0: 开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环塔桥往火车站的方向，在经过永丰枢纽的位置有排长队，从这个福山教育公园的那个位置的，就是这个转弯匝道的位置就开始出现了缓行了，队尾已经排到了环大桥的主桥面上。另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二环沿线，现在的西二环和东二环在早高峰都处于繁忙的状态。过江大桥方面，现在要提醒各位的是魁浦大桥一路往魁七互通的位置目前有排长队，队尾已经排到了这个是林浦互通的地方，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一下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以提取，租房不再设收入门槛。18号，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区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渐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18号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16号晚，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云南低价团乱象。18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4: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4: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4: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早晨的8:0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7: 我们恭喜这位手机号185尾号是1267的朋友。
6: 恭喜这位朋友啊，
7: 对对对，两张歌剧票。
6: 对，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去，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可以把这票这个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7: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您，比如说怎么样对接福建大剧院那边的工作人员，咱们登记完这个，因为它是实名制的登记票嘛，对，到时候咱们就可以过去看了。也没有中奖的朋友没关系，因为接下来今天晚高峰还有，这周四周五还有送票。
6: 是的啊，大家可以期待着。想问问王董你一个很常识性的问题啊。
7: 常识性的说。
6: 原来我就是你也骑过骆驼
7: 啊？骑过。
6: 那你有没有发现骆驼是几条腿呀？
7: 四条腿呀。
6: 那如果我跟你说骆驼长了五条腿，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7: 那个骆驼是不是畸形了？
6: 最近呢，在这个外地哈，有一位小朋友，他就发现他买了一款来自青海产的奶糖，奶糖上面的包装上印那个骆驼图案呢，妈呀，就有五条腿啊。
7: 那问一下这个厂家是什么寓意还是印错了？
6: 不好意思哈，联系了厂家，厂家联系了第三方的设计公司，设计公司说呀，哎呀，这是我们制作过程当中啊重影了。
7: 路上的影子是吧？影子不能只有一条腿有影子，是不是？印刷错误。但咱就说呀，就是从他们就是发给你第三方，你是不是得也发给厂家？厂家是不是也得审核一下？审核完包装，你工人是不是也得看？你买回去你自己的奶糖你自己不吃吗？你肯定要看。这么多人，哎，就没有一个人发现
6: 骆驼五条腿。
7: 对对对，都没发现这细节，被一个买家的小孩发现了。
6: 这不就跟之前上一周咱说的那个博物馆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7: 对对对，
6: 那全都是错别字啊，自己管理的人都没发现吗？
7: 就是孩子们发现的，孩子们就是厉害。
6: 你还是一四岁孩子发现的。
7: 对，可能越小的孩子越会关注那些吧。咱普通人给你个糖，你首先关注的是糖好不好吃，你不会仔细去看那个包装，除非你在开会的时候实在无聊，你把那个纸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的字儿，实在无聊的时候啊。
6: 是的，当然我觉得也希望厂家以后在印制一些包装的时候啊，审核要过关一下。
7: 哎，对对对，
6: 仔细来把关，看清楚了，
7: 不然感觉都是草台班子啊。
6: 五条腿的骆驼。

0: 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
1: 哎呀，三个和尚没水喝，两个和尚挑水喝，
0: 还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1: 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哎，最近愿意逛公园的朋友，尤其是今天要逛西湖公园的朋友，注意一下啊！今天19号，从早上6点半到10点，西湖公园、左海公园、白马公园有进行一个统一的灭蚊消杀作业。就是现在还在消杀呢啊！从6点半到今天10点，就今天早上，如果就是准备要去公园的朋友，今天早上大家注意一下，切勿在园区内长时间逗留啊。
0: 是的、
1: 因为喷药期间嘛，它可能扩散一下。
0: 是的，或者您下午傍晚的时候再去吧，因为它是在10点之前啊，上午的10点之前。既然说到了这个西湖公园啊，最近呢，已在云南有一个公园，然后呢，发生了这样的一幕，说这个黑天鹅在惨叫，它却在哈哈大笑。
1: 不是哪个他？
0: 女字旁的他。
1: 黑天鹅在惨叫，那说明游客在哈哈大笑。
0: 说明啊，一名女子在云南的一个生态园当中，强抓黑天鹅拍照啊。
1: 你还去敢抓人？那大鹅跑起来谁都怕呀，还去抓，关这不文明啊。
0: 画面显示呢，这黑天鹅被一个女子牢牢抓着，然后扑腾的翅膀不时发出啊啊的惨叫声啊。
1: 你看人类把你能耐呢，你抓人家干什么？本来有好多动物它不怕人，就咱们和谐共处嘛，它逛它的，你逛你的，就是有人类有攻击它，它以后就怕人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园区内所有的都跟你写着不要跟它有一个接触嘛，一方面可能会伤到人类，一方面你像人类这样也会吓到它。
0: 对，
1: 你大天鹅的你看着不是更美吗？
0: 然后呢，涉事的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保安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这一幕，已经进行了劝阻，黑天鹅没有受伤。
1: 哎，我跟你说，
0: 但受到了惊吓呀。
1: 是啊，人家都惨叫了，关键是惨叫了你还不放开人家，
0: 还拍照，还哈哈大笑，还觉得有意思。
1: 叫啊，你叫的越大声我越开心啊。这不是，这是不文明的游客啊，
0: 太不文明了，
1: 太不文明。我突然想到了，在我们的黎明湖公园，黎明湖公园那个是
0: 也有大鹅是吧？
1: 对，也是黑的，那是黑天鹅还是大鸭？哎，等一下啊，我想一想，
0: 鹅，那好像是鹅，
1: 也是大鹅是不是？我有一次我们在那儿逛的时候，那大鹅从水里上来了，就是因为它那块有那个线儿，就物理隔离拦着的，你就在远方看着它，它也看着你，
0: 它在唱来呀，快活呀，
1: 没有，并没有，还没有唱啊，我们就跟着它，它就在那儿嘎，就在那儿走呗。然后后来保安来了，给它撵到河里去了，因为可能怕它到人类这边来，一方面会吓到小孩，它也挺大个的，一方面可能也怕有些人可能不小心伤害到它，
0: 是，
1: 所以那个大鹅在那儿扑腾扑腾准备上岸，就离我们那儿离我们人类这儿越来越近了，然后那个保安过来把它撵下去了，
0: 挺好。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动物们，尤其是这些生态特别好的一些地方，它是一个景区或者说是一个公园，一定只可远看啊，不要去抓人家。
1: 对，
0: 你抓人家，第一个就是你自己也会有受伤的风险，第二个就是人家动物好好待着呢，
1: 对，
0: 你干嘛招惹人家去啊？
1: 所以好多时候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流浪猫，人家好好待着呢，你就正常走，人家小猫你如果时间久了没有人伤害它，它也不会怕人，你上来给人一脚，那下次他看见你他就跑了，那可能也会有这种看见人类的惧怕啊，
0: 要格外注意一下啊。
1: 你要说到关于景区啊，就除了文明之外，安全是第一位的，对不对？最近很多人发现，在乐山大佛的景区管委会就回应说，有的人在大佛前面不是有个江吗？在江里漂流，
0: 那是正规能漂的吗？
1: 但问题是那个是专门的航道
0: 哦，是个危险的地方。
1: 对，你航道都是船过来过往，不能有人在里面游泳和漂流，那大船过去能看见你啊，这多吓人呢！
0: 哎呀妈，多危险呐！
1: 然后那博主就看，不止一个博主就在那拿一个那种就飘的，然后在那拍。你看后面是乐山大佛的景色，景色是很美，但是那个不是，就是给你游泳，
0: 不是正规的。
1: 对，它不是让你游泳和漂流的地方，人家是航道啊，这很危险啊。
0: 是的，
1: 就像在大马路上，你不能在大马路上拍照吧？大马路上那是车道。哎，
0: 我觉得我们要惜命啊。
1: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你就在想说。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就是好多时候咱们说作为成年人啊，就是
0: 他爸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
1: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啊。
0: 哎呀，
1: 就是这个，当然人家景区也说了，这个发现之后一定会及时劝离，但有的时候能看见你倒是劝离了，看不见你呢，
0: 有的还偷摸的呢，
1: 哎，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要真的是，这怎么说呢？既然说到了漂流的事儿啊，我们来说一个，在浙江一位42岁的先生，他呢就是在趁假期过程当中啊，和家里人一起体验漂流项目啊，这是一个去正规的地方
1: 啊，正规的漂流，
0: 正规漂流，但是也发生了一些很不太好的事儿
1: 啊，
0: 因为在漂的过程当中呢，他那个皮筏艇啊发生了猛烈碰撞，

0: 整个人一下就动不了了
1: 啊！
0: 当场出现了，
1: 天花板是翻了吗？
0: 他可能是撞到了一些岩石或者是一些石头啊什么地方，就是四肢瘫痪
1: 啊啊！
0: 当场就无法动弹。
1: 那后来又治好没
0: 啊？后来就送到医院来去救治嘛。医生说入院的时候已经是四肢丧失了这个活动能力。
1: 那是因为什么呀？骨折吗？还是什么？
0: 撞到了那个叫做这种就是脊柱。
1: 哦，明白了。
0: 脊柱的地方。
1: 因为你想，他四肢，他如果说是骨折，比如说左边一个胳膊骨折，或者腿骨折，不可能四肢都不能动。
0: 嗯、
1: 那肯定是这个中枢的这边发生了一定问题，
0: 是
1: 而导致不能动。那我就特别想知道他后续治好了没啊？
0: 哎呀，那个手术虽然说顺利完成了，但是后面还有很长时间的康复过程。
1: 哎呀，这听的人
0: 康复，首先第一个咱是知道时间会耗很久、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会影响你的生活，第三。恢复完以后你正常的身体的功能啊、
1: 嗯、
0: 和原来很健康的那个状态来比的话还是
1: 得下降的，
0: 还是会下降的。
1: 当然我们说在正规的地方漂流，它会让你穿那个救生衣以及戴安全帽。为什么安全帽一定要戴呢？我上次漂流我就体验到，因为它在急弯那个地方不是有很多石头吗、
0: 嗯、
1: 那石头其实很尖的、
0: 嗯、
1: 你万一一下被撞到那石头上，你戴安全帽就会保护你的头、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在漂流的正规场所，它给你发的装备请都整整齐的穿戴好、
0: 嗯、
1: 当然就是在正规的漂流场地发生像这位朋友这个脊椎骨折的是极其的个例和少数，大部分人其实都玩得挺开心的。但咱也说任何的这种有一点冒险的活动吧，它都有一点危险性。所以为什么说有一些他会看小孩的身高和年龄、
0: 嗯、
1: 太小的孩子可能就别玩某些项目，等长大了再玩、
0: 嗯、
1: 然后呢对于很多初次漂流的朋友，咱们选一个温和的路线、
0: 嗯、
1: 就那种特别佛系的飘、
0: 嗯、
1: 不要那种剧烈撞击的、
0: 嗯、
1: 然后结束之后如果有的朋友觉得自己比如手脚发麻或者说这个各种颈椎疼痛的、
0: 嗯、
1: 赶紧就医，不要自己在那扭啊、嗯、去捏呀、啊、去揉啊。你知道就是我们夏天呢就小楠楠每次都愿意组织我们去漂流吗？他们很喜欢，我每次都很害怕，
0: 但是你还愿意
1: 去？我还愿意去呀、啊！对对对，又怂又，又想去哈、啊。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就是为什么要戴好安全帽？
0: 嗯、
1: 就是因为上次我跟孩子一个船的时候、
0: 嗯，
1: 没翻船，但是他也是在那个拐角的地方就有撞击到那个石头，
0: 嗯、
1: 就当时胳膊有被撞一下，虽然没有破，
0: 嗯、
1: 但是你会觉得他说对疼。就你如果撞到头，为什么安全帽得戴？这一下是挺危险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要格外注意这些游玩项目过程当中的安全问题啊。
1: 嗯、你像即便玩了个密室逃脱，朴秘书上次都已经把胳膊给摔破了嘛。
0: 我都不知道咋摔的。
1: 你就再不玩了，是不是？
0: 再不玩了，而且有的是黑了咕咚的那个地方啊。
1: 嗯、害怕。
0: 害怕。真害怕。
1: 从小就怕黑。
0: 从小怕黑。
1: 所以任何的这种游戏场所吧，它其实都有安全隐患。这个隐患，当然、
0: 嗯、
1: 咱说大部分的人都不会遇到啊、
0: 嗯、
1: 但是他也有这样的个例嘛。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就是在海边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沙滩冒着泡呢，这时候呢咱千万别踩，因为什么呢？这个里面属于叫流沙窝啊，那个流沙窝往往也看不出深浅，有的时候我们一脚踩进去以后呢，就发现哎呀已经是中空了，身体会持续下沉，甚至导致被困、
1: 嗯、
0: 那么如果一旦是踩进了或者说不小心误入到了这个流沙窝，千万要切记不要疯狂挣扎，有四字口诀。第一个是停，停什么呢？就是不要乱动，停止一切动作，别扭来扭去了。第二个就是躺，如果双脚已经是陷入到泥沙、
1: 嗯、
0: 可以让你没有陷入的身体部分趴在上面、
1: 哦、
0: 双手尽量扩大、
1: 嗯、
0: 就是加大身体和沙滩的接触面积、
1: 嗯、
0: 减轻下坠的压力。
1: 哎呀，当然一般人遇不到这样的
0: 流沙窝，但流沙窝有时候沙滩的时候咱也不知道啊。
1: 哎，我之前有看一个，那个是叫法医冷知识、
0: 嗯、
1: 微信读书上有、
0: 嗯、
1: 它里面介绍了说关于流沙，因为我们看电视剧啊，好多时候被误导了、
0: 嗯、
1: 说人会被埋在是流沙啊，指的是流沙、
0: 嗯、
1: 他是说就是根据那个物理的密度来算，人的密度和沙流动的这个密度来计算、
0: 嗯、
1: 一般这个流沙到一个成年人的腰部它就停止了，
0: 嗯，
1: 它不会再往上埋到你的脖子了，当然指的是流沙啊，这、
0: 嗯、
1: 从物理的角度，但我们看电视好多都已经埋到头，是不是、
0: 嗯、
1: 他说电视剧是误导，你从物理的那个角度来算，但人类的密度和这个沙的流速它只能埋到你的腰部，但是呢这个也不能小觑，因为埋到腰部有的人就出不来了。
0: 嗯，
1: 他说你怎么办呢？就是如果旁边有人给你个绳子或者树枝，你拿着一点点给你拽出来、
0: 嗯、
1: 然后有流沙，比如说你已经盖到你出不来的时候，不要挣扎，你越挣扎它就是扎得越紧实。
0: 嗯，
1: 你适当的往后就是躺平，

0: 然后找一个什么树枝一点给你拽出来才行。
1: 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来晃这个问题啊、就是让身体稳定以后你可以缓慢晃、缓慢晃，然后一点一点把那个双腿向上来
0: 按摩。对。
1: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身体已经全都出来了，那这时候呢让身体趴在沙滩上，
0: 对，就这意思，
1: 平铺着，这样加大它的面积，就是用手肘和膝盖缓慢往前挪，匍匐的爬出危险区域。
0: 对。
1: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沙滩的这种很险情啊、有的时候是不经意间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误入进去，但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为了好奇，
0: 对，
1: 你可能踩那么一脚，哎，一下就下去了。
0: 但是大部分人都遇不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只是说有一些这些个奇奇怪怪的小知识啊。你就好像我不是说看那个法医冷知识吗？我们以前看电视剧，好多时候你看古代的人，他比如说引剑自刎什么的，你以为他是流血身亡的，就血流干了身亡的，不是的，人的血要想流干要很长时间，他好多时候都是大脑供血没了，缺氧死的。
1: 有的时候呢，这个影视作品的它可能和实际上还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它可能为了艺术的效果吧。
0: 然后包括你知道的好多影视剧当中，就是它会就是可能没有把那很痛苦的过程变化出来。好多时候就是我们以为的，就是影视剧演的那些，它都特别轻描淡写。但你真的你了解到一些法律的知识，你觉得其实都是跟那不太一样。
1: 哎呀，早上起来别说那么吓人的事儿。
0: 都不一样。
1: 是不是能不能说一些美好的事？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微信那个读书上去找那本书看一下啊。他写的不吓人，但是就是如果有一些孩子不将来想当医生啊，想当今不医师节嘛，那咱也可以法医，对不对？这方面的志向，咱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万一报志向或报志愿的时候，你得就是不害怕，你才能去报这个志愿，了解一些，
1: 提前了解、
0: 对。
1: 然后呢，既然说到了这个，刚才说到了一个咱们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哈，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问题。
0: 我能不能插播一下？就是豆宝这位朋友点播的歌，我们收到了，今天晚上晚高峰之前就给您，就是同样的，我们已经把这个转达给熊亮和亮亮了哈。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安全的问题和说到游玩的事儿啊。今年的中秋国庆啊，可以实现请三休十三。
0: 什么什么玩意儿？
1: 三天假连休十三天，
0: 你仔细说说呢？
1: 你说那眼珠子瞪的
0: 啊！这你说每个月都能休假，那多爽啊！
1: 这个很多网友看完了这个日历以后啊，发现哎呀，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这双节假期啊，它就隔了三天的时间，
0: 离得很近啊。
1: 那如果有一些单位，它能够让你中间把这三天也请了，
0: 哪些单位？你展开说说呢？
1: 那就看各自企业的老板们了，
0: 或者说你的岗位，对不对？因为看了一下，你比如说，九月份咱们是25、26、27三天是放假的，是中秋节，它是一个周六、周天和周一，但是上一个周是周五、周六和周天呢，但是上一个周天20号是要上班的，它只有这一天啊、和就是十一回来的那个10号的周六是要补班的，剩下的它25、26、27周五、周六、周天这三天放假，放假回来不是有个周一、周二、周三吗？你把这三天上了就行，然后从周四10月1号开始，一直放到10月7号。
1: 我肯定得走。
0: 不是，如果说有的人可以把这个28、29、30请了假，那就相当于6+7的假期啊，13天嘛。
1: 对啊，13天。
0: 那如果有的人，你还能把后面的三天，10月8号、9号、10号，10月8号、9号、10号，你再请了，
1: 我不行。
0: 你就可以休，我看看啊，13+4多少？
1: 17呀、
0: 17天。
1: 那不没必要，没必要啊。
0: 可能也没有人这么。
1: 对于我来说，后面会我还有一个20天假期没用呢。
0: 主要是
1: 我中间把这17天休了，我后面再休，我这后半年不用上班了。
0: 对，主要是有的时候你休假是休假，一方面有的时候你的就是工作还得照做，或者找不到岗位跟你找个人去上班，还有就是你都休完回来。
1: 节目没了，
0: 不会上班。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网友们说的这种拼假呀或者什么固然美好啊，但是
0: 它的有些岗位是可以实现的，
1: 但有些从实际的可操作性上来说它不一定能那么的现实。
0: 那比如说有些人这前10个月都没有请假，那他最后跟老板说我的所有假就这2天连起来吧，
1: 对，
0: 一下休14天好像也行。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像中秋也好国庆也好，这种大家都不用去那个就是休不用去上班的，你不需要找人来替，或者你的岗位比如说有不需要你来做，大家都停了就没问题。但中间你但凡你 你休了一周，你手里的事儿你要么就交给别人来做，要么就是别人需要找你，你在家里休的不痛快。
0: 我明白，就是你换班的时候你得还人家呀。
1: 对呀、
0: 啊，休的挺痛快，回来加倍也痛苦啊。所以当然这个也是给大家有一些参考。他有一些岗位或者有一些公司呢，他可能允许你这样请三连休13天、啊
1: 嗯、
0: 或者说你请七，不是，这个应该是请六连休17天，这个给大家一些参考。如果可以实现的话，这妥妥的。
1: 我整17天我都不知道去哪儿。
0: 回东北啊。
1: 回东北用不了17天呢、啊、7天就够了。
0: 在老家待着不爽吗？不喜欢在家待着。
1: 国庆期间东北的哈尔滨已经很冷了。
0: 哎，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以前放寒暑假的感觉了
1: 啊？
0: 是不是？那你再作为学生来讲，你觉得如果给你一个假期，寒假暑假放17天，那不太少了吗？
1: 我回我的母校待2天。
0: 哎，不是，学校也放假了。
1: 对对，学校也放假了，课也上不了，也不能凑人家课上了。
0: 对对对，没错。当然，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比如说有跨境需求的朋友，是不是？你去趟欧洲，你不得待个半个月再回来？
1: 嗯。
0: 或者有这种长线需求，
1: 嗯、
0: 或者说刚毕业的小孩，人家想回老家的，回老家呢，跟爸爸妈妈身边待多久都不是事儿啊。那咱们就也可以考虑一下，请三休13，
1: 嗯，
0: 请六休17。
1: 哎呀，我眼前的，我先把周四、周五2天过完，先把这周末先过了再说吧。
0: 那倒是啊，但是这个美好的畅想嘛。
1: 嗯，接下来我们来和大伙来说一说，因为你平时特别喜欢游泳哈、啊，那我们来说说婴儿游泳的事儿。
0: 哦，
1: 最近呢，郭女士在大连当地的一家婴�儿水域馆，
0: 嗯，
1: 为孩子交了1280，买了24节游泳课。
0: 嗯，
1: 哎呀，这不是马上你要去那地方吗？大连啊，然后呢，结果孩子仅上了1次课以后啊、
0: 嗯、
1: 他就收到了前台客服的微信通知、
0: 嗯、
1: 说不好意思这位家长哈、啊
0: 嗯、
1: 我们因为经营困难啊，店面呢即日起就停业了
0: 啊。那我上1次你扣除1次的课呗，把剩下23次没上的钱退给我、
1: 嗯、这样，那因为我们给您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您的课呀转到其他地方来去上、
0: 不是，是这样的，我为什么在你们家办卡？因为你们家就在我们小区楼下、
1: 哦、
0: 我抱孩子就下来了、
1: 嗯、
0: 你转到那个地儿我还得跨区，每次还得就开车过去，太麻烦了。你给我，我就是在你们家办的，你就给我退就行了。
1: 那这样吧，
0: 嗯，
1: 那就回头再说吧。
0: 哎，不是，就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商家呀，收完钱之后他不想开了，他说我把你这，
1: 嗯、
0: 那你这不相当于给人家，就是你是不是提前跟人家那个你要转的那个机构两个人商量好的、
1: 嗯？
0: 那个机构地点比较偏远，没有人报，所以从我这儿先给我转过去。那很多家长肯定不愿意呀、啊，那、
1: 嗯、
0: 明显变远了嘛，距离。
1: 嗯。
0: 那你退钱又不给人家退，
1: 嗯，
0: 那这个只能维权了。
1: 嗯，这很多家长因为遇到了不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据说有100多人呢。
0: 啊，
1: 100多人，当然
0: 看一个人1000
1: 啊，每个人的最后剩余金额可能不太一样，有的剩多，有的剩少。
0: 嗯，
1: 但是说目前可能。
0: 那也得10万左右呗。
1: 就对于转到其他地方来去，把那个后面游泳的给的什么水域上完，
0: 嗯，大部分家长都不同意，
1: 有的家长不愿意上，
0: 对对对，
1: 啊，一个是距离远的问题，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可能一个就是熟悉这个地方，或者说
0: 我报你们家是因为觉得你们家还挺干净的，一位仪器什么的都是很专业的，你给我转到那个地儿，可能我不一定喜欢那个。咱们有的时候也是啊、
1: 嗯，
0: 你同样的一家店，你说你在这个分店吃你喜欢，你到另外一家店说这家装修不如那一家，你可能不愿意去了。
1: 那他的问题就是人家店方不愿意退后面的钱，要么就这个钱没了，对吧？要么就是给花掉了，
0: 那这得维权。
1: 要么就是他不愿意退，就是
0: 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前几年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其实我觉得对于你说啊、一交1000多、2000多、3000-5000的这种啊、
0: 嗯，
1: 我可能我们是要提前做好这心理的建设。有的时候平时买个蛋糕、充个卡、
0: 嗯，
1: 或者是办个什么那种，就是预付款的，包括理发呀等等，很多地方我都会就是要了解。
0: 预付款，你可能心里就得先。多谨慎一点儿。
1: 就是假如说一般来讲店都是这样、
0: 嗯、
1: 给你有几个档次，比如说充300的、充500、充800、充1000的，
0: 嗯，
1: 那我就充一个少一点的，
0: 少一点折扣少。你充300就给你9折，你充500给你85折，你充1000我给你7折。
1: 那就从我们消费者的自我的这种就是安慰角度来说呀、
0: 嗯、
1: 因为我每次都会提醒我自己说，假如万一这个店黄了，我这300，
0: 你可真谨慎啊，
1: 我这300或者500 我到底能不能心理上承受得了、
0: 嗯、
1: 如果你说让我交个5000，哎呀，万一这个店突然黄了，我觉得我接受不了这事儿，但如果300块钱，如果我用了一半了，或者剩100-200，
0: 那我也接受不了啊！我的钱凭什么就没了呀？
1: 你接受不了的话，你可以通过你维权，但是你的阈值啊，你不会闹心，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情绪和被一些事给影响。
0: 啊、对对对，你觉得哎呀，八十丢就丢吧，你八千你就受不了了。
1: 对呀、啊，你说八十、嗯，你说心理上觉得哎呀无所谓了，我去跟他说一说，嗯，就是或者说聊一聊、嗯，万一能退就退，不能退的话，我可以跟他耗着。
0: 但我是觉得哈，我们有的时候该维权还是要维权。我前几年有一次是在鼓楼区一家就孩子小的那会儿办的那种游乐场，也是交了几千块钱。
1: 嗯，
0: 几千块钱之后呢，他有天打电话说他鼓楼区这家店要关了，给我们转到静安区的一家店。
1: 嗯，
0: 我说我在鼓楼区，就是奔着我走路可以到啊。
1: 嗯，
0: 你到静安区，我每次开车来回，我这油费各方面停车费，那不是就增加了成本吗？
1: 嗯，

0: 我说那我不想要这个方案。那后来也是打了好几次电话，一开始他还说就类似于给我只退一部分，我说这个不是我的原因造成的，如果是我搬家或者说我提出来的，那我当然应该承受，但这个是你们当时，我是跟你们家建签的，当时也是讲道理讲了能有五六个电话，最后也全退了，就把剩余的全退了。
1: 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事情来说，如果你前期投入的金额特别大，万一真的遭受了一些损失，损失也会变大的。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预付款不是说不能有，
0: 还得谨慎，
1: 要谨慎，就是尽量少一点钱，
0: 或者说咱们到时候预付款咱们在交的时候哪家店的写清楚了，那个合同包括也看一下这个店的资质。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此刻的三环沿线总体来说还行，西三环双向没什么问题，东三环分别有在化工高架化工互通这个地方，在东三环一路往南的方向会稍显缓慢，还有东三环就是大家过了就准备一路上与国货互通准备上国货互通的东三环这段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这是东三环的通行情况，我们再来看二环的通行情况。东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大家可能过了金金山隧道，在一路往升体的方向就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北二环总体来说还行。西二环呢是在陆庄高架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还有就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在工业高架桥上的车速也是在20公里左右。南二环通行缓慢的地方是在双湖互通一路到高盖山公园，这是往鼓山大桥的方向会稍显缓慢，那今天反方向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可以放心出行。过江大桥我们也能看到游修大桥桥的后半段一路往宝龙的方向目前是走走停停，其他几座过江大桥桥面上也都是正常的车速。再来看到的是斗池路的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总体来说还可以，大家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但是巫山立交桥一路通过巫山路往南门东的方向这一段路是通行缓慢20公里以下的车速，各位要注意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

上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

0: 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底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

0: 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平时想问问的各位朋友们，你经常会不会买冰杯呀？
1: 夏天的时候愿意买，就尤其是家里来不及，外面的冰杯不是感觉那个冰啊化得慢。
3: 哎，对对对，夏天的冷柜当中，除了冰可乐呀、无糖茶呀、气泡水呀，现在又多了一种单独售卖的商品，那就是冰杯。
1: 虽然呢，我们说呀，就经常吃冰，可能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不太好，但是冰的，即便是咱们说八十鲜奶啊，或者说这饮料啊，冰水呀、是不是冰的比热的好喝？
3: 是的，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包括咱们福州的一些外送的平台上都有卖冰杯的，有的是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不等。
1: 还有十几块钱呢？
3: 有十几块钱，
1: 十几块钱我就不买了。
3: 它可能分量更大，稍微大一点的冰杯
1: 桶啊。
3: 但是其实对冰桶，但我现在买的冰杯，就哪怕是一小杯啊，我都给它拆成好几次用
1: 啊，这么节省。
3: 每一次因为
1: 投俩球，每次投俩球，
3: 你咋知道呢？
1: 我其实明白，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说，你又想喝冰的，又怕喝太多冰的，就是咱们的消化道啊，或者肠胃也不太行。
3: 对，
1: 那咱们就少冰。
3: 对呀、我就少冰啊，每次抠两块，然后放进去，
1: 放冰箱。
3: 对对对。
1: 那咱家里咱就不能自己弄那个冰块？
3: 就是不能啊，懒呢、
1: 这点儿就不愿意做，
3: 也没有那个盒。
1: 现在有卖那种就是圆圈盒的，还有什么小小动物的，就什么样图案的那个冰的造型都有。
3: 那不还得买吗？买完之后你用完不还得刷吗？刷完还得接水呀、这还得冷冻啊。
1: 那活该，你就花钱买吧。
3: 三五块钱的价格我是能接受的，再贵的话我就不会买了。
1: 那老人可能会告诉你，积少成多。
3: 我这一杯能拆成一个月的量
1: 啊、那可以的，可以可以，你已经不浪费了。
3: 对啊，我这是每次就用两粒，是吧？抠两颗出来。
1: 哎呀，
3: 多会过，你说说。
1: 早晚各服两粒。
3: 所以目前说到这个冰杯的事儿啊，这个奶茶店、咖啡店里原来都是免费的一些附属品啊，消费觉得还挺平常的。
1: 或者说那个帮我加点冰，或者你能给我点冰吗？他原来会给你。
3: 对对对，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愿意为一杯冰而专门花钱了。
1: 他现在多余的你管他要不给，像我跟你说。我之前去长沙旅游的时候，就是那个茶颜悦色，
3: 他不给，
1: 就不是说我要，是那个小伙子不是把腿都在他门店那儿扭了嘛，然后说能不能给点冰袋给人敷上。
3: 你上次说这事还没提人名，这次你还提人家名了。
1: 没事，他在福州没有啊。然后那个他们就说他们的冰是数量是有限的，如果这个店员给你，他要跟店长解释这冰怎么没了。然后我当时说
3: 那也不至于吧，就一包。
1: 他不给，然后我当时说，我说关键人家这顾客就是旁边那小伙子就在他店门口，那店门口有个台阶。扭的脚，我说那这都已经发生危险了，你不给人家急用吗？然后他就说那给店长打个电话。
3: 你还挺热心，还给他做周旋这事儿。
1: 那不，毕竟咱也是做家长的心态，那小伙子感觉也大学生不大的年纪。
3: 其实现在我们都原来那些被曾经忽略的饮品配角啊，现在正成为一种新的消费品。
1: 包括大家现在买东西，你会发现好多店啊，比如说你66买两杯，我给你一个小的化妆包，你充300块钱，我给你一个我们大的背包，就是所谓的限量，就相当于你多一个包嘛。它有的包设计挺好看的，你觉得我装电脑。该买咱也是买呀，这还给我咖啡呢，是不是？
3: 我前两天在网上买那个纸抽啊，买一箱还送你一个收纳柜。
1: 你最近一直在研究纸抽多厚、多量、多什么、你要开始做这行了是吧？
3: 我发现有一款那个它是叫湿润的那种纸巾
1: 啊，对，它是可以比如说就不像我们正常的纸相对干吧，它好像是有一点柔润性在里面。
3: 对对对，
1: 就即便你因为有的时候感冒你擦鼻涕啊，你一直抽那鼻涕容易擦破。
3: 是的，
1: 它这个就号称你擦不破。
3: 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棉柔巾呢，就是那种棉花做的那种洗脸巾。
1: 对对对，
3: 然后呢它里面也有一种就是增加了甘油的成分。
1: 对对对，它可能适合敏感肌
3: 啊，变得更软和。不是于那种属于比较粗糙的那种硬的状态吧。
1: 对对对对对，
3: 对于皮肤来说比较细嫩的朋友来说挺友好的，
1: 或者对于很多小孩或者感冒擦鼻子怕把鼻子擦破的朋友
3: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买东西的确很方便，而且种类选择越来越多。你说送我那个收纳箱啊，虽然看起来质量不咋地啊，质量真不咋，说实话，真
1: 这送的
3: 东西肯定就一般嘛，就
1: 是
3: 比较软那种塑料，就是只能是
1: 不摔就行。
3: 就这个东西只能放在那，你别去来回搬它。
1: 对对对对，
3: 它不像平时咱用那收纳，来回挪，从这边挪那边，
1: 不能带走，
3: 它容易散架的这东西。

0: 因为它是简易收纳的，容易散架，
1: 只能在家摆着，
0: 就
1: 能够来回动。
0: 对对对，你家里有什么固定的东西，你放在好堆里面就好看了就行了，你别去
1: 了。或者现在你看，大家有的时候为了买，你像瑞幸，不是你买两杯送你个贴纸吗？
0: 啊，
1: 它有一些像那个最近那个什么皇后
0: 女巫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女巫还皇后啊？
0: 啊
1: 不懂那卡通形象，毒皇后好像。然后就有的人就为了要那个它的周边，
0: 那你找我呀，我当时是无意的送我的，我都、
1: 啊、
0: 我
1: 自己你都给我攒着一起给我，啊、
0: 我才没地方贴，
1: 好好一起给我啊。我的手账天天都耗费的，
0: 等你从大连回来的，我攒好几张了、
1: 哎呀，一下子给我知道九月份去了，你
0: 说马上九月份回来呀，
1: 哎呀，八月底嘛，是不是？但你要说到这个现在呀，大家我们今天不是给大家推荐那个就是雅诗兰黛那个套装，就是跟脸上咱们说为了让自己的皮肤更好、
0: 嗯、
1: 有很多的美妆产品的推荐嘛、
0: 嗯、
1: 本周各位如果想买一些性价比极高然后觉得这价格极其合适的美妆产品，您都可以回复好物、
0: 嗯、
1: 今天就是799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全部都是大正装、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复好物自己来亲自看一下、
0: 嗯、
1: 而且它又是保质期比较长到28年的一个五件套啊，朋友们可以感受的，关键是它是雅诗兰黛这品牌，所以喜欢的朋友您可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一下好物、
0: 嗯、
1: 那说到这个维护自己的脸部让自己的皮肤状态好让自己看来更好看呢、
0: 嗯、
1: 这明星们对于这个脸的维护肯定是更上心的嘛、
0: 嗯、
1: 那现在有很多明星开始打个引号啊，卖这张脸只能说 AI 的形象授权吧、
0: 嗯、
1: 这么说可能会更全更那个更没事儿一点就是你比如说之前吴启华他今年60几岁了、
0: 嗯、
1: 他把自己20岁的肖像权卖给了 AI 的电影制作
0: 哦
1: 还有就是王祖贤把自己的这个肖像也是卖给了一个游戏还有就是最近那个戚薇他也把个人的 AI 的数字分身就是也是出演了一个 AI 的剧
0: 嗯，
1: 就很多明星为什么开始有这方面的主动的卖 AI 的形象授权呢
0: 嗯，
1: 因为在前几个月当时还记不记得一个平台搞了一个乌龙、
0: 嗯、
1: 说自己有这个 AI 的艺人库然后什么对方授权到时候很多明星都说没有授权没有授权等等当时还弄了一个乌龙嘛就双方都是这个授权的理解可能不同频啊
0: 嗯嗯
1: 但是现在你看过了这个小半年之后、
0: 嗯、
1: 哎，就有很多明星主动的去拥抱 AI 了
0: 嗯，
1: 然后就问这个戚薇说你为什么会想把自己的这个 AI 的数字分身啊去出演动漫呢
0: 嗯，
1: 他的话是说他说他授权出去的不是一张脸、
0: 嗯、
1: 是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积累的品牌和信誉、
0: 嗯、所以他认为说这种转变的背后啊，是三重力量的共同推动、
1: 嗯、
0: 那这也是一个这个明星所卖 AI 授权形象的一种新的尝试
1: 对
0: 那其实对于后续比如说卖完以后他的这个在使用的边界以及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要求这可能会更加有细化、
1: 嗯
0: 和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这个判定
1: 或者说呢你看哈就当时第一个卖这个 AI 形象的吴启华嘛、
0: 嗯、
1: 他是自己是觉得说这个给的价格还让他挺满意的
0: 嗯
1: 就是可能明星这张脸还就属于他们在你想62岁嘛相对也算是一个接近退休的年龄了
0: 嗯
1: 那他可能也会觉得这是还算是一笔额外的收益呢
0: 是的
1: 嗯
0: 既然聊到了收益的问题我们来说说在广东珠海的一位王大爷啊、
1: 嗯、
0: 他呢在一名所谓证券顾问的蛊惑下安装了一台这个仿冒的券商平台 APP
1: 啥玩意儿？这信息含量、啊、
0: 其实就是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只不过是个仿冒的，
1: 嗯，
0: 是个假的。
1: 哦，
0: 那这个王大爷呢，向这个平台的账户充了5000块钱，买了所谓的一些什么推荐股票，
1: 嗯，
0: 结果第二天账户，哎妈，我一看，哎，还真提现成功了500块钱、嗯，因为都是假的造出来的数据嘛，
1: 哦、
0: 告诉你说提现了，成功了、
1: 哦。他以为是提现成功，其实那个数字是假的。
0: 那些就软件就是个骗子。
1: 哦，
0: 随后呢，王大爷又看到这个成功的消息以后，又往里面去买了很多的这种推荐股票
1: 哦，王大爷说：“你看我这次轻轻松松500块钱赚到手了。”
0: 是的，每次都有300到500的盈利，而每次都能提现成功。哎，对此深信不疑。
1: 哎呀，
0: 没过多久啊，这个他们那个刚才说所谓的这大骗子，就专属顾问、嗯、跟这个王大爷说：“大爷呀、啊，咱公司啊有一只内部股票马上就发行了。”
1: 嗯，
0: 哎呀，但我跟一般我都不告诉别人啊。大爷，咱俩关系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跟你说啊，每个人呐、啊、只限购一份。价格呢50万啊50万我跟你说
1: 这名额呀可谁也没告诉我、啊、
0: 你别觉得贵呀、
1: 嗯、
0: 这个是不能够线上充值的你得通过线下购买黄金的方式啊来进行充啊王大爷我跟你说 你知道这个操作流程了吗？嗯，
1: 你看你当时充5000就能得500，你自己算一下这50万能得多少钱。我跟你说，别人我都不告诉他大爷，就是因为你是我大

0: 爷。
1: 哎呀，大爷真当时听了这个所谓的就是那个销售顾问的话，
0: 被他画的饼的前景啊所吸引，
1: 他真去那个银行啊来预约购买50万块钱的黄金。这个
0: 哎呀，我都替他担心呢。
1: 第二天要取钱，取出来的时候呢，这时候被当地的珠海警方通过大数据发现了，说正在遭遇这个虚假网络投资理财骗局，给拦截了。但是你说对于这个大爷来说啊，就是假如说他这个投了50万、打了水漂之后，这心里得承受多大的，
0: 主要是对这个身体的打击，精神的打击特别大啊，
1: 太大了。
0: 关键是他这咱想说攒了一辈子的钱就说是被骗走了，他跟花还是两回事啊。
1: 是的，
0: 还好咱说通过大数据啊，这警方就是截了他的这个钱，让他没有更大的损失。对于这个警方啊，其实现在这个反诈做的都还挺严谨的。我个朋友前两天就接到了这个派出所的一个电话，因为他是属于在国外的网站买东西，可能一下买了，就当天晚上买了10000多块钱的，然后就接到了，觉得有点异常。后来他也就是到派出所解释了一下，就自己是正规的购买什么的，然后就没事了。因为不然人家警方会提醒你一下，或者看要不要冻结你的卡，然后来解释一下，哦，正规的就没问题了。所以好多时候其实有这方面的监管，我们其实能更对于咱普通人来讲更心安嘛。一发现异常，然后赶紧提醒这大爷。如果没有这个警方，咱说这么周密和这个谨慎的去发现大数据，你说这大爷。这以后咋办呢？是不是还好？这钱呢，咱及时给止住了。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互联网轻信这一些什么那个，就是能够投资理财呀、赚大钱的这种东西啊，别轻易相信。
0: 我们也得照照镜子，问问自己，凭什么这个陌生人就轮到我来发财呢？大爷，你有这50万，你就每年你就出去玩呗，对不对？说要出去玩啊，我们不是9月份有个团吗？哎，前两天有人还在问呢，您回复旅游，9月份是去南疆旅游的一个团，这个团呢是8天纯玩团，它的价格相对比较合算，因为它是在暑期和国庆节中间的相对比较淡季，所以他一个人可以做到6000多，6900多，相当于小7000嘛，
1: 那还挺多的。
0: 因为你在暑假的话，它要7900多，或者是8300多，所以它在9月份相对这个价格还可，就只能说是相对这个产品还可以。
1: 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出去旅游啊，追求的是性价比。那我们这次这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一个是2+1的头等舱大巴。第二个呢是我们这里安排了里面的那个4钻以上的酒店。
0: 对对对。
1: 还有吃喝玩乐，其实每个环节都特别的贴心和到位。
0: 对。
1: 然后呢也没有购物环节。说到这个购物，大家会担心说万一你说给我安排了购物景点不浪费我的时间吗？其实没有，这个是零购物的啊。这个大家想购物我们也没有安排这样的一个环节。那还有一个就是想报名的朋友们，您现在直接回复一下旅游。上面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客服进行咨询。
2: 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今日电波来自听友闪闪星芒，今天是他和先生相伴20周年的七夕。20年前他就借着电台点歌告白，如今再次选择这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送给爱人，感谢先生多年的包容和陪伴，往后3餐4季携手同行。也借着电波祝我们全体主播七夕快乐。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闪闪星芒点播的这一首陶喆《爱很简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首先来看到东二环在化工路上匝道口往东太和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那重点关注到的是西二环沿线，首先来看到过江大桥，从游西路大桥上桥处。

开始，一路呢往西二环的方向呢，车辆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队伍呢一直从刚刚下桥的位置排到了上桥处啊，所以提醒各位了，排队还是比较长的，请大家保持耐心。再往前走呢，看到和工业交叉路口往斗之路的方向呢，应该说是反方向，反方向和工业路交叉路口往游戏路大桥的方向，这边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五一路，目前在五一路和这个古田路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出现了一个排队啊，队伍呢两个方向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从五一到五四路，另外一个是从古田路到虞山这个方向啊，提醒各位了，请各位在信号灯处等待的时候，请您保持耐心，至少要在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了，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聊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日起实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不再设收入门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日至23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启幕，本届大会首发新品突破150款，获得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16日晚，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云南低价团乱象。18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

0: 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结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协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8: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9: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时间来到9:11了，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有关于您自己家人，还有您的财产安全呢，我们大家呢或多或少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啊。说到保险呢，谁家还没买几份保险呢，对不对？但是说实话，这保险您当时都买的是保障什么范围的？哎，这个如果真正出险的时候，到底该如何去进行使用？哎，您都知道吗？如果不知道的话，翻出您的保单，好好的来看一看，学习一下，回忆一下啊。对于家里的保单，咱还是得做到心中有数。所以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的啊，有需要进行这个选择的啊，或者说有需要进行帮您去掉一个错误答案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直接向我提问了啊，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都可以看得到了。咱说到了买保险，咱回忆一下哈，当时哎，您家里买保险的初衷是什么呢？再来想一想，您买这个保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环节是这样，是需要录像的呢？如果最近您买了人身保险，可能就发现了有这个变化了。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有一道录像环节，这不是某个保险公司的个别做法，而是一场正在全国铺开的监管升级。今年以来呢，多地金融监管部门密集出台人身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相关文件，进一步细化了双录的要求，围绕适用范围、录制内容、质检要求等方面做出一些具体安排。7月份，山西金融监管局发布通知，要求销售保险期间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产品，应在取得投保人同意后，对销售过程关键环节通过同步录音录像予以记录和保存。所以呢，今天我们重点来说到的就是双录，双录就是录音录像，这就叫双录了啊。那双录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咱们买保险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到的话题。其实回想一下啊，我买保险这么多年，好像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双录了，所以呢，部分险种，包括呢有部分的头部险企，行动还是蛮快的，他们有一些提险的意识，这点是不错啊。不光是对于自己，对于我们消费者啊，对于销售人员也都是一个双方的一个保护。所以大家对于双录啊这一点，我们今天呢共同来一起学习一下。各位呢还有任何关于保险的相关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来直接向我提问了。同时呢，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好多朋友都开始陆续点歌了，对不对？其实呢，在全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告诉大家，我们876呢要开始给大家来点歌，想要把这份祝福送给谁，想给谁点歌，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留下你想要送出的祝福，这歌送给谁的啊，想在大概什么时间段来播放，点的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各位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持续留言了。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多少
5: 有点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完。

好了，时间来到9:20了，在这一小节呢，开始跟各位来共同分享关于今天要探讨到的主题，关于双路啊。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今年以来，多地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人身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相关文件，进一步细化了双路要求。双路是指在进行人身保险销售时，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通过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采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记录和保存保险销售过程的关键环节。七月，山西金融监管局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人身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通知，要求辖内各人身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通过销售人员向自然人销售保险期间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产品，应在

在取得投保人同意后，对销售过程关键环节通过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予以记录和保存。在今年2月，东莞金融监管分局发布了关加强人身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通知，对于视听资料管理、保存期限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中提到，视听资料必须真实、完整、连续，录制后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剪辑，并在视频当中显示录制时间。今年3月，新疆金融监管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身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通知，对于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的说明义务进行明确，要求销售人员要告知投保人所购买的产品承保、保险机构名称、产品名称、保险责任等等信息。自2017年原中国保监会印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以来，国家层面已经逐步建立覆盖售前、售中、售后全流程的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制度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的主任徐新指出，地方监管部门出台细化文件是落实上位规定，结合辖区实际补齐执行细则的必要环节。监管重心呢，正在从有没有转向细不细、实不实。同时，多地也进一步细化了双录管理，其核心呢是把人身保险销售中容易发生争议环节的关键环节所给它留痕追溯。双录管理将会推动的是销售人员把应当说明的内容说清楚，让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同时，专家也认为了，随着双录管理的不断细化，保险机构的销售管理模式也将会面临进一步的调整。人身保险销售将会更加重视如实说明和全程过程责任，单纯以销售结果为导向的经营方式呢，会受到更多的约束。未来 AI 智能质检、远程双录将会成为机构平衡合规成本与展业效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就我们自己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啊，回想一下自己过去几年您在买什么样的保险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时间段会给你进行到双录呢？相对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政策啊，最起码可以规避掉一些可能本身就业务不够熟练的对于这个推荐保险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些小九九、小心思的最起码这一部分是可以规避掉。另外呢，就是他在给你去介绍的时候，你可能也需要更加二次、三次的跟自己来确定一下，这份保险是不是你当时自己就想要本身去买的这一份。所以咱现在今天讨论的并不是保险好不好，或这份保险适不适合你，而是要去考虑的是这个当时你买卖保险的初衷是什么。哎，是真的是听过很多人去说去推荐，哎，你就动心去买了，还是本身你就有这个想法再去进行配置的呢？咱现在工作的时候也都讲究留痕，对不对？其实买保险也是同理的，给自己也好，给这个保险的顾问老师也好，对于双方啊都是一份保护。所以大家，今天我们有关于在节目当中所探讨到的保险的双录有什么观点，也可以来说说。另外呢，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讲给家里的谁，爱买分什么样类型的保险，不知道该如何进行选择啊，或者说买保险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内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

0: 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只高1000元内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

0: 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呢，我们依然来看一下啊，此时此刻的二环沿线到底是如何呢？我们关注到目前在游戏路大桥刚刚下桥之后，一路往斗池路的方向，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缓行，队伍呢一直从这个大概是快到这个斗池路了，快到斗池路了，从这个快到斗池路的位置一直排队到了游戏路大桥的下桥处位置啊，队伍还是比较长的，车流量压力相对较大，走走停停，提醒各位了。再来关注到东二环的重点，来关注到的是从这个吉安区医院开始一路走走停停，车流量压力是比较大，排得比较长。再往前走，明显的看到我们在这个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是持续排队的。反方向从鹤岭高架一路呢是往东太和的方向，在化工路交叉路口这边队伍确实是排得比较长，而且已经呈现了深红色。从金山隧道刚刚出来也开始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啊，也提醒各位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900医院门前一路的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也提醒各位了，请您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其他路况呢还有任何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

想象力慢慢发芽。他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他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他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

0: 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点之后呢，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微信后台来看一下闪闪星芒的留言，他说你好，请问一下点歌节目是几点播出的？咱是这样啊，就是有些朋友呢点歌没有具体想要指定的时间，那我们呢就会给大家来随机进行播放了。那有些朋友呢又想要在固定的时间段播出，那您呢就可以说出您的诉求啊，比如说你想在2天后下午的15点来进行播放，那我们尽可能的会满足大家啊。你看我们现在多人性化是不是，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留下您的诉求，比如说你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啊，给谁点的啊，以及呢想要送出的祝福是什么，想点的歌是由谁演唱的什么什么歌曲啊，想要播放的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间段啊，或者说几月几号的几点都可以哈，尽量的详细的留下您的诉求，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定制化的一个点歌啊。这也是我们876呢在近期给大家推出的一个新的一份福利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啊，这个怎么说呢，我刚才差点就顺口脱嘴而出，就是人老了啊，又开始回忆当年了，忆当年忆往昔，你没发现吗？就现在听节目的这些人，咱以前你谁还没点点歌呀，没送出过祝福呀，没听过点歌节目呀，是不是啊？其实以前的这种感觉还真的是蛮好的，就包括像现在经常你去买衣服呀买包包啊，你会发现时尚就是一个轮回，现在啊听广播它其实也就是一个轮回。

得大家有点歌诉求的呢，各位呢都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八七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了，因为这也算是一项业务吧，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八七六新开的一块业务啊。这业务呢刚刚开通，咱呢肯定是这个先点歌的，这个播放的概率基本上大家就是基本上都让您能够享受得到。那后续呢，如果点歌点的多了，那我们就要从中抽选，再往后再多了，那概率肯定会相对会不会更低啊？这毕竟八七六听友这么多，是不是？所以闪闪星芒啊，您听明白了吗？这位叫做70后老登啊，咱能不能别这么说自己？他说堵车了，发了一张照片啊，那个看到这边车辆确实挺大的，两车交汇，而且呢好像是有一辆大车是逆行了吗还是怎么样啊，也可以来补充一下这在哪个路段呢，因为这张照片确实看不太出来啊。如果这位70后啊朋友在收听的话，也可以来帮忙补充一下哪个路段啊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呢。好了，进入到这一小节了。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来探讨到的一个保险的话题呢，是关于双录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啊，这个我们的双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双录解决了什么问题？那以前大家买保险最怕的就是说，哎，说不清。销售人员在电话里或者面谈的时候说的是天花乱坠，什么都能赔，什么都能保，结果真出险了，一看条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双方呢就各执一词，消费者说，哎，销售当时怎么说的，销售说我没说过，这时候谁也拿不出证据，怎么办呢？双录解决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啊，咱销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这就叫双录了，关键环节全部留痕，销售人员说了什么，消费者确认了什么，都有视听资料为证。那王选赫教授呢说的也非常的透彻，说双录管理将推动销售人员把应当说明的内容说清楚，让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来做出选择。哎，这就是一个双方的自愿啊，不是，不能说双方的自愿，就是说这个我们诚心的希望啊，买保险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自愿行为，本身你就有需要了，再去选择一份适合你的保险。我特别怕的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年轻人，包括现在啊，大家就是保险意识是越来越强了，都知道应该要给自己、给家人、给你这个孩子也好，给你的父母也好，去买保险。但是我特别怕的是什么？大家的这个保险意识逐渐有了，在你想要去选保险的时候，却选了一份不适合你的保险，这就麻烦了。因为每个家庭其实买保险的钱啊还是有数的，对不对？这个咱都是挣工资啊，这个每天辛辛苦苦，咱们挣了工资，挣了钱，咱是不得合理规划？保险真的是各种各样啊，什么样的都有。所以买保险呢，首先给买保险的人是有先后顺序的，另外选择保险也是有先后顺序的。咱们说一句题外话哈，和今天的主题不太一样的，不太贴切的。首先第一，买保险一定是先买中坚力量，就是三四十岁的，你是你们家的这个顶梁柱，那你一定是先给自己买，然后再去考虑老人孩子，这是买保险的人的顺序。另外选择保险的时候一定是先保障后理财，一定把各种的医疗呀、保障呀都配置足了，再去考虑什么理财的年金险呀、分红险呀，你别都想的是，哎呀，我买保险买了这钱不就没了，不就浪费了吗？肯定是首选去理财分红的呀，能够有计息的呀，那就错了啊。保险咱买的是一份保障啊，并不是完全的是以理财为主，一定是保障为先，理财靠后啊。第二呢，咱翻回来说，这双录对于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对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双录绝对是一份保护，不是麻烦。所以双录的时候您别觉得麻烦啊。过去呢，有些销售人员为了促成交易，可能就会夸大保障，隐瞒一些免责条款。那现在呢，就是全程的录音录像了，销售人员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这意味着他呢不敢哎给你信口开河了，必须要把该说的给你说明白。原先比如说他藏着掖着的，现在不行，要求他必须一一的介绍清楚，给你讲清楚。所以大家既然你都双录了，你千万别

0: 装录的时候，你刷手机或者说你听呢也不那么认真，对不对？咱必须得把这产品讲清楚，给你讲明白，你也得仔细听。同时呢，如果您在销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你一定要记住当场问，给你当场顺便录下来啊，这也是一份保护了。将来万一产生纠纷了，这些录音录像就是你最直接的证据。那东北财经大学的保险系主任王选赫就指出说，双录的核心就是把销售中最容易发生争议的关键环节给你留痕，是可以追溯的啊。因为呢，这个录音录像，这双录的整个的过程证据都是给你会永远的保存保留下来。第三，就是双录对于整个行业意味着什么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主任徐新认为说，监管的重心正在从有没有转向细不细、实不实。那未来呢， AI 智能质检、远程双录将会成为行业的标配，大型的机构会凭借技术和资源优势能够很快的完成系统改造，中小机构呢则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些合规压力和改造的成本。所以双录啊，在经过不断的一个细化，也会更加的精准，非常的有必要啊，非常有必要，所以大家千万别嫌麻烦。好了呢，稍作休息一下了，那下一小节回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八七六近期的一些福利了。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最后一小节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呢是各位关键词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可以限量回复一下这个好物啊。本周呢，我们给大家来说到的呢是，应该来说还是，虽然说这个今天是七夕佳节

了啊，但是本周呢给大家说到的东西呢个个大牌，还是个领个的好啊。不光是比如说你在七夕节没有收到你心仪的礼物，或者说你没来得及，你忘记了准备礼物啊，咱们事后补也是非常合理的啊，是不是？比如说我七夕节是从来没有收到过礼物的，那没关系啊，我可以今天自己去逛街给自己买点好的，或者说我今天可以自己给自己买一套护手霜。那是今天给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欧舒丹的经典的护手霜，我们呢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大支装，所以非常适合放在你的床头柜上啊。我自己呢是床头柜上，就是用完我就会立马补一瓶大瓶的，就用着好用也不心疼，而且呢每天晚上我觉得是香香的入睡，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呢欧舒丹的四个味道我都用过，都很好用，乳木果、樱花、玫瑰、这个扁桃仁的啊，甜扁桃的，其实甜扁桃的这个味道我特别喜欢，暖暖的。我感觉都有点像不像有这种助眠的感觉啊。所以呢119块钱到手呢是150毫升的，是非常大的一支。我是推荐大家直接放在你的床头柜上去用是更不错的啊。另外呢我们回复完好物还可以看到来自于 YSL 的一个皮革气垫啊。色号呢也是供大家自由选择，有两个色号，同时还有一个超给力的价格，修丽可的色修精华，买一支送一支，两支装30毫升，两个大正装，到手只要199块钱，你就说划不划算吧，是不是？199块钱两支装，非常给力啊！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好物，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同时还有呢，就是来自于雅诗兰黛，它呢是一个5件套的一个组合装，这个就很适合送礼了。有原生液200ml，眼霜15ml，乳霜就是面霜75毫升的，洁面150的，以及精华100，而且基本上这五个大正装，5支都是大正装，没有一个中样小样啊，没有，就是就可以理解为5支大正装作为一个套组一个礼盒，最终799块钱的到手价了。微信大家直接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

时呢，我们在后台还可以回复到的关键词呢，就是旅游了。我们有一个9月16号的团，避开了暑假啊，可以说是以一个60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可以去新疆、去南疆，整整的玩8天，而且这8天包含了您往返的机票、你的4钻酒店、每天的酒店，以及你的1日3餐、你所有的大小景区的门票，以及你的大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所以呢，整个的行程安排是一个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一起出去。咱们吃好喝好住好玩好，一分钱不花，因为咱们呢是一个一价全含的，没有任何的购物环节。你想买，咱也没有这些土特产推荐给大家，不会说今天带你买个和田玉，明天带你买个银器，后天带你买点什么牛肉干啊，咱都没有。您真要想买，自己去超市抽个空去买点啊，带点伴手礼。那所以呢，跟着我们出去玩，你不用担心父母啊家人的这个退休金不保啊，微信上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就可以了。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来关注西二环沿线的黎明高架桥上桥处往火车站方向排队了啊，后方队伍的尾巴延伸到了工业高架桥的上桥处。那么在东二环沿线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岳峰高架往火车站方向，还有五里亭立交桥往火车站方向，也是车流量稍微有些大，时速比较慢。那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涉及到车辆的并道和汇流，所以导致缓行。各位在变道的时候要注意文明礼让通过。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

0: 资讯。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昨天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日前，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云南低价团乱象。昨天，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时间来到上午的10:06，也欢迎您继续锁听我，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微信平台上海阔天空说，瑶瑶上午好，祝你和家人七夕快乐。突然发现已经习惯你的10点档的节目了，你看，习惯习惯就好了。对，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点位有点不习惯，我加这个节目标的时候就老往11点那个点位加，但是慢慢的就习惯就好了，对吧？今天是8月19号啊，是七夕，也祝我们的海阔天空七夕节快乐，做所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七夕快乐。其实哈，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节假日就是要给自己一个仪式感。你是就是不管你是自己一个人，还是说跟朋友、跟家人、跟爱人一起，就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对吧？买点自己喜欢的呀，吃点自己爱吃的呀。你看我都不是说买点好的，吃点贵的，我都不是这样。就是你这个好的，在我的印象当中永远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就爱吃麻辣烫，哎呦我天，我尿。

我吃一顿麻辣烫，再吃个烤串，再吃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奶茶。我的天哪，我可太幸福了，对吧？说到吞口水了啊，或者你就是吃点自己爱吃的零食，买点可乐，或者你像我最近老爱点一个平台的一个绿豆汤啊，我就老点一大桶，哎，我这家里都点了，就不是20来桶啊，就放在那儿。哎，你吃点自己爱吃的零食，看点自己爱看的剧，就很开心，很幸福，对吧？比方说你这个平时都比较控制的，今天哎，咱们就是说这个宵夜就吃起来。所以或者说给自己买点这个，马上不是入秋了吗，对吧？虽然咱们福州入秋比较的晚，但是你现在可以买点，哎，买一件风衣呀，啊，买一个皮衣呀，啊，买一个围巾啊，对吧？买点好的，买点自己喜欢的，买点自己惦记了好久，哎，人都没买的。但是你说我就是想要的时候我就拿下，那也没毛病啊。那今天咱们就拿下一些自己喜欢的啊，也可以是一个盲盒什么的啊。哎，最近好像那个很火，最近那个 Miniso 的有一个叫，哎，那个小人叫什么来着？曾经你知不知道啊？ Miniso 有个那个小人就很火啊，就很可爱，一个他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盲盒，就小小的一个，哎，他叫什么名字？就那个就很火。然后曾经盲盒很火的那个品牌，然后可能是一些营销方式的问题啊，我在网上刷到一些就让大家吐槽的地方。然后最近那个 Miniso 那个小盲盒很火，哎，你曾经你搜一下叫啥，那个好火，我想说，哎，我改天我要是经过 Miniso 我也进去买了呀。粘在你的这个办公桌前，办公桌的电脑前啊。但是我不太建议放车上啊，我真的不太建议在车上的这个后视镜的地方啊，车内后视镜啊，包括这个仪表台上放一些东西哈，真的不太好。哎，悠悠，对，好像是叫悠悠，对，好像是叫悠悠，不是星星人，他是星星人是泡玛特的嘛，这个悠悠呢就是 Miniso 的啊 ，Miniso 的，好像是叫悠悠。听瑶节目也很幸福呢，你看，哎，也行啊，也行，就是今天也行，就是今天按部就班的，平时怎么着今儿就怎么着，也没差啊，明差，其实就是普通的一天啊。如果说你有，哎，就是仪式感的，咱们就整点仪式感。你说你就是习惯，我们就是今天怎么过呀？今天就是略过也行，对吧？也行。你像我昨天晚上就没忍住，哎呀，不行，太想吃麻辣烫了，哎，8点来钟了，哎呀，不行，就想吃麻辣烫。不行，然后回去路上就把车停在这卖麻辣烫的附近，买了碗麻辣烫，然后回家了。哎呦，我就吃了个麻辣烫，吃着这个冰西瓜，然后看着最近的那个重气，还吃了个零食，那个旺家福的鸭舌，再加上这个蛋那个咸蛋黄锅巴和龙虾咸蛋黄锅巴。哎呦我天，昨天晚上夸叽一下搞到10点。就是一边有罪恶感，但一边就是要满足当下，因为当时忍不住了，我那晚上就是要吃麻辣烫，再不吃不行了，抓心挠肝的了，就是得吃，就得吃，哎，就吃了。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猪瘾上来了啊，就是得吃，就得吃上了啊。好，扯远了啊，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这个回归到节目当中，先提醒一下各位哦，现在的黎明高架桥上桥往火车站的方向排队伍更长一些了，基本上要排到游戏中大桥的下桥处了，所以下二环这边什么情况，有知道的小伙伴也帮我们来补充一下吧，这边确实速度会比较的慢，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啊，也欢迎大家来帮忙补充。车市头条，好，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说到的是日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王善成在2026年的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说到2030年建立健全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回收拆解行为。此外呢，将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加快废旧汽车、电机设备还有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提升智能化精细化的分拣水平啊，就是要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那么其中提到持续完善这个油气市场机制，推动上游供气主体多元化，促进城镇燃气企业整合重组规范化经营，落实好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规范供气企业行为，更好发挥天然气

合同基础性作用，完善储气这个市场机制，加强民生用气保障，研究完善成品油消费税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定期考核跨省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未来五年要研究完善成品油的消费税制度，完善成品油的定价机制。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65.1%，每卖三辆乘用车就约有两辆新能源车。那么一到七月呢，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增速比上半年快0.1个百分点。那么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11.5%，增速快2.7个百分点。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大概知道我们这七月份啊，我们就说零售行业乘用车，就大家我们就日常买的家用车里头，三辆车里边大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了。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来说到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发布今年的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的总营收达到1736亿元，同比增长15%，创历史新高，连续六年保持稳健增长。那么在行业的整体承压的背景下，吉利汽车依托一个吉利战略，四大品牌协同发力，高端化与全球化成果显著。再来说到的是，根据上汽集团官微的消息，继六月海外市场销量创历史新高之后，上汽集团七月的海外市场销售是14.2万辆，同比增长72.5%。一到七月累计销售是87.6万辆，同比增长52.1%，稳居中国车企出海第一梯队。那么近期呢，上汽集团在欧洲、东南亚、南美等市场密集投放多款车型，全球化研发、制造、服务和品牌运营能力持续完善。再来说到的是未来啊，截止到8月16号，未来汽车全国建成9210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是4020座，充电站呢是5190座，充电桩是29915根，累计提供超过1.2亿次的换电服务。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要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了。所以现在有要评估车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啊，留言过来。有朋友说要听从身体的，身体想吃啥，要及时满足才有幸福感。没错，就是这种及时满足的幸福感。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接下来呢，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喽。来，请进林评估师，您好。
3: 大家好。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的朋友啊，这个是22年的零度，21年的，不是21款，3万多公里，1.4排量的。
3: 这一款零度。他也没说什么版本吗？
2: 没说。
3: 那我们按豪华的估吧，舒适的估。
2: 舒适的估吧。
3: 这个应该是在五万五左右。
2: 5万5左右啊，好好参考一下。还有款是24年的宝马3系320Li 的运动套装 M 这个白色车3系，24年13000公里。
3: 这个应该在17左右。

0: 17左右啊。好，这个价格参考一下。再继续来看到的这款车是22年的探岳黑色车，两驱豪华智联版，将近40,000公里，探岳22年，
1: 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应该是在8万左右
0: 啊。好，来看看这个是23年的缤越白色车，将近70,000公里，1.4T 的
1: 缤越，
0: 嗯，
1: 23年缤越，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在6万左右。
0: 最后这款是长安 UNI-V 23年上牌，1.5排量的尊贵型，15,000公里，黑色的。
1: 长安 UNI-V 23年，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在7万左右。
0: 7万左右，这个车好卖吗？
1: 这个车
0: 好像23年左右还看到，能看到一些，但现在好像也没看到很多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嗯。这估多少？7万左右。
1: 7万左右
0: 啊，行，好，参考一下。我们今天就这么多哈，谢谢您，拜拜。嗯，拜拜。嗯，感谢黎明无事。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参考一下。如果还有要评估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留言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后啊连线评估师来帮您评估一个大概的参考价格。因为现在很多小伙伴如果要买车的话，比方说有些人想买一辆二手车先练练手啊，或者家里再多买一辆车，那就买二手车来讲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对吧？就家里已经有一辆车了，我再买辆车买个二手车，这样性价比更高，然后只是代步偶尔开一开。再或者呢，有些小伙伴想把自己的车辆卖掉啊，所以无论您是想要买二手车还是把车辆卖掉，都可以来找我们。再或者您想买新车，你说瑶想买一辆新的车，我可以找畅行876，也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有媒体补贴给到各位啊，甚至还能帮各位拿到一个更低的价格。所以大家有要买新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试驾，然后无论是什么品牌的车，都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填到这个我们后台的这个表单上，比方说我买一个品牌，我把这个品牌填进去就可以了。所以有要买新车的小伙伴啊，买二手车的小伙伴啊，想把车辆卖掉的小伙伴啊，都可以来找我们哈。您可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来找我们，然后看看哎到底是靠不靠谱哈。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试驾哈，或者回复买车都行。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啊，西二环往火车站方向目前是不受影响了，但是东二环沿线五里亭立交桥往火车站的方向依旧是比较慢的，后方的队伍已经是排到了连攀高架桥的上桥处，所以在这段通行的各位小伙伴要这个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各位好，我是瑶瑶，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2，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的由西州大桥金山银色上桥处和五里亭立交桥的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稍有缓行，涉及到车辆的汇流和变道问题，那这段各位保持好耐心，文明礼让通过。另

0: 外呢，在罗州大桥出城方向啊，无论是三环过来还是环岛路过来，也是刚上罗州大桥的地方会比较的慢一些，到了桥中段之后您再往出城方向走就会好走很多了。其他路段呢都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您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小米集团发布了2026年的第二季度的业绩报告。小米集团的二季度总营收是108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是62亿元。那么具体到小米汽车业务呢，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是249亿元，当季新车交付是104199辆。今年上半年，小米昆仑技术架构重磅发布，小米鹏程 N90 Max、 N70 Max 开启预售，那么汽车业务呢完成双系列完整布局。研发呢也是研发投入也是持续加码啊，核心技术成果密集涌现，单季研发投入92亿元，同比增长18.9%，上半年累计研发投入182亿元。小米呢将持续推进新十年目标，大规模投入底层核心技术，聚焦 AI、 智能电动汽车等创新赛道，强化人车加全生态战略，持续推进高端化和全球化拓展。再来说到的是昨天方程豹太七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了，新车呢一共是推出两款车型，售价是19.58万和22.58万。那么其中呢，315公里的两驱 MAX 版还加了一个

还可以加选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外观方面呢，方程豹太极的前脸引入封闭式的格栅、双层大灯以及可发光 logo 的组合式设计哦。现在很多这种定位的车型或者这个尺寸的车型，这前脸我觉得长得很像，哎，把品牌 logo 换一下，我就觉得哎，就已经换一个品牌了哈，就很像。那车辆的下包围。

有悬浮式车顶的样式，车尾采用双 L 型的尾灯，配备的是外挂式的小书包与侧开的尾门啊。那这一次的新车呢，新增了叫云叶紫车色，紫色的啊。再来关注它的内饰，内饰方面，新车延续了星际方舟设计，整体支持七屏联动。硬件包含 15.6 英寸的中控屏、 10.25 英寸的仪表、 26 英寸的 WHUD， 还有空调旋钮屏、后排空调控制屏。后排呢可以选装这个13英寸的 pad 啊，它是比亚迪的 pad。 那此次呢，这个比亚迪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配备的是云端大模型，支持音乐搜索、综合导航、复杂车控、情感陪伴四大板块的模糊语义理解与执行，那么实现自然语言交流。说到这个模糊语义理解执行啊，自然语言交流，我昨天刷到一条视频，我不知道是什么车，那个车主在车内拍的，然后好像是当时在放一首王力宏的歌，我以为是要给大家听他的车辆的音响是多么棒，当时放的那首歌是王力宏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歌，里边好像有句是台 有一句这个歌词是什么，打开车窗呐呐呐呐呐，然后这个车窗就被打开了，这 AI 太智能了啊，笑死了，太搞笑了啊，非常智能，挺好的啊，挺好的。好，我们继续说到这款车啊，这款泰七。那么新车搭载的是舒芙蕾四层架构的座椅与云感头枕，前排座椅呢标配的是加热通风，可选装按摩功能，方向盘配备加热功能，后排座椅呢标配是电动调节加热通风功能。那整车搭载的是前排双50瓦无线充快充啊，还有这个4.5升的冷暖冰箱啊，还有这个20扬声器的音响，主动香氛系统。那新车配备的是天神之眼臂激光版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市领航辅助。动力方面呢，泰七 DM 长续航版继续搭载 1.5T 的插混系统，那升级搭载50度的一个大电池包，那么参考现款车型的电池是 35.6 度啊、哦，现在是50度。那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有315和300，那现款的纯电续航是135、200和190哈，这个就都升到300以上了，电池大了，它的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啊也就比较长一些。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双电机版呢是360千瓦。充电呢，那 充电的功率呢是从73到158千瓦，30%到80%哈，时间缩短了20%。那从30%到80%充电呢，大概是13-14分钟的样子哈，因为官方数据是13.9分钟。也就是十来分钟啊，零百加速最快是4.5秒。底盘呢，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这个配置哈，标配的是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搭载云辇预瞄系统和高速爆胎辅助稳定控制系统。那目前泰七是方程豹销量最好的车型了，你像它的七月销量应该是20000多台啊，那超高的性价比，应该说超高的综合性价比，加上它个性化的方盒子外观以及大空间，就很受消费者的喜爱。那么这次推出的这个 DM 长续航版车型呢，也进一步提升它的产品竞争力，也让这款车可以更实现更远距离的自驾啊。那这款车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有试驾一下。我当时看到这辆车，我说哇，怎么这么大？这么大我怎么开呀？我要从，因为当时的我从这个停车位开出来还不是特别的宽敞，我想完了，我这怎么开？我这么大，我没有开过这么大的车，太高了，比我人还高啊！哎，是不是比我人还高？有点不记得了，反正就挺大的一个家伙。但是开起来就会发现哦，很好开，而且你即便不会停车，人家自己会停啊，也不用麻烦你啊，自己会停，所以。为什么说它现在这个销量这么好呢？是方程豹销量最好的车型，因为它有超高的性价比，然后有非常棒的这个外观和颜值，对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5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同步上线首批5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

0: 拉动未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 3.5 米轴距，未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未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 1.2 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未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最后一小节咯。那要跟各位来说，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因为9月16号我们从福州出发，8天的时间要跟各位一块去新疆，去南疆。没有去过南疆的各位小伙伴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带大家这次去的这个行程安排。您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安排。我们是876专属定制的独立团，优惠价只要6980，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入住网评四钻酒店，然后坐的也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非常的舒适。这个大巴呢是一排三个座椅啊，有一溜是一个的，右侧这一溜呢是一个座椅，左侧这一溜是两个座椅的，然后中间的间距比较大，座椅也可以躺倒，然后在座椅旁边的扶手上呢还有 USB 口的充电接口，所以在车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给手机充上电，然后下了车之后在那个景点玩的时候呢，手机基本都是一个满电的状态啊，所以像去这些地方您基本是不用带充电宝或者不用带那么大的充电宝，所以这点就很方便。那我们这次去呢，6月19号出发，是南疆帕米尔定制团，8天的时间，福州直飞阿拉尔，然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然后再登上帕米尔高原，可以打卡白沙湖，还有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的639个弯道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在网络上啊、杂志上啊、这个网络视频上啊看过这个景象啊，有的是图片，有的是视频啊，全部都是发卡弯啊，让大家也走完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包括呢还带大家去看到冰川啊，然后

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所以各位想要去新疆、想要去南疆的话呢，不妨跟着我们一块儿去。9月16号出发，差不多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所以各位小伙伴想去的话呢，在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就可以了。因为9月16号的话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错峰出行的啊，你到这个9月底啊、10月初的时候人就比较多了。那9月16号出发，你刚好错峰，那11的时候你在家看着大家在里面人从众啊，你在家就可以稍微歇一歇，或者在另外安排你的十一假期，就会相对松弛一些啊。所以非常推荐没有去过新疆、没有去过南疆的小伙伴去玩一玩，因为南疆和北疆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我们以前说这个，歌曲里头唱的咱们新疆好地方，我第一次去完新疆，我觉得新疆太大了，玩的这个路途太远了。但是我去完之后，就新疆就后劲很大啊！我不知道在跟大家讲过没有，我说我最喜欢的两个省份，一个就是新疆，一个就是浙江，都是江啊，都是江。新疆和浙江我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啊，想要去新疆的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旅行团，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这个旅游旅行都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呢，小伙伴说瑶瑶拍的那个斩男又斩女的视频感冒了吗？没有，没有感冒。那个视频拍的时候没有感冒，我就是上周，我上周其实是热感了，但是没有鼻音。我有鼻音就是周六、周天、周一、周二、周三，其实已经好了，就是这点鼻音在这儿，估计明后天就好了吧。那个时候没有感冒。那个也有鼻音吗？那怎么回事？怎么老是有鼻音呢？那个视频啊，那个视频是奇瑞的这个 iCar 的车型啊，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有想关注那款车的话呢，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简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漫漫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0: 好，抢先一步听了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南二环一路往双湖互通方向排的缓行当中啊，特别是在南台大道这边过来的匝道位置，在首山路的路段有较多车流再次汇集，这边得过了首山路的路口之后，通行才会有所恢复。目前这边车型是相对有些走走停停的。而此刻的东二环沿线从火车站过来，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方向有较多车流，而同时西二环沿线也是从北往南往工业高架、游西洲大桥的方向来行驶，有较多车流再次汇集。那三环沿线和其他过江大桥总体表现还是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伊礼，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今年9月20号起施行，对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

0: 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的金融债，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日前，人社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重点开放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动员城乡社会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岗位，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的毕业生力度。今天，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开盘大涨629.44%，报每股1100元。总市值达到4449亿元，以每股150.80元的发行价来计算，中一千可以赚47.46万元。招股书显示呢，宇树科技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技术官王星星直接持有公司的8671.4964万份的股份，发行后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1.4395%。王星星此前通过股权激励平台上海羽翼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是9.5367%，算下来其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约在30%上下，所持的市值超过了1000亿元，也拿下了90后的首富。最近，中国移动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中期业绩，再次释放 token 磁源经营的信号。那中国移动宣布，未来将在 token 的使用上做大产品的规模，面向公众市场和政企市场推出全国统一的 token 的套餐资费。而这一表态也让外界再度关注运营商 token 的经营表现。而此前，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阅量已从2024年的年初约1000亿元增长到今年3月份的超过140万亿元，两年增长1000倍。而另外还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企业级的 MES 市场的 token 调阅量达到了1944万亿，同比增长约16倍。那么公有云 MES 的市场收入达到了30.7亿元。今天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七夕节，而媒体查询发现，微信同往年一样，在今天把个人红包的限额从200元提升到520元，限时一天。而根据了解，每逢2月14号、七夕节、5月20号等特殊日期，微信都会开放520元的红包。该传统至今已经有10年了。而根据了解，520、1314这类代表特殊意义的红包，默认属于表达心意的赠与。如果分手无法追回，如果是大额转账，而且双方达成借贷合意，聊天记录里明确提及借款用途等内容，便属于借款，对方应当偿还。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

0: 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5: 好，11:1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启明直通车，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在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啊，照旧还是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违法的复核复议啊，包括交通事故的定责和后续的处理，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呢，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啊，遇到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与我们进行直接的一个交流。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畅行876的旅行计划啊。现在您是不是也很向往来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呢？咱们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的定制团9月16号出发，8天时间，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还有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啊，近日走过的所有弯路啊，人生自此尽是坦途啊！同时还能在红旗拉甫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啊，漫步喀什古城的千年迷宫，聆听12木卡姆，打卡穆什塔格冰川公园，来看到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性就能够走遍南疆的精华啊！这个景点是，这条路线也是我们非常推荐的，因为一次性，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您都能看得到啊。同样，它也是我们畅行876的定制独立团，优惠价现在是每人6980，全程同样是纯玩零购物啊！入住的标准同样是网评的四钻酒店2+1的头等舱大巴。那个定制小团名额有限，各位感兴趣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奔赴这场来自西域的旷野之约啊！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来咨询详细行程方面的问题。刚好这个季节，九月份啊，对于这个南疆来说，这个温度也慢慢降下来了啊。然后呢，气候也非常的宜人，也避开了暑期旅行的高峰期，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很不错的旅行体验。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6: 警察来了，
7: 警察来了不开单，
8: 警察来了不处罚，
7: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8: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7: 济宁直通车，警察来了。
5: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

0: 嘉宾是来自咱们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静安大队法治窗口的黄景松警官。黄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黄警官是来自咱们静安大队的法治窗口啊。为了方便各位车友的理解，请黄警官先行对我们法治窗口的日常的工作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1: 法治窗口日常的这个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第一个是受理这个包括酒驾，涉及拘留以及这个处罚标准在200元以上的这个一般程序的交通违法的这个受理。那另外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解答一些大家对日常交警在执法或执勤过程中的一些这个疑问或者异议，包括可以提一些建议啊和意见。
0: 可以说咱们的日常的工作第一是和这个违法的处理是相关的啊。正常来说呢，我们法治窗口的违法处理的这个违法类型就是所谓的一般程序啊，简易程序一般是轻微的违法，一般程序就是相对比较严重的违法了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就是大伙儿对于这个交警的执法啊，包括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啊、交通违法想复核复议这块啊，也是可以和我们的法治窗口的民警进行一个当面的沟通交流啊。平常可以说咱们法治窗口的主要工作还是针对群众啊，针对老百姓面对面直接沟通交流会比较的多。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呢，不知道黄警官在日常的接待当中啊，来访的群众啊，目前比较多的这个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的话是在这个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驾驶员，他们对这个在驾驶过程中因为一些这个道路路段的这个标志标线的问题，或者说道路这个通行条件它存在一个这个客观的限制的情况下，导致他们被迫比如说进入机动车道，
0: 是
1: 对，或者说临时的操作有误产生了一些这个
0: 违法行为，
1: 对，那希望说通过我们的法治窗口能否这个
0: 复合一下，
1: 对，
0: 有没有申诉的空间，
1: 对对对，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在机动车方面，那目前我们全市在这个开展这个违法停车这个失重情形的严管，那很多的这个机动车主可能认为说以前比较随意的停车都不会被开罚单，现在可能会这个
0: 直接面临处罚，
1: 对，会直接面临处罚，感觉不太理解。
0: 对，
1: 主要是这两个方面。
0: 一个是电动自行车的日常的违法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机动车。目前福州交警正在进行十种典型类型的违法停车行为的严格的整治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问题啊。其实刚刚呢，黄警官提了一嘴啊，我脑海当中马上就想起了一个画面。在一些路段，我们的非机动车道啊，它并不是连续性的。并没有连续性的一整条的非机动车道，您可能骑着骑着突然间您就需要拐上去一下。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您没注意或者是您的车速相对偏快一些的话，很可能就错过了。那错过之后等您反应过来，有的人甚至还不知不觉反应过来，那可能那算了，我就这么骑着吧。那没反应过来就没办法，有的反应过来了也没辙，那我都已经骑过了，我再回去好像也不太合适啊。那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呢，咱们因此产生的这个交通违法，当事人表示不理解啊。平常那咱们作为法治窗口的民警，咱们又是如何说服这个当事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违法，或者提醒他们以后要注意呢？
1: 当然，出现这种在驾驶过程中因为这个注意的问题，或者说这个道路这个通行条件突然发生变化的问题，这个产生了一些这个操作，再加上自己操作不当，可能产生一些违法，这个客观是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我们驾驶人来说，这个保持这个足够的安全意识，这是第一个。这始终要强调的一点。那么如果说因为这个一时的操作失误，误入了这个机动车道，或者说出现其他的违法，比如说不小心闯了个红灯啊，这种情况下，那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在这个路段这个现场的这个道路设施或

0: 标志标线
1: 是否存在瑕疵。
0: 嗯，
1: 是，当然对这一块当然是可以提出意见建议或者异议，这个没问题。但首先强调的还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在主观意识上有没有始终保持这种
0: 专注、
1: 足够的专注和我们的安全意识。因为毕竟这个车在我们自己手上骑，那万一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或者说轻微的刮碰也好，那始终首先受伤的或者说受损失的是我们这个驾驶员本人。
0: 啊，是，其实黄警官这一点提醒的非常的到位哈，作为驾驶人啊，不要以为这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设置只是为了开车的人啊，咱们作为交通参与者，甭管您是开车的、走路的，还是骑自行车、骑电动自行车的，我们都应该保持十足的一个专注度，看着标志标线行驶啊。有时候这个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因为路面客观条件的限制啊，确确实实会容易出现一些你需要突然拐上去的一些地方啊，因为机动车道突然间就变更了嘛，是吧？那如果您没注意，这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您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保持十足的一个专注度跟注意力，前方的标志标线您没有看得很清楚。那其实在今年我有幸也参与到咱们福州交警的一些宣讲的活动当中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在宣讲活动当中，当时民警是拿出了一个发生在福州市真实发生的一场交通事故的一个视频，说的是一个老者啊，一个老人，也不知道大半夜怎么回事儿，就出门遛弯去了，结果在一个有信号灯的路口啊，闯红灯，结果呢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比较严重的后果。那后来虽说这个后面该走的程序也正常的走啊，但是当时的民警跟我们指出了一点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他当时这老人并没有走在斑马线上，他离斑马线或许很近，但是他没有走在斑马线上，这一点如果单拎出来说，又加上您闯红灯，这个过错跟责任的比例有可能就会因为这几米的距离而产生天壤之别。当然他有一个前提，他自己先闯了红灯了，对吧？但是你有没有在斑马线上走，对于最后事故的定责，特别是产生了伤亡事故的定责来说，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关键了。如果说只是一般的轻微的刮擦啊，一些仅仅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那我们可能觉得这该怎么定责怎么定责。但如果是导致亡人事故的话，那要综合考虑的因素是不是就非常多了呢？
1: 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一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且不论我们在驾驶电动车或者说我们在开车或者在走路的过程中，且不论我们所行经的这个路段这个它的设施也好，标志也好，是否存在瑕疵或者说需要
0: 格外留意的地方，
1: 在当下，在你通行的当下，那出于保护我们自己以及说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角度出发，那我们都应该首先选择在当时的这个设施的指示或者说通行的这个标识的指示，这是最安全的。
0: 对对 对,
1: 对。那至于说你说 我通行这个路段，我对这个路段比较熟悉，我个人觉得这个路段的标识或者标志有一些可以更正或者说修改的地方，那在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渠道进行这个提出来，在当下还是应该选择遵守，因为那是什么，保护我们自己最简单的最有效的方式。
0: 对，您别看着一下子没注意，那我骑过就骑过，闯机动车道闯机动车道，如果这时万一有一个事故，那您的这个责任可就相当大了啊。所以严格遵守标志标线来行驶各行其道，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保护啊。所以刚刚这黄警官也告诉我们，如果您认为这个路段的标志标线确确实实需要调整的话，那根据我之前的了解，之前你像标志标线的湿化的问题、信号灯的管控问题，可能更多的是在咱们的支队的科设大队。那今年应该是经过了一些这个岗位的权限的一些调整啊，一些科设的标志标线的湿化，这个权限可能辖区的这个大队会更加了解，好像这是不是有一些部分的权限也是下放到这个大队来进行一个调整的呢？
1: 对，如果说比如说以我们静安区为例，如果说对我们静安辖区以内这个标志标线或者这个信号灯觉得有这个
0: 改进的空间，
1: 改进的这个空间或者想提出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大队的这个设施部门直接提出申请，让我们大队这个设施部门呢根据 这个群众的这个

0: 意见，我们会组织相关的人员会联合其他的业务部门，包括比如说建设部门啊，我们会实地去查勘，如果觉得这个建议是符合条件的，有存在这个更正或提升的空间，那我们会逐级上报到支队进行稍这个随后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施工啊，或者这个重新设置。
1: 对，我之前记得这个当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邀请过这个苍山大队的法制民警啊，来到节目当中，他当时上线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其实我们这大队大门都是敞开的，老百姓有任何的这个意见建议，想找我们交警聊聊，我们都很欢迎您进来，跟我们民警多做一些沟通交流啊。平常在咱们的日常工作当中，会不会也有这一些群众哎，觉得对交通方面有一些思考，直接进来找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可以改一改，那儿可以提升提升的。
0: 会的，我们的窗口，无论是哪一个窗口，都是向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车主群众敞开的，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这个提出来，当然且不论这个想法是否成熟或者说是否合理，那这个想法和意见是都可随时都可以提出来的，无论是我们线下的窗口，还是包括我们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12123我们交管的这个热线电话，大家都可以提出来。
1: 前面黄警官说的那句话特别好啊，先甭管您自己的思考是否成熟，即便不成熟，在和民警的交流过程当中，你也能了解到民警我们的交通管理的角度跟立场啊，我们是如何去看待一个路口它的标志标线实化和信号能管控的问题，我们是如何看待这段时间正在进行的一些常态化的一些执法工作，你也可以和民警多一些交流，这样的话才能从一个这执法者和被执法者角度变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才能统一下我们的这个安全文明守法交通这么一个思想啊，这一点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其实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和民警的这个宣传部门进行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沟通联络，我们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交通违法的类型归根到底叫做什么呢？叫做意识问题。很多时候你没有这个意识，就像前面说的，您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您没有保持足够的专注度，标志明明是提示您要往上面拐一下了，而您没有去注意这个标志，这就是一个意识问题。平常是不是经常对很多的标志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啊？那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您自身的权益遭受到极大的危害了啊！这是平常我们在电动自行车执法过程当中啊，一个非常常见且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小心驶入到机动车道的这个问题啊。当然不小心驶入到机动车道，除了我们路面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外啊，还会有一些骑手和驾驶人员，他们会抱着侥幸的心理啊。有的时候呢，另外一种不得已的情况，可能就是我非机动车道被占用了，我这或者人太多了，我硬被挤到机动车道上来了，这样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0: 是的，这种情况也确实有，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刚才您说的，在这个人行道这个或者在非机动车道被这个机动车违停被占用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步的我们现在对这个机动车的违停实行这个严管。对，
1: 关于这个机动车的十项违停，我们在过去几期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各位做过梳理啊，哪十种违法停车的类型，我现在数一数都能数出好多种来。比如说占用路面道路中央的单黄线或双黄线停放在道路中央的，另外斜列式停放啊，非特殊重点区域的斜列式停放啊，另外垂直停放的啊，另外还有在黄网区停放的，占用公交车道停放的，在路口停放，你看我这随便掰着手指头数，都数出五六种来。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停放的类型，也许是大伙儿平常比较少见的，但是刚刚我所说的这样的情况，应该在很多路面都比较常见，各位可能都看到过了。不知道平常在咱们静安辖区，这十种违法停车类型有哪些是在咱们静安辖区是比较突出的呢？
0: 这十种情形呢，实际说应该说在城区道路都比较常见，
1: 都很突出。
0: 对，然后是在个别的这个，可能在个别，比如说商圈或者是人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或者说在比如说周末的这个高峰季的时段，因为确实存在一个人流车流比较大的情况，那部分的这个 车主可能会就选择，就像您说的，会选择在道路的中央停放，或者说在道路的这个停车位的第二排。
1: 双排停放，
0: 对，双排进行停放，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1: 那这样会导致一个问题，第一是肉眼可见的挤占了道路的通行空间，另外一方面也是看不到，没有明显的这个危害性，但实则它的危害性很大，就占用了你的行车的视线。
0: 是，而且这个可能借这个机会也请大家考虑一下，这个我们始终说了，在这个道路资源始终是有限的，那么任何一类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不论是行人也好，非机动车驾驶员也好，或者机动车驾驶员也好，那么大家在享受这个道路资源，他从这个机会上他应该是平等的，那么假设说我们的机动车进行第二排的这个停放，或者说停放在人行道上，那势必比如说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因为这个机动车的违法停放，那么我要通过这个路段，那我势必要绕过这些车子，那我只能进入机动车道进行行驶，那么这个交通隐患自然就会产生了，对，这绝对不是说我们的这个违停的机动车主这个想当然认为说，哎，我只是停个一分钟两分钟，
1: 你看我又没造成交通拥堵，
0: 对呀，
1: 你拐拐不就能过了吗？
0: 那实际上因为我们的违法停放已经造成了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这个被迫采用了一种违法的行为进入机动车道，或者说比如闯红灯也好，是，
1: 所以它带来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留在半点之后再和黄警官进行深入探讨。上午是半点广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7: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8: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时间来到了11:30，目前福州市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都是相对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

0: 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在半点以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来看看我们畅行876的平台福利。今天七夕了啊，是不是给你的另一半准备礼物了呢？今天咱们商城宠粉放大招啊，给各位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修护五件套，直接超低价开抢，修护养老提量维稳，全部都拿捏啊！这也是专柜常年断货的狠货啊！平时单买一瓶精华上千，现在整套拿下799您带走啊！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拿在手里也是超有面的啊！雅诗兰黛不用多说了，这个。咱们的五件套包含什么呢？经典版的原生液200毫升啊，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以及清爽版智业面霜75毫升，还有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啊，一站式搞定了清洁补水、修护抗老，明星成分二裂酵母也是修护王者啊，能够深入肌底，构建起皮肤的保护墙啊。在官网呢，这个原生液啊995啊，小棕瓶眼霜545啊，智业面霜1160啊，小棕瓶精华1000多块钱，洁面乳也得将近200块钱了。你要凑齐这五个加在一块儿，得小4000了啊。不发奖金不敢出手啊。今天咱们的宠粉福利，修护五千套，全部是大正装，799您带走，效期到28年，非常的新鲜啊，各位可以用得完的。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静安大队法制窗口的黄景松警官。黄警官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在半点之前，我们和黄警官聊了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咱们法制窗口的主要工作，主要针对的是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以及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反复提及的福州市交警正在对10种典型类型

行的违法停车行为进行严格的整治。这十种违法停车的类型所带来的路面资源的浪费以及可能会导致的交通安全隐患，我们在半年之前已经有所提及了，特别是

0: 被阻挡，你无法正确判断这车与车之间会不会突然闪出一个人来，会不会突然打开车门啊，这些都是存在的安全隐患。那么在日常的法治窗口的接待过程当中啊，很多的这个车主，我想就如黄警官在半年前所说的，最经常问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从前这么停都没事儿，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我就不能这么停了？如果我是群众向您提出这个问题，您会如何跟我做好这个释法的工作呢？
1: 应该这么说哈。确实在这个管理中，会存在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比如说，因为出现这种情况的，通常都是属于就比如说新这个开发的小区，那个路段，它的入住率不高，或者是周边的这个商圈还没建立起来，那它的本身的这个人流量就不大，那相应的这个车流量就不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处于便民的角度，那只要这个车主这个在这个道路周边路侧停车不存在这个风险隐患的情况下，我们主要是以提醒纠正为主，目的不是说为了处罚大家100块200块，目的肯定不是这样子，对，主要的情形是这种，那当然了，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路段或者这个小区或者这个商圈，渐渐的人流量、车流量大了以后，那么我们的相应的这个管理方式肯定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那不论是以前的便民，到现在的这个个别路段的这个严格管理，严格处罚，那它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出发点都是一样，都是为了保证这个路段的这个道路通行。这个比较顺畅，以及这个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我认为啊，其实只要你老老实实停车，就不存在面临处罚的问题。停车你停的规矩一些。
1: 是，这里再纠正，再做一个小小提示。那举个例子，我今天要到这个地方医院也好，或者这个商店也好，这个办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停习惯了，会认为说，商店门口5米10米内，我最好就能停在那个位置。那假设说这个路段已经存在了一些这个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让我们自己麻烦一点，那我就稍微停得远一点，找个停车场，或者说不影响，确实不影响这个道路通行的
0: 非沿管路段的地方，
1: 对，停放一下，
0: 我们路口停放，
1: 对，我们不能奢求说我需要到这个地方来办事情，那我停的位置就一定是在这个位置的5米10米范围内，对，这不现实。
0: 是，我这个道理我认为很简单，就好比您在用餐高峰期您去餐厅吃饭，你搞不好还得排个位子呢。
1: 对呀，
0: 是为什么停车这事儿，你就非得必须刚好我就停门口，这没这道理可讲啊。所以其实这个，我们之前所说的十种典型的违法停车行为，这每一种啊，第一它肯定是违法了，第二它可以说这个停车的姿势，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奇葩了，是吧？你压着单黄线或双黄线停在路中间。您停在路口，您停在黄网区，您双排停放，您斜列式停放或者垂直式停放，这每一种单拎出来啊，都是非常不规矩的一种停车方式，啊，对路面资源的占用，对行车视野的挤占所造成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我相信啊，这段时间虽说咱们严格执法、严格整治，但是如果说您平常停车很规矩，在一些停车资源相对紧张的一些小区或周边路段啊，停车停得比较规矩，那民警该给予停车便利的这个管理举措也同样会给到。您只要不要乱停，不要停的这个姿势很奇葩啊，为了便民角度，咱们民警也会进行人性化的一个管理啊。那这十种停车类型呢，我们刚刚都介绍完很多了啊，一般都是特别不规矩的停车行为。那有一种停车类型，也是很多车友啊，他们会提出一个疑问的，比如说啊，这个我靠右停放，对吧？哎，但是有的车呢，车头是反过来的，车头反过来，比如说我使劲一条马路，哎，发现右侧停车位满了，左侧刚好有个停车位，那我直接哎往左一拐啊，直接算是。那词儿叫什么？逆向停放。我车头同样是朝前，但是我停在了左侧，这样的情况会不会被判定不也是违法停车的类型？
1: 这种情形呢，实际上大家我们先考虑一下，在 停车之前先考虑一下

0: 如果从右侧的道路发现了左侧有停车位，
1: 嗯，
0: 那我如果没有选择往前行驶掉头，
1: 嗯，
0: 停进去的话，
1: 嗯，
0: 我是直接这个从右侧
1: 逆行了，
0: 逆行，那实际上是我在完成了一个逆行的这个动作，
1: 嗯，
0: 这是一个，嗯，第二个，这个逆行动作本身违法之外，同时很严。非常严重的干扰了这跟随在我们后面的这个车辆它的行驶，
1: 嗯，
0: 如果我们正常情况下后车是无法判断说前车是要打算要逆行停到左侧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后车的这个判断的空间和这个时间就非常有限，这就容易发生事故，因为你想方便停车抢这个停车位，那导致了后方的车辆很可能会跟你发生刮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这个右侧通行，
1: 嗯，
0: 这个一个最基本的或者是最主要的一个
1: 通行规则，
0: 通行规则，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我们右侧停放，右侧的车辆道路车辆想进入左侧，然后呢又不按照这个停车泊位的这个
1: 嗯
0: 方向停放，
1: 嗯，
0: 那势必的停完以后我们要出来，那又存在一个，
1: 嗯，又是逆行了，
0: 对，又存在一个逆行的问题，
1: 嗯，
0: 对呀，啊，那这些动作，那因为一个简单的我想抢这个停车位，停进去之前和停完以后出来，那实际上会存在多个交通违法行为，那自然就是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是交通事故的这个肇事因素了，所以说这为什么要把这一类的这个停车行为也要纳入这个严肃管理的这个情形。
1: 前面黄警官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对后车所造成的影响啊，我不知道各位，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因为我不知道大伙儿平常跟车的习惯是什么，一般比如说我，黄警官在我前面开，我跟在黄警官车后面开，作为一个有了多年驾龄的老司机啊，我们判断路面上的因素其实是多方位的，除了前方的跟车距离之外，这道路两侧有没有其他影响通行的因素，其实也都在我们的视野当中。那比如说正常开，右侧也很宽，但前车突然间踩脚刹车，因为他想拐到左侧的停车位去，这个情况是很容易让后方跟车的人反应不过来的，你怎么突然间就逆行过去了，突然间踩脚刹车，特别是对面还有对头车的时候，对吧，
0: 对，
1: 那这是作为后方本来开得好好，你突然间一个急刹，那这时也是很容易导致一个追尾事故的一个因素，那更遑论您逆行遇上对头车，这会有问题。您再逆行过去，您要这个停到路侧停车位，我不相信您就一把能进去。
0: 对对对，是，还有个操作的事情
1: 啊。对，我不相信你一把能进去啊，你好歹回两把吧，是不是啊？除非这前后停车位都很宽敞，那你可能一把能进去。但是正常情况之下，这你进不去的啊。然后你开出来呢，哎，也是问题，开出来也是逆行，所以这种行为你别看它只是停在路侧停车位的一个逆向停放，但是造成这逆向停放，它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而在这个结果之前，它其实已经引起了一连串的违法行为的连锁反应了，而这每一个违法行为背后都可能导致或者是增加交通事故所发生的概率。
0: 对，
1: 所以不能只看到这个结果，是你车没动，是你是停在停车位，停在停车位里了，但是你之前肯定是违法了，是吧，肯定是违法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们刚也提到过了，很多车友为了图方便，就说因为我们道交法当中有规

0: 就说因为我们道教法当中有归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明明没有赌啊，是吧，明明没有赌啊，你为什么就直接罚我呢？明明没有赌啊。
1: 这里因为可能是大家觉得我在停车的那一刻没有赌，它就不存在这个，不属于这个造成车辆缓慢通行或者说引发交通事故的这个情形。那我们作为这个道路这个路面的这个管理者，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刚才说过了，需要考虑的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以及整个这个路段的它的全天候的这个通行情况，而不仅仅是说以停车的那刹那或者那几分这一两分钟有没有存在这个情形。比如说就像刚才说的，我从右车道到左车道，我又逆向停放，或者说明明这个路段停不进去了，好，我采取垂直式停放，停的那一刻是可能就停了你一辆或者两辆或者说三五辆，可是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那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我就得进入机动车道行驶，或者说其他的车辆跟随你一起停放了，采取这种方式停放，那后续的这个交通车流的这个缓慢通行可能就造成了，因为也许可能不是这个路口，可能是往前一个红绿灯口或者是后面一个红绿灯口，就存在这种情况，我们是要全方位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0: 他不是说是您说没堵就没堵，你影响了通行照样是咱们处罚的一个标准依据啊。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交通事故的问题。我曾经和这个暗调大队的民警啊有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在暗调或者法治的这个框架底下，违法停车所导致的这个交通事故，确确实实它存在着一定的认定上的一个问题。你怎么证明你的违法停车和这事故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啊？而且从咱们这个执法或者是处置事故的程序和效率上来看呢，也得做一个考量，就是如果说你这事故所导致的后果特别特别严重，损失金额特别巨大，那我就得通盘考虑每一个可能会引发事故的因素了。那如果说你这个事故很小，只是轻微的一个事故啊，那你周边有没有违法停车，它的参与度到底有多少，这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是吗？
1: 对。因为交通事故这个在处置上确实一个要考虑到这个大家既然开车买车，选择了这个购买这个相应的交强险或者商业险也好，实际上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发生万一发生交通事故时，把这个相应的风险有转嫁给这个保险公司。那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交通事故的处置过程也符合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原则，比如小事故轻微的这个一个刮擦，只是碰一个掉个漆，那轻微的刮擦，那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在这个不存在其他这个严重情节的情况下，那我们根据这个快速处理的这个一个流程和它这个经济性的原则，那我们进行一个快速认定。对。那另外一方面，那有些事故是比较大的事故，比如说因为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违法停放，导致在夜间的这个违法停放，那导致了这个骑电动车的一个某个驾驶员
0: 人员伤亡，
1: 这个出现了人员伤亡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这个违法停放的这辆车的这个责任，那我们肯定要纳入整个交通事故的认定中来，而且要根据这个事故的其他的这个发生因素，比如现场这个灯光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或者说这个驾驶人的有没有存在的其他违法行为，综合考虑以后来认定他们的这个违法情节。
0: 也就是说啊，这它和最后的结果是相关的，因为这是另外一个认知上的问题。民警的执法要遵循这个公平公正的公开的一个原则，但同时呢特别是涉及到交通事故的处置当中，也得全盘考虑各方因素。讲的直白一点或者讲通俗一点，小事故其他的比如说只是因为违法停车所引发的轻微的交通事故，那这违法停车它可能参与度很低，它所这个造成的影响和参与程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啊。那如果说损失特别特别巨大，那每一块你哪怕只有1%的参与度，那1%的参与度也是不少的金额，那这时可能就
1: 对
0: 算惹上大事儿了啊。所以今天非常感谢黄警官来到节目当中啊，为各位梳理了一下咱们静安法治窗口这段时间

0: 进行的一些主要的工作，以案释法，也帮助各位车友和各位市民了解我们民警最近的一些执法的行动。感谢黄警官。那今天的警民车通车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假声音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的校桥处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有一些的排队哈，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都有一些的排队情况，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市区内各主要路段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

0: 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中雨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重要提醒，涉案停车场已搬迁，新地址在这里，千万别跑空了；中式仙境海外刷屏；长知识，黄金呢其实是从宇宙中来的。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工作需要，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青口涉案车辆停车场已搬迁至新址，新地址位于闽后县南通镇泽阳村盛美北200号，泽阳村委会对面的也就是原闽后八中旧校区，并于8月3号正式启用。与此同时呢，旧址已经是停止使用了，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切勿再去前往。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那过去呢，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是按照检验方法学来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就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呢，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之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来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就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了看结果。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并且配文，这绝对是平面设计的杰作。这条帖文呢是迅速走红，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了600万，评论区更是被海外网友的花式夸赞和二创来刷屏了。另一位网友分享了早期中国食品饮料包装的排版设计，直言这些老设计的细节让人叹为观止。中式仙境最近也在海外频频刷屏，成都90后眼镜店老板陈爱军自学 AI 2年，创作了200多条视频。那他的一条33秒中式天庭短片，全程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只有白玉长廊、云海仙宫、衣带飘飘的人影，被网友转载到这个海外之后呢，不到4天，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平台也转发了分享啊，这个有。

外国网友看到视频当中的仙鹤祥云还有白玉长廊飞檐琼楼之后感叹说，这就是我想象当中的天堂。你知道吗？黄金其实是从宇宙中来的，地球上的黄金源自宇宙深处中子星的剧烈碰撞，在巨大的能量冲击之下呢，氢氦等氢元素是迅速捕捉吞食星际尘埃当中的游离中子，然后再经过衰变洗礼，最后呢就形成了金、铂、铀等重元素。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8月19号七夕节啊，不知道各位女性朋友们或者是男性朋友们都收到了什么样的七夕礼物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哈，直接是超底价开抢了，修护抗老提亮维稳全部都拿捏，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都是专柜常年断货的一些狠货哈，平时单买一瓶精华就上千了，那现在整套拿下只要799块钱。七夕送礼啊，或者是节日特殊的日子啊，犒劳自己都是很合适的，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拿在手里也是非常有面子。雅诗兰黛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美妆品牌，它火了几十年了，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都是忠实粉丝。那今天带来的这套修护五件套里可以说是集合了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包含了经典版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和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啊，一站式的搞定清洁、补水、修复和抗老。提到雅诗兰黛呢，他们的那个明星成分就是二裂酵母，可是美妆圈里公认的修护王者了，能够深入皮肤底层，帮咱们的皮肤构建起一个保护墙，换季的敏感泛红啦、熬夜之后的皮肤暗沉啦，用它都能够慢慢调回来。五件套全部都是顶流爆款，单拿出来一件都是扛打的明星款啊！现在呢是整套给你安排了，修护力直接拉满。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点进去799块钱 get 到一整套的这个礼盒。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别忘了是回复好物这两个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就在静安，福州这家三甲医院分院区传来新消息，欢迎来龙餐馆带火舌尖生意，炖肉的浮沫到底是该撇还是该留？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目前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项目已经是完成了桩基和基坑支护施工，预计年底可以完成地下室工程。据了解，该项目位于静安区远洋互通东侧福马路西侧的东城医疗地块，总建筑面积近12.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医疗综合楼、感染楼等。项目规划设置床位500张，将打造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整体工程计划于2028年竣工通用。近日，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海南全省约2.9万艘渔船驶离渔港，奔赴南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征程。据了解，为了保障开渔期间海上交通安全，海南省多部门联合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并贯穿整个渔汛期。此外，海口三港客轮客滚轮渡在16号17点到17号的5点30分停航，守护开渔期间海上作业平稳有序。上映6天，总票房约9亿，观影人次突破2400万，

欢迎来龙餐馆，口碑票房双双走高，影片热度从大荧幕延伸到了衍生品市场，影院内官方授权的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包括了包挂还有冰箱贴、徽章、盲盒等等十多款的片中元素衍生品，吸引了大批观众观影后选购。影片里一道道烟火气十足的菜肴也点燃了观众的打卡欲望。北京多家餐饮门店的这个上线了电影同款联名菜品，然后不少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是直奔餐馆。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正式上映的第一天就上线了电影同款美食菜单。不止在餐厅啊，这个快餐赛道同样是借势影片热度，品牌推出了电影联名的汉堡套餐，市场表现亮眼。其中外卖平台增长速度是迅速销量增长，在几大渠道当中的占比是接近了50%。从影院观影到周边的消费，再到线下打卡同款美食，一部电影呢就把荧幕当中的好好吃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炖肉时那层浮沫是撇掉还是留着呢？10个人里啊，9个搞反了。浮沫分前浪和后浪，处理方式是天差地别的。肉下锅一煮沸，那个汤面泛起的那层深褐色带腥气的浮沫是肉里残留的血水、肌红蛋白、细微杂质啊，受热凝固之后形成的。它不脏，但是腥，还会让汤色浑浊，卖相全无。所以啊，一露头呢，就这个用这个漏勺快速的给撇净啊，不要来回搅哈，否则这个腥味儿就全融进汤里了。那撇完这第一道，转小火慢炖，汤面会再次浮起一层细腻的白色泡沫，这个才是宝贝啊！主要成分呢是可溶性蛋白质啊、乳化脂肪等，是汤鲜味浓啊、汤色奶白的这么一个关键。留着它，汤才能够醇厚有营养。千万不要手痒再去把它给撇掉了。来吧，各位，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16号出发，8天的时间，咱们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挑战一下盘龙古道639个弯道。不是每一次很多人去过那个弯道的时候，导游就会去讲哈，今日走过的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站在红旗拉普国门，感受一下祖国辽阔，漫步喀什古城千年迷宫，聆听12木卡姆。整个行程看到的是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冰湖的柔情和俊冷啊！除了这些啊，冰川啊，这个沙漠啊，雪山呐、古城啊，峡谷，一次性去走遍南疆精华。现在876专属定制独立团优惠价格只需要6980元每人，那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特别安排的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其实在9月16号出发啊，真的是避开了这个暑假的人流高峰期。那如果你刚好有一个年假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假期，你就可以来一场沙漠和雪山的这种西域之旅。新疆我觉得真的是啊，人这一辈子要去到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全程呢2+1头等舱座椅大巴来舒适出行。要知道新疆确实很大，从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车程都要达到2个小时哈，1-2个小时。所以哈，这个小交通方面的这个舒适性就显得额外重要了。那么这一点呢，畅行876也是给大家安排好了。此时此刻只要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一起去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那除了回复旅游，回复了好物的各位小伙伴，今天哈，我觉得这个套餐套盒真的是可以下手了。来自于雅诗兰黛的5件套，从修护到抗老再到提亮维稳，全部拿捏，都是专柜常年断货的狠货。像是包括了这个经典版的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

品眼霜15毫升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那都是大量的，就是这个正装哈 不是小样中样的那种便携装，一站式就搞定了你的清洁、补水、修护和抗老。他们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在美妆圈里面真的是公认的修护王者。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换季敏感泛红的肌肤，或者是你经常熬夜皮肤比较暗沉的，那么就用这个套装，用它可以慢慢的把你的肌肤好状态给调回来。五件套全部都是顶流爆款了，单拿出来一件都是扛打的明星款，而今天整套给你安排修护力直接拉满的同时，价格各位听好了，整套五件下来只要799块钱，可能比你平时买一瓶那种贵妇精华还要便宜的价格，今天你是直接带走五件雅诗兰黛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数量也不多哈。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有效期都是到28年，也是超级的新鲜。今天799块钱直接带走雅诗兰黛五件套的这个套组，自用或者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别忘了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在西二环陆庄高架桥的下桥处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是有一小段的亮黄排队当中，大家稍安勿躁，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看到的就是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通行时速也可以达到20公里以上。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本时段路

0: 本节目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
0: 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不到南疆，不知新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
3: 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京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
4: 用心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中雨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 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金山大道12座精品公交站台全新亮相；末伏期间，福州多雷雨天气，真的不建议临睡前洗澡。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金山大道沿街12座设计精巧、韵味十足的主题精品公交站台全新亮相，成为福州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金山大道北侧设有6座书叶造型的学府主题精品公交站台，金山大道南侧设有6座城市地标主题的精品公交站台，一南一北各展风韵。 近年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持续推进城市公交配套设施提质升级，通过新建改造公交站台，优化候车环境，不断提升市民出行的安全感和舒适度，引导市民绿色出行，助力构建低碳高效的公交体系。 截止到目前呢，福州已经新建改造与城市景观配套的特色站台21座， 涵盖闽江之星、青春主题、南公园、古厝主题等，让城市文化融入街巷。三伏天已开启倒计时，近日雷雨突袭蓉城，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 末伏期间14号到23号全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 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
5: 雨，那市民也是需要警惕午后的对流，多关注临近预报，注意出行安全。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在生鲜电商与成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的驱动之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

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 48.2%， 较上年同期提升 12.4 个百分点，二季度渗透率升至 54.7%， 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的绿色化进程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真的不建议临睡前洗澡，洗澡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质量。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啊。那体温升高呢，就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温暖的环境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以让神经更兴奋。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郝飞建议，在睡前一小时或更早洗澡会更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就是一个整套的雅诗兰黛套组，总共是五件套啊，包括了经典这个原生液200毫升，还有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反正就是这五瓶一战士搞定了，像是清洁啊、补水、修护还有抗老。那么雅诗兰黛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哈，它的官网上价格真的肉疼，原生液将近1000块了，小棕瓶眼霜也要500多块，智颜面霜也要1100多块，但是今天这个五件套加起来总共799块钱。各位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都是正品保真的啊，保税仓直接发货，掌上海关可以能够查得到，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溯源，有效期还是非常新鲜的，到2028年，用着也是非常踏实。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下单吧，799块钱直接带走雅诗兰黛五件套，而且如果大家添加了客服微信的话，还能够再减5块钱，也就是794块钱，就直接把五件套给带走了。那如果你是换季的时候皮肤敏感，又或者是经常熬夜，皮肤比较泛黄啊、暗沉的，那么直接用这个五件套就可以了。自己用也好，还是作为礼物送妈妈、送闺蜜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今天只要799块钱，直接带走雅诗兰黛的正装五件套，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有选。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底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今年起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范围扩大，这届影迷拖着行李箱去看电影，建议这类手机壳赶紧扔掉。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山清水秀，人艺闻名，留下理学家朱熹的磨牙石刻、拉线操控、腾跃喷火、非遗代表性项目人山拉线师啊，是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米香馥郁，寓意吉祥；美食人山，白果飘香啊，街头巷尾，三者是共同承载着连江潘渡镇人山村的乡愁记忆，在几代传人的努力之下走出小山，成为了名扬四方的地域文化名片。近年来呢，这项古老技艺持续圈粉，传承队伍中也是出现了8岁孩子的身影。而在村民眼中，它从来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几百年来村民的情感寄托，是每逢过年过节时凝聚人心的光亮。从今年起，福州市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范围将从小学托幼机构扩大到初中，其中初二全体在校女生为本次新增的查验人群，请家长们积极配合学校，及时为孩子完成查验。家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取查验证明，线上自助查验流程，像是接下来说的这些步骤哈，包括先是登录闽政通 APP 或者是登录福州疾控微信公众号，点击入学查验证明，打印出来的查验证明无需前往预防接种门诊加盖公章，入园入学的时候即提交即可。那对于部分异地接种存在信息不符或者是重卡情况的儿童，无法在网上打印查验证明，家长呢需要持预防接种证到居住地所在的预防接种门诊开具查验证明，如果确认有接种档案但是无法查询到，也可以持预防接种证到居住地所在的接种门诊进行查验。在贵州贵阳，亚洲最宽的 IMAX 大屏吸引着全国的影迷前来观影。近段时间呢，国产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以及好莱坞影片《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等等，都在贵阳越界影城有着很高的排片率和上座率。那目前呢，这家影城暑期观影已经达到11.1万人次，票房突破600万。对于暑期上映的影片呢，影迷的评价整体都比较高。采访当中，记者注意到一些影迷还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来到影院买票换票。对于这些外地影迷呢，影院也专门安排了行李寄存的服务。贵州省商务和文旅部门也在今年暑期同步推出了凭影票票根，这个享受贵州旅游8折优惠的活动。你每天摸的手机壳可能是有毒的，那目前呢，手机壳尚未被列入强制性认证商品目录，大量的三无产品通过电商渠道流入市场，消费者仅凭网页的图片是很难辨别材质优劣的，有些商家呢还会用环保材料、无毒无味等虚假宣传误导购买。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检测结果显示，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甚至是超出国家标准上限30倍。那这些重金属不仅危害人体细胞，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要想避开这些健康陷阱，选购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材质的手机壳，这类产品呢通常手感柔软，没有异味，认准标有 3C 认证，执行国标手机壳套用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这个产品啊。对于外观花哨但是价格异常低廉的产品，还是要保持警惕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如果你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16号即将出发，用8天的时间，咱们先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挑战一下盘龙古道639个弯道。还有呢，就是可以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冰湖的柔情和冷峻。总之，这一趟行程呢，是把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精华。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就直接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这一次呢，876专属定制独立团的优惠价格是每人6980块钱，8天7晚的时间，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而且小交通方面也是安排了2+1头等舱座椅大巴。直接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一起去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包括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的通行情况也是可以保持在时速20公里以上。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或者是突发事故，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

0: 0591-8740-0876。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中雨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连江人山村人山三宝名扬四方，多地加开赶海列车，中式仙境海外刷屏。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山清水秀，人艺文明，留下理学家朱熹的磨牙石刻，拉线操控腾跃喷火，非遗代表性项目人山拉线师登上央视新闻联播，米香馥郁，寓意吉祥，美食人山白果飘香街头巷尾，三者共同承载着连江潘渡镇人山村的乡愁记忆，在几代传人的努力之下走出小山坳，成为名扬四方的地域文化名片。近年来，这项古老技艺持续圈粉，传承队伍当中也是出现了8岁孩子的身影。而在村民眼中，它从来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几百年来村民的情感寄托，是每逢过节时凝聚人心的光亮。今年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于16号开启，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游客将能快速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那国铁广州局在这两条热门沿海线路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甚至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往返区间，其中还包含了多趟的夜间返程班次，适配游客日间游玩、夜间返程的出行节奏。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热门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加大滨海方向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列的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新鲜采购的海鲜如何能够合规带上高铁呢？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是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滨海站点也配备了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并配文：“这绝对是平面设计的杰作。”这条帖文呢是迅速走红，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评论区更是被海外网友的花式夸赞和二创刷屏。另一位网友分享了早期中国食品包装的排版设计，直言这些老设计的细节让人叹为观止。 中视先进呢，最近也是在海外频频刷屏，成为了90后眼镜店。这个成都啊，有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陈爱军，他呢就是自学了 AI 2年，创作了200多条视频。他的一条33秒的中视天庭短片，全程是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只有白玉长廊、云海仙宫、衣带飘飘的人影。被网友转载到海外之后呢，不到4天，播放量是突破了500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海外平台转发分享。有外国网友看到视频当中的仙鹤祥云啊，还有白玉长廊啊，飞檐琼楼之后呢，就感叹说，这是我想象当中的天堂。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很多小伙伴应该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一次在9月16号出发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拉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挑战一下盘龙古道639个弯道，而且还会站在红旗拉国门，感受一下祖国的辽阔啊！漫步喀什古城、千年迷宫、聆听12木卡姆，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等等，这一系列的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我们就可以走遍南疆精华。8天7晚的行程，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而且特别安排了2+1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整个独立团的优惠价格，每人只要6980块钱，平均一天还不到1000块钱。如果各位感兴趣，正好在这个9月份有假期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路线详情了。我们一起去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吧。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

0: 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重要提醒，涉案停车场已搬迁；字节付费小说 APP 正式关停；总是嘴馋可能是皮质醇的问题。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因工作需要，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青口涉案车辆停车场已经是搬迁至新址，新地址位于闽后县南通镇泽阳村盛美北200号泽阳村委会对面，也就是原闽后八中旧校区，并于8月3号正式启用。与此同时，旧址已经停止使用，提醒广大市民要注意，切勿再次前往。近日，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是正式结束了。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的渔船依次拔锚起航，海南全省约2.9万艘渔船已经是驶离渔港，奔赴南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征程。据了解，为了保障开渔期间海上交通安全，海南省多部门联合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并贯穿整个渔汛期。此外，海口三港客滚轮渡在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停航，守护开渔期间海上作业平稳有序。综合字节跳动公告，字节旗下付费小说 APP 红烛故事于今天起正式停止服务，服务器是正式关闭了，届时及以后将无法登录 APP 或者是访问相关的服务。不同于字节旗下的番茄免费小说，红烛故事除了有免费专区之外，还有会员专区，用户呢需要付费开通会员，而一些付费书会员可以是享受8折的优惠购买。经常嘴馋可能是压力激素超标了，总觉得嘴巴停不下来，尤其渴望炸鸡、蛋糕等高热量食物，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信号，提醒你压力激素皮质醇超标了。运动、冥想、充足的睡眠都有助于降低皮质醇的水平。饮食上呢，可以优先选择高蛋白、高纤维的食物，更能够提供稳定的饱腹感和降低皮质醇的水平。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的是好物分享。 到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小伙伴们都收到了什么样的七夕节礼物呢？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看一看啊，今天特别给大家推

推荐的呢，就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修护五件套，直接是抄底价开抢了，修护、抗老、提亮、维稳全部都拿捏，也是专柜常年断货的狠货啊。比如说它就包含了经典版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这个智颜面霜是我自己在用的面霜里面哈，就是最常用的一个啊。我觉得它就是怎么说呢，对你的皮肤维稳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小棕瓶眼霜了，这个应该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大家都不陌生。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也在我们整个五件套当中。除此之外，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相当于是一站式搞定了你的清洁、补水、修护和抗老。即将换季了哈，其实现在已经是立秋了嘛，啊，虽然说这个温度还没有降下来，但是秋季哈，在换季的时候，如果你的肌肤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泛红的，或者是你经常熬夜、皮肤暗沉的，用这一套都能够慢慢的调回来，因为它的明星成分就是那个二裂酵母嘛，就是美妆圈里面公认的修护王者了，能够深入我们的皮肤底层，帮助皮肤构建一个保护墙。今天整套给你安排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了，而且价格非常给力，大家听好哈，这五件套在一个套盒当中礼盒包装只要799块钱。可能你平时单拎出来一个单品买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比如说它的这个智颜面霜都要卖到1160块了，75毫升的啊、哦。然后小棕瓶精华也是1000多块，小棕瓶眼霜的话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799块钱直接拿走全套护肤，而且是正装的量。平时你可能想都不敢想，但是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用。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也是非常的新鲜。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不管你是自用还是说送老婆啊、送妈妈、送闺蜜，拿在手里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其实我们女生护肤路上最怕什么呢？当然就是瓶瓶罐罐用了一大堆啊，效果却打了折扣。但是这款雅诗兰黛修护五件套，你真的不用担心，因为它的每个单品都像是为你量身定制的，用着也是非常的省心。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吧，我们整个套组的数量也不多，所以大家先到先得，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啊便宜。手慢无的节奏，799块钱直接带走雅诗兰黛的正装套组五件套。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精品好物就是让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我是夏天，我们稍后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的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

0: 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中雨的天气，气温27到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青山大道12座精品公交站台全新亮相，大学生用 AI 人脸伪造视频盗刷超50000元， iPhone 17涨价你会买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青山大道沿街12座设计精巧、韵味十足的主题精品公交站台全新亮相，成为福州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青山大道北侧设有6座书页造型的学府主题精品公交站台，青山大道南侧设有6座城市地标主题精品公交站台，一南一北各展风韵。近年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持续推进城市公交配套设施提质升级，通过新建改造公交站台、优化候车环境，不断提升市民出行的安全感和舒适度，引导市民绿色出行，助力构建低碳高效的公共交通体系。截至到目前，福州已新建改造与城市景观配套的特色站台21座，涵盖闽江之星青春主题、南公园古厝主题等，让城市文化融入街巷。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那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在该犯罪链条当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是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远程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再通过第三方软件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据法官介绍，吴某所在的犯罪团伙分工极其明确，为了防止上中下游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员在获取到有利信息后退群独享，他们还制定了一套保障机制。近日，央视曝光低价徒步团，领队只是来过的驴友。如今呢，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热度居高不下，那越来越多的人是奔赴山野。然而，许多活动深入未开发的原生态区域，既非正规景区，也缺乏配套的安全保障。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被称为北京之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呢，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据了解，由于此前的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的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是夜爬东陵山的这个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要照看约50名队员。此类绕行路线呢，大多是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随着全球存储芯片价格一路持续走高，上游核心物料成本不断攀升，苹果除了此前传出即将发布的 iPhone 18系列会全线上调定价之外，还计划把在售的 iPhone 10

7系列也在全球范围内启动涨价动作。据供应链内部流出的最新消息，苹果可能会在本月底之前正式完成全球各区域的 iPhone 17系列调价流程，不同机型的涨幅最高不会超过1000元人民币，整体调价幅度参考此前日本市场的落地标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这个九月份有一定的假期的。如果你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那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在9月16号就即将出发，8天7晚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福州直飞阿拉尔，不用这个折腾中转哈，8天一次性的集齐了像是大漠啊、峡谷、古城，还有雪山冰川。比方说你行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脚下了黄沙无边，清晨的白沙湖呢就像镜面一样倒映昆仑群山，走满这个盘龙古道639道弯，站在红旗拉甫国门的那一刻哈，满腔的自豪感真的是会油然而生的。而且你还可以近距离的触摸慕士塔格的万年蓝冰啊，冰冻冰塔真的是让你震撼到失语。傍晚呢，你可以在喀什古城听这个十二木卡姆，西域烟火气就直接拉满了。全程呢是4钻酒店2+1头等舱旅游大巴，坐着不累，纯玩无购物啊，698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玩遍南疆的精华了，性价比是直接拉满，平均一天还不到1000块钱。如果你想要奔赴西域旷野的，那么直接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畅行876官方微信平台来抢名额了。这个呢就是特别适合那种在城市里面上班压力会比较大，想要逃离内卷的上班族。我们避开了暑期的人流高峰，在九月这个温度适宜的季节去到南疆感受一下。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真的要去新疆，南疆的景色真的会让你拍出一幅幅的大片。因为这条线路的风光层次是直接封神的，一望无际的金黄沙丘随手出片。而且这个时间啊，如果你清晨静悄悄的这种白沙湖去拍那个雪山白沙倒映湖面的这个景象，不用和大批的游客抢机位了。夕阳西下的整条山路蜿蜒，就是那个盘龙古道，如果你有航拍的话，氛围感也是非常棒的。除此之外，如果你是一个偏爱人文历史、喜欢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的人，那么这趟旅行也不要错过了。特别是喀什古城，真的是千年西域迷宫，漫步在街巷当中，随处能够听见悠扬的十二木卡姆乐曲，然后维吾尔族他们这种市井烟火气就扑面而来了。有充足的时间去让你慢慢逛，慢慢感受千年丝路文化风土人情的那种厚重，是非常治愈的。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9月16号我们即将出发，8天7晚的行程只要6980块钱，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

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厄尔尼诺让糖价起飞了，跨领域融合快速迭代，海外智库点赞中国科创生态，神23乘组在轨80余天，航天员有多忙。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项目完成桩基和基坑支护施工，预计年底可以完成地下室工程。据了解，该项目位于静安区远洋互通东侧、福马路西侧的东城医疗地块，总建筑面积近12.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医疗综合楼、感染楼等。项目规划设置床位500张，将打造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整体工程计划于2028年竣工投用。百花齐放，中国开源创新生态持续完善。近日，德国智库考察团实地走访中国，揭秘中国科技创新密码。从电动车跨界融合到存储芯片突围，中国产业正向循环正持续释放创新动能。业内人士称，存储芯片是技术、资本与材料深度融合的产业，单一企业难以实现全链条突破。长江存储突围不仅是企业自身技术攻关的成果，更是中国存储产业协同创新的集中体现。研究机构发文称， AI 需求持续推动存储芯片市场强劲增长，中国国内存储扩产趋势明确，国产化率有望迎来提升。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全球糖期货价格日前也升至年内高点。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祝阳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是在轨驻留80余天了。那上周呢，空间科学试验、在轨训练以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当中，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等实验是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那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是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的相关研究。此外，乘组呢是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的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拿起手机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这一款雅诗兰黛5件套。雅诗兰黛不用多做介绍了哈，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美妆品牌，它已经火了几十年了，很多明星啊、美妆博主都是忠实粉丝。那今天带来的这套5件套里面，可以说是集合了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包含了经典版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的就搞定了你的清洁呀、补水呀、修复还有抗老。它的明星成分都是二裂酵母，也就是美妆圈里公认的这个修护王者。只要你是换季的敏感泛红，或者是熬夜后的皮肤暗沉，用它都能够慢慢调回来。五件套。

全部都是顶流爆款哈，关键是什么？价格，各位听好，这五件套全部都是正装来的，不是中样，不是小样，不是那种便携装，正装的五件套，一个套组只需要799块钱。平时可能你一瓶都买不到的这个价格，今天拿走的是五样东西。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反正我已经让我的小姐妹直接下手了，不管你是留着自用还是来送人也都是非常合适的哈，送婆婆啊，送闺蜜呀， 都是可以的，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有效期是到28年，非常的新鲜。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今天的斑马音乐就是这样了，我是夏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8: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9: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8: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0: 那天真的很抱歉。
8: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

0: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中雨，气温27到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家长注意，今年起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范围扩大，不建议临睡前洗澡，这是为啥呢？三年涨价25%，方便面卖得更贵了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从今年起，福州市儿童预防接种症查验范围将从小学托幼机构扩大至初中，其中初二全体在校女生为本次的新增查验人群，请家长们积极配合学校，及时为孩子完成查验。家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取查验证明，线上自助查验流程如下：登录闽政通 APP 或登录福州疾控微信公众号，点击入学查验证明，打印出来的查验证明无需前往预防接种门诊加盖公章，入园入学时即可提交。对于部分的异地接种存在信息不符或重卡的情况，无法在网上打印出来证明，家长需要持预防接种证到居住地所在的预防接种门诊开具查验证明。如果确认有接种档案但是无法查验到，也可以预防接种到居住地所在的接种门诊进行查验。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获悉，8月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3次发射。洗澡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质量。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的褪黑色分泌。温暖环境会激活大脑悬赏系统，可能让神经更加的兴奋。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郝飞建议，在睡前一小时或更早洗澡更好。八月份，两家方便面巨头康师傅控股与统一企业中国相继交出了2026年的上半年成绩单。根据财经表示，其中康师傅方便面业务营收 137.33 亿元，同比增长 2%， 以方便面为主的统一食品业务录入收得 56.34 亿元，同比增长 4.7%， 占总营收的 32.5%。 分析数据可以看出，新一轮的增长几乎全部由价格提升驱动，方便面卖得更贵了。金麦郎很早便通过蒸煮工艺布局非油炸方便面，康师傅推出了12元左右的特别鲜鲜泡面，统一在山姆会员店推出了每袋 17.48 元的上汤瑶柱银丝面。有分析师认为，方便面中高端产品的复合增长率已超过 1%， 是低端产品的近5倍。

听众朋友，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雪山与沙漠的西域之旅呢？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我们避开暑期的高峰啊，纯玩零购物，9月16号出发，八七六品质团邀您一起走进南疆帕米尔定制团。8天的时间，我们从福州呢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白龙这个盘龙古道。盘龙古道有多少个弯？

639个弯。当地的导游就说到了，哎，你走过这个弯，今天所有走过的弯，今后尽是坦途啊。记住，我们是纯玩零购物，每人只要6980，特别安排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名额有限，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详情，让我们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旅吧。如果您想了解详情的话，朋友们，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罗州古镇市政集水管道改造一期项目完工， DeepSeek 开始采用风谷定价，周末一直躺着可能是心力虚弱的表现。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经过近四个月的攻坚，仓山区罗州古镇市政集水管道改造一期项目已顺利完成十一处核心点位的验收通水，在护好青砖黛瓦古朴风貌的同时，做足古镇核心区供水配套的加法。据了解，一期工程优先选取十一处重点水位开展自来水配套改造，主要覆盖中共福建省罗州联络站旧址、闽后县委旧址、原中国人民行、古建筑群等红色教育基地与重点文物保护建筑。随着一期项目一批核心文物保护点位的供水配套完成升级，不仅理顺了杂乱的地下管网，也为二期工程及古镇的文旅开发打牢了基础。按计划，其余古建筑的供水升级改造将在后期分续进行。近日 DeepSeek V4 全系模型正式上线，并宣布对 API 价格进行更新调整，采用峰谷定价，闲时价格为高峰时段的价格一半，高峰时段为北京时间9点至12点、14点至18点，新价格于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号0时开始生效。在贵州贵阳，亚洲最宽的 IMAX 大屏吸引着全国的影迷前来观影。近段时间，国产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以及好莱坞影片《奥赛德》《蜘蛛侠》等，都在用贵阳越界影城有着很高的排片率和上座率。目前，这座影城暑期观影已达到11.1万人次，票房突破600万。对于暑期上映的影片，影迷的评价整体都比较高。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些影迷还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来到影院买票换票。对于这些外地影迷，影院也专门安排了行李寄存服务。贵州省商务和文旅部门也在今年暑期同步推出了凭电影票根享贵州旅游8折优惠活动。一般来说，如果工作日的睡眠不足，周末多睡2小时可以恢复精力，而躺再多的时间反而会影响的身心健康，如降低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增加患病的风险，导致孤独感、社交障碍、空虚无聊等，长期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降低生活质量等。睡足后最好去户外活动，如散步、骑行、野餐等，也可以阅读、学习新技能。需要提醒的是，有时长期周末瘫在床上，可能是因为心理焦虑问题，比如逃避问题或心理虚弱。

朋友们，今天呢就是七夕，家里给女士朋友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呢？今天商城宠粉放大招了，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明星修复五件套，直接抄底呢抢开抢了啊！像这个五件套是修护、抗老、提亮、维稳，全部拿捏了，都是专柜常年的断货品。那平时你可以去某宝啊、某音上你搜一下啊，雅诗兰黛的一瓶精华就上千块钱。现在我刚才所说的五件套拿下只有799，七夕送礼犒劳自己都合适啊。雅诗兰黛不用介绍，对吧？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美妆品牌，火了几十年，不少明星啊、这个美妆博主啊都是忠实粉丝。今天这五件套包含什么呢？您听好了。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啊，一站式搞定了清洁补水、修复和抗老。五件套全是顶流的爆品啊，整套给你安排，修护力直接拉满。价格，原生液在官网上995，小棕瓶要545。洁面霜1160，小棕瓶精华1000多，洁面乳也要近200。刚才我所说的，你可以查一下啊，在官网就要仅仅4000块钱。那么今天七夕商城宠粉福利只要799，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有效期到28年。您可以回复"畅行876"，回复"好物"两个字儿，赶快去了解和抢购。朋友们，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另外，我们是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能够查得到信息，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啊！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9: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8: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9: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8: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9: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8: 3分钟心理学，
9: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10: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当代人最稀缺的能力，无聊的能力。你会不会无法忍受无聊？吃饭必刷短视频，走路跑步要听歌，等红灯的几秒钟就要玩会手机，但凡独处片刻就会莫名的焦虑不安，非要找点事情填满生活空隙。但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是逃避无聊刺激，感官就越疲惫、空虚、内耗，专注力就越差。弗吉尼亚大学联合哈佛大学做过一组心理学实验，受试者被要求静坐615分钟，全程只能够独处思考，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纯粹的独处，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舒服，甚至有些受试者宁愿接受轻微的电击，也不愿面对独处的无聊。为什么人这么害怕无聊呢？哲学家韩秉哲在《倦怠社会》中点名，现代人的疲惫源于过度积极，拒绝停顿，为了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我们甚至不敢坦然休息，想靠不停的忙碌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与价值，逃避内心的空虚。

0: 当你习惯了高速运转，一旦停下来，就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但神经心理学表明，人在无聊放空的时候，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会启动，负责自我复盘、梳理思绪、催生灵感。所以，人的深度思考、创意构想常常诞生于深度的无聊时刻。分享三个方法，帮你重建无聊的能力。一、改变对无聊的错误认知。无聊不是浪费时间或不上进，拥有让生活停顿的能力，才能够创造空间面对真实的自己。二、练习享受深度无聊，每天留30分钟的断网时间，不用刻意学习做事，单纯的发呆、看云、散步，做一些无目的的无功利小事，深度专注于感受当下。三、建立稳定的自我内核。当你内心稳定，精神丰盈，拥有和自己相处的能力，自然不需要靠外界的认可来证明价值，获取安全感。愿你能拥有从容的心境，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真正的享受无聊。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未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5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同步上线首批5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未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未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未来的销量。第5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未来、乐道、萤火虫3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未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未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杨。

0: 摇摇，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雨转中云，气温27到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2026软科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福建7所高校上榜。福州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已达146座。上线仅半年多，字节付费小说 APP 关停了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了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较去年新增3所，今年福建省高校共有7所上榜，上榜高校数量较去年增加1所，其中共4所高校进入全球500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大学实现重要突破，排名上升一个区间，由去年的304至400名提升至全球的201至300名。目前福州已建成各类公园1500多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35平方米。根据最新发布的福州市城市公园目录2026，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总数达146座。近年来，市园林中心将持续推进绿化福州行动，通过问卷调查、聘任市民园长等方式，搭建起政企民沟通的桥梁。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不断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绿地共享开放，于细微处打磨游园体验，传递城市温情。睡不好的人晚餐吃两个核桃。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研究团队在《食物功能》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晚餐时吃点核桃就能调节褪黑素的代谢水平，从而显著改善睡眠质量，达到睡眠的效果。核桃富含的色氨酸是褪黑素的前体，能够促进褪黑素的合成。我国膳食指南健康人每天10克坚果仁，大概是1到2个核桃，最多吃25到28克也没问题，但需要减少相应的食物摄入，如核桃仁用来替代饼干、薯片、牛肉干等零食，在烹饪时用少油的蔬菜来替代炒前菜肴。综合字节跳动公告，字节其

下的付费小说 APP 红烛故事于17号正式停止服务，服务器正式关闭，无法登录 APP 或访问相关的服务。不同于字节旗下的番茄免费小说，红烛故事除了有免费的专区外，还有会员专区，用户需付费开通会员，而一些付费会员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购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26年4月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网文 IP 改编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至3676.1亿元，同比增长23.13%，远超此前的市场预期。

朋友们，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呢？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16号出发，注意我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啊，优惠团价每人只需要6980。我们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南疆帕米尔定制团，我们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克勒湖，感受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的千年迷宫，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看到雄伟的冰川、冰洞、冰湖的柔情和俊冷，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精华，全程纯玩零购物。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听到的是金山大道12座精品公交站台全新亮相，没有老外能空手走出义乌，新鲜采购的海鲜如何合规的带上高铁呢？近日，金山大道沿街12座设计精巧、韵味十足的主题精品公交站台全新亮相，成为福州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金山大道北侧设有6座书页造型的学府主题精品公交站台，金山大道南侧设有6座城市地标主题精品公交站台，一北一南各展风韵。这个夏天，依托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上涨30%。依托广站高铁、江站高铁2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旅客能够快速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国铁广州局在这2条热门线路加开46趟动车组，主要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往返区间，其中还包含多趟夜间返程包次，适合游客日间游玩、夜间返程的出行节奏。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热门的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加大往滨海方向的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铁路部门提醒，鱼虾、扇贝等鲜活的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纸密封箱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能顺利通过安检。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滨海站点也配备了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的5件套，平时买1瓶精华就能上千，现在整套下来只要799。包含了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

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啊！您可以回复"好物"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星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茉莉花茶跨界圈粉，促进文旅消费，红林厝免门票带旺人气，我国量子技术国际标准领域取得新进展，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茉莉花茶历史悠久，福州茉莉花茶音质工艺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茉莉花茶成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近年来，福州市不少商家在宣传茉莉花文化的同时，开发了甜点、日用品等茉莉花茶衍生品，通过好闻、好看、好吃、好玩的新消费场景，吸引更多游客体验。福州市也出台相关措施，支持茉莉花品牌宣传，茶文化融合，以花为媒，以茶促旅，带动当地的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闽后甘蔗街道民生重点工程街心花园项目完成全部建设施工，进入综合验收阶段，647户征迁群众回迁新居在望，项目总建筑面积7.87万平方米，配套社区服务、居家养老、社区卫生服务站、便民商业等公共设施，全方位满足居家住房需求。闽清板东镇红林厝推出为期一年的免门票措施，景区客流稳步上升，周末的游客增幅明显。红林厝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国内县规模最大的单体古民居，占地超17000平方米，拥有35间厅堂、666间住房，建筑规格宏伟，承载着闽清建筑家风与侨乡文化。国际量子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我国牵头多项量子技术国际准量获得了立项，量子涤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概论与分析正式立项，我国联合美加共同推进单光子器件量度标准相关课题，两项量子经典融合计算预课题同步立项。截至目前 ISO IEC 已经发布3项量子技术国际标准，全部都由我国牵头，另有5项正在研制。

朋友们，您是否向往一场沙漠和雪山的穿越之旅呢？畅行八七六梦回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16号出发，八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克勒湖，包括漫游喀什古城千年的迷宫，看到冰尾的熊川，这个冰川啊，包括呢这个冰洞的多姿多彩，冰湖、雪山、沙漠、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所有的精华。说到了南疆，谁能不向往呢？但是我们是876品质团，全程纯玩零购物啊，每人只需要6980。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儿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我市出台招牌广告设置个性化指南，七夕夜来看银河上空的星空鹊桥，河内街头是来中国绿，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市住建局发布福州市招牌广告设置个性化指南，在守住安全的前提下，给予商户更大的设计自主权，兼顾市容秩序与商业烟火气。指南将街区划分为四类场景分类管控，核心商圈鼓励创意灯光，历史文化街区要求适配古厝风貌，普通街道保留个性，背街小巷简化条件，店招造型材质色彩开放，支持镂空船体竹木制的与多样化，中小型招牌实行备案制，无需逐项审批，同时明确安全红线，商户作为第一责任人，属地部门定期展开隐患排查。工业至国货路提升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市发改委批复，福州市中心将新增一条 4.56 公里的城市快速路，项目西接万宝下穿通道，向东串联817路、51路、61路，终点接入远洋路，工程包含多段主段高架桥、匝道改扩建多座过河桥梁，新建地下通道与人行天桥，同步实施道路绿化交通配套。今天迎来七夕节，民间传说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现实中二者相隔遥远。腋下下空里，夏季大三角由牛郎星、织女星、天津四组成，古代星宫天津九星如同银河之上的渡口，被称作星空鹊桥。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介绍，北方夏夜银河亮晚是最明亮，今天天黑后，三颗星高悬东方，深夜升至近天顶，想要看清银河，需要远离城市灯光。当晚月亮22时落下，月落后观测条件更佳，市民可以尝试肉眼寻找这处浪漫的天文奇观。越南多地出台排磨减磨措举措，中国品牌电动两轮车凭借着造型、低噪音、零排放的优势，在当地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爱玛电动车已经在越南布局100多家门店，年销量突破3万辆，销售网络覆盖越南全境，计划进一步拓展整个东南亚市场。雅迪较早布局越南，今年年初全新生产基地正式投产，持续加大本地化生产运营力度。随着当地的民众绿色出行需求提升，国产两轮电动车加速出海，不断深耕东南亚海外市场，传递中国绿色制造的产品实力。

朋友们，七夕节已经到了，给家里的女士们准备了什么礼物？今天给您带来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啊。雅诗兰黛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套修复五件套可以多说了很多很多，包含的这个优惠包含了经典原生版的200毫升原生液，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咱们来算一笔账啊，这些东西如果加在一起，我如果说在官网或者说在某宝某音上，将近4000块钱。但是今天同样是正品保真，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今天全部五套产品加在一起只要799，全都是大正装啊，有效期到2028年，您可以登录畅行876回复好物两个字来抢购。朋友们，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啊。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

0: 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0: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妇联暑期关爱举措多，九头马古民居二期修缮竣工，古建重焕生机，电商 AB 货坑人坑己，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市各级妇联围绕红色铸魂、家教润心、安全守护、暖心托管四大主线，推出丰富的暑期关爱服务。红色课堂走出室内，走进古厝与纪念馆，罗源开展小讲解员实训，拂晓容看城市活动带领孩子品读城市历史，公益家教活动走进社区，把育儿知识融入趣味实践，联合发行集团打造阅读品牌，针对就业的群体留守儿童看护难题，妇联工会社工机构开展暑期暑托班，缓解家长看护压力。方向百年英雄丰碑新书发布会在三方机巷名人家风馆举办，该书以人民纪念碑基座浮雕为叙事线索，选取林则徐、林居民、王河波、吴石等12位与三方机巷渊源深厚的近现代英雄人物，讲述他们为国奋斗牺牲的故事，诠释一篇三方机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本书由延安中学教育集团联合家风家训编撰，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出版，主办方表示，该书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重要载体，

让三方迹象红色故事得到全新传播。长乐九头马古民居二期保护性修缮工程顺利完工，本次修缮总面积4750平方米，涵盖

程度保留古建筑历史肌理。网购市场出现了 AB 货现象，线上线下同款不同质，商家利用信息差误导消费者，线上售卖减配版产品，短期依托流量、本质透明、消费者信任，破坏市场公平环境。这类投资经营看似收获短期力量的利润，长期呢则会消耗品牌口碑，最终要承担市场代价。朋友们，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雪山和沙漠的之旅，西域之行，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16号出发，8天时间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关键我们全程纯玩零购物，每人只要6980，穿越雪山、沙漠、古城、峡谷，包括我们漫步喀什古城，站在红基拉府国门，一次走遍南疆精华线路。记住，全程纯玩零购物，您可以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西湖公园无障碍坡道试点投用，两部门发文提出2030年国内汽油供气量的目标任务，海军83舰编队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福州西湖公园谢平玉亭廊无障碍坡道试点完成验收并正式投用，坡道总长5.4米，宽度1米，按照1:12无障碍通行标准建设，采用仿古铺装，配套防滑金属物扶手和园林风貌融为一体。园区同步增设无障碍指示牌，公布帮扶联系电话，为行动不便游客提供过桥协助。苍山区白湖北片区小学已于日前完成竣工预验收，学校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规划42个教学班，配套教学楼一体馆，建有200米的塑胶跑道、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等运动场地，设计融合老苍山地域文化特色，打造现代校园。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规划》，明确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量。按照设定多项关键指标，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 ，LNG 接收站卸能力达到2万吨每年。提出建设多个油气战略保障基地，加大勘探增储上产力度，完善管网的储备体系，扩大国际合作，推动油气和新能源融合，打造绿色零碳油气田，通过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构建自主保障、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海军编队于近日顺利回国，圆满完成综合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编队由七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日前已从青岛起航，历时64天，总航程11000余海里，航经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穿越多条重要海峡水道。任务期间，先后到访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体育友谊赛，走进当地院校，开展座谈交流与文艺演出。此次任务拓展海军学员远洋实习视野，增进我国与到访海军之间国家的友好交流。

朋友们，七夕节到了，祝愿大家七夕快乐。但是七夕你的心情快不快乐，是不是由礼物来决定的呢？今天给你带来一份好礼，雅诗兰黛不用多介绍了吧。今天给你带来了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洁面护肤乳是150毫升。你可以查一下啊，这5个正品加在一起在官网上要4000多。

但是今天我们同样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一物一码，只给大家799，全都是大正装啊，799。下单前添加客服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立减5元。朋友们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好物来抢购。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好物去抢购今天的精品好物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可以看到缓行的路段已经出现在了南二环，从双湖互通开始，一路往东的方向到接近南台大道匝道为止。再来看东二环，尤其是连攀高架往五里亭这一段，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状态。同时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从东大路往古田路的方向哈，无论是往东大路往福兴路的方向，还是说呢是从古田路往福兴路的方向哈，这段路呢两个方向在这个路口这个位置都是缓行排队等等的状况。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本周先蒸桑拿后迎降雨，公积金用途又变多了，九部门发文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期福州持续高温高湿，体感温度突破40度，局地出现短时强降雨。本周天气分为两个阶段，今天多云为主，最高气温维持34到35摄氏度，午后多局地雷阵雨。20号开始降雨范围扩大，气温逐步下降。23号最高气温降到30度，但最低气温仍然在27度左右，闷热感依然存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做外出做好防暑防晒，随身携带雨具，警惕强降雨引发积涝滑坡次生灾害。高湿高温环境注意饮食卫生，居家做好除湿。闽后亭坪乡高山水果迎来丰收季，芙蓉里、油奈、青皮里挂满枝头，黄桃也进入采摘期。当地高山昼夜温差大，造就水果果形饱满、甜度高的优质品质。果园芙蓉里、油奈单株年产量稳定超100公斤，青皮梨树单株产量可达150公斤以上。周末果园迎来大批市民入园采摘，体验乡村休闲乐趣。各类高山鲜果采摘窗口期持续到9月初，高山特色水果产业带动乡村采摘油发展，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推动乡村农旅融合发展。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持续拓宽公积金使用边界，进一步优化支取规则。除了传统的购房还贷之外，公积金可以用于住房装修、厨卫改造、购置车位，还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等多项住房相关开支。多地同时开放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与育儿安居需求，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房屋改造。政策推动公积金从仅限个人使用拓展为家庭成员可互助使用，让公积金制度更多惠及家庭住房各类民生场景，切实减轻群众住房相关支出压力。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意见，聚焦激活县域乡镇下沉消费市场。文件提出推进千级万店改造，升级乡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吸引品牌开设县域首店，推行连锁主体一照多指，支持国货下沉，推动一二三产消费融合，推动城乡商品同质同享，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旅文旅体融合，同时完善流通基础设施，强化财政金融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多举措释放县域消费潜力，打通扩大内需的基层市场。

朋友们，七夕节就过去了，七夕节是昨天吧，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爱人的人，不需要记住这样的节日。哦，不好意思，七夕节是今天啊，是我的错，因为我呢并不是很想过这个节，身边并没有伴侣，但是呢我们给自己准备礼物也行，给你的闺蜜，给你兄弟准备礼物都行哈，都可以，只不过呢借一个七夕的名头给自己或是给身边在意的人送上一份礼物而已啦。那大家都给家里的女士男士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今天我们的商城也是有一个宠粉放大招哦，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直接抄底价开抢，修护抗老提亮维稳全拿捏，而且哦都是专柜里面常年断货的狠货，要不是我们有200多家电台联合起来做这个渠道哈，应该是做不出这个价格，做不出这些数量的。平时单买一瓶精华就上千，现在整套拿下来只要799块钱。七夕节送礼，靠老自己都非常的合适。 是啊，非常非常的适合送礼。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哈，是我个人呢也之前也很喜欢的品牌，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小棕瓶精华和小棕瓶眼霜，是我在这两个品类当中非常喜欢的使用感和质感的。雅诗兰黛活了几十年，不少的明星博主都是它的忠实粉丝。今天带来的这个修护五件套真的闭眼入，非常划算。它集合了雅诗兰黛所有的明星单品，而且都是大正装来的，包括经典版的原生液200毫升， 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这一堆东西加起来一站式搞定清洁补水修护抗老。你看，原生液也有了，小棕瓶精华也有了，面霜也有了，眼霜也有了，包括洗脸的洁面乳都有了。这一套呢，应该说是非常全了，都是大正装。关键是价格才多少钱？ 779块钱，这一大套的大整装哦，我们帮大家算一下，官网上原生液就要995了，小棕瓶眼霜。

545，智颜面霜1160，小棕瓶精华1000，洁面乳是200，加起来的近4000块钱，咱们给你799块钱，想都不敢想啊！来吧，朋友们，就是这么划算。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去下单了。我个人觉得这一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当中，这个东西是最划算的，没有之一啊！真的太过划算了，赶快去回复关键词啊，“好物799”拿下。

0: 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顶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不到南疆不知昔日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第二届通龙杯静安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赛。外资缺席逆势加码中国市场，医保支付改革推动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第二届通龙杯静安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静安区皓月体育公园开幕。本次赛事设置 U8、U9、U11、U14 四个组别，共计32支队伍，500多名青少年球员参赛，赛程为期7天。开幕式结束后，多场比赛同步开打，绿茵场上小将们拼抢奔跑，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少年足球风采。主办方表示，将持续举高高水平青少年足球赛事，搭建少年竞技平台，夯实本地足球青训人才根基。2026闽超联赛第二阶段激战正酣，争冠组厦门、福州、泉州实力领跑。上一轮厦门3-0击败龙岩，泉州客场战胜莆田，乙级组漳州击败宁德，三名战胜平潭。8月22号将开启第三轮对决，甲级组福州回到海峡奥体中心主场对阵龙岩，厦门迎战莆田，以及多场排位赛同步开打。本轮比赛结果会直接改写积分榜格局，进入第二阶段各队竞技水平提升，每一场胜负都会影响最终排名，各支队伍全力备战，为福建足球爱好者带来精彩赛事。今年7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行业迈入市场主导新阶段。尽管外资品牌国内市场份额有所下滑，但多家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投入。上汽与通用、广汽与本田等多家车企完成长期合作续约。奥迪在上海设立本土整车研发创新中心。越来越多跨国车企把产品定义、技术研发交由中国团队主导，依托国内完善供应链，海量应用场景迭代新技术。专家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汽车创新前沿，中外车企从单向技术引进转向双向赋能合作。国家医保局推进基层医保支付改革，推行同病同付政策，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统一医保结算标准，引导常见病、慢性病留在基层诊疗。 DRG、DIP 纳入大量高血压、糖尿病、呼吸道感染等基层适宜病种，全国已有22个省份落地相关举措，多地创新绩效付费、家庭医生签约配套机制，政策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下一步还需要持续强化基层诊疗能力，提升群众基层首诊意愿，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久久为功。

朋友们想要避开暑假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南疆之旅吗？如果你希望走一下这样的行程，就跟着我们吧。 9月16号出发，定制的新疆帕米尔团， 8天时间，福州直飞阿拉尔，我们一起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还有挑战盘龙古道的630个弯道。在这个新疆的行程当中，我个人觉得风景绝对会让你流连忘返，而且去了还想再去，很多去过新疆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感觉。我们876的专属定制独立团优惠价每人6980块钱，全程船玩零购物，入住网 网评的4钻酒店，而且特别安排2+1头等舱大巴，非常快乐的出行，舒适的出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行到官微畅行876了解详情，发送旅行到官微畅行876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

0: 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西二环从900医院门口一路到宝龙高架之间双向都是时快时慢的状态。再来看到的是北二环连接东二环的金鸡山隧道，目前呢是有缓行。再来看到的是化工路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东二环速度也不快，南二环呢也有断断续续的速度不快的现象。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斑马音乐，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开渔盛典吸引自媒体达人采风，解码福州山海魅力。 永泰白云乡盘活闲置厂房打

福州伏季休渔已经正式结束，连江黄旗渔港大批渔船扬帆出海，盛大的开渔场面吸引众多全国自媒体达人专程前来采风，自媒体创作者深入渔港码头记录白蛤蒸馏出海画面，走访渔业企业，体验海产加工，品尝福州海鲜，创作者计划制作短视频向全国网友展示有福之州山海风貌，福州水产品总量位居全国前列，当地同步推出海鲜消费季，发放文旅餐饮消费券，把开渔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长久吸引力。福州市博物馆二号展厅至宝通洋外晚桥一号沉船出水瓷器展即日起至8月28号临时闭展，开展文物数字化采集工作，8月29号恢复对外开放。晚桥一号沉船位于平潭海域，出水17000多件清代康熙外销瓷器，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本次仅该专题展厅关闭，馆内其余展厅照常对外开放。永泰白云乡北山腐竹加工厂正式揭牌投产，项目盘活930平方米闲置厂房，引入社会资本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厂房经由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公开交易，交由豆制品企业运营。项目全面投产之后，月加工黄豆可达80吨，预计年产值1200万元，年税收90万元，带动30-4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当地已布局粉干、山茶油加工产业，持续挖掘闲置资源，赋能乡村振兴。深圳一名1岁孩童接触非洲大蜗牛之后患上了严重的脑炎，引发了公众的警惕。非洲大蜗牛是广州管源线虫的中间宿主，携带多种致病病原体。疾控部门提醒，一旦接触非洲大蜗牛，立刻用肥皂流动清水充分清洗，皮肤破损位置用碘伏消毒。后续如果出现发烧、头痛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接触史。如果小区公园发现大量非洲大蜗牛，市民不要自行捕捉处理，第一时间通知物业，交由专业人员规范处置，避免发生感染风险。

好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抄底的时间啊，雅诗兰黛五件套，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您可以看到经典版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搞定清洁补水修护和抗老，这样的一大套平时的价格要接近4000块钱，我们这里799块钱您就能拥有，这么大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回复关键词好物，雅诗兰黛大正装五件套全部给您带走。好了，这里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祝福。Hello， 这位同学，七夕快乐！20年前的七夕也是电台点播的形式给你点过歌，这种怀旧方式的告白让我很欣喜。谢谢你在我脾气不好时的包容，情绪低落时的陪伴，需要怀抱时给我的支持。未来三餐四季有你相伴就挺好。煽情的歌咱就不点了，来一首矫情点的，送你一首《老公天下第一》，祝您七夕快乐，20周年快乐。另外呢，也要感谢一下876的帅哥美女们，祝大家节日快乐。非常感谢来自我们的微信车友闪闪星芒的祝福。不过您刚刚说的这首歌我们没找着，接下来给您安排一首来自于陶喆的《爱很简单》。是的，这首歌是你的第二备选。也祝你和你的老公七夕节快乐，也祝你们的感情长长久久。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底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0: 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鼓楼结婚登记有了户外颁证点。工信部部署国家级零碳工厂。全球食品价格通胀或迎新一轮危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七夕来临，鼓楼区两处户外婚姻颁证点正式启用，分别设在野山春秋园与华润万象城。以往新人领证只可在窗口办理，缺少仪式场景，新颁证点补齐这一短板。七夕当天领证的新人还可以领取茶歇或者限定文创礼品。鼓楼区民政局将继续挖掘本地文化，打造婚恋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婚俗改革创新实践。今年起，福州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范围从幼儿园、小学扩大到初中、初二全体女生纳入新增查验对象。家长可以线上打印查验证明，登录闽政通 APP 或者福州疾控公众号，找到入学查验证明板块，直接下载打印。线上证明无需到接种点盖章，异地接种还有档案信息异常的、线上无法打印的，家长携带纸质接种证前往居住地预防接种门诊现场开具证明。学校将开展查验工作，请家长主动配合，按时完成相关查验流程。我国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同步推进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培育。零碳工厂并非实现绝对零排放，而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做到应减尽减。本次培育明确单位能够耗碳排放、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等可量化的核心指标，围绕算碳、减碳、脱碳、降碳、智能控碳给出完整的实施路径，要求企业搭建数字化能碳管理平台，打造零碳供应链，能耗增长较快的算力设施也被纳入建设范畴。工信部将开展抽查核验，坚持成熟一批，验收一批，打造工业绿色转型可复制的实践标杆。摩根大通发布报告预警，全球食品价格通胀或许会迎来新一轮的压力，预计今年上半年通胀率 2.8%， 明年上半年升到 5%。 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叠加强厄尔尼诺现象带来农作物减产风险。

多重因素叠加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化肥运输受阻，进一步推高种植成本，能源冲击还会放大极端天气带来的粮价影响。亚洲、非洲、拉美部分新兴经济体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食品消费占家庭支出比重高，将承受更大压力，相关风险值得全球警惕。

0: 朋友们想要来一场旅行吗？说实话我本人非常想在九月初到九月十五号之前这一段时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因为我个人觉得那个时间真的是一个淡季了。如果大家想在九月十六号出发，用八天的时间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登上帕米尔公园，打卡白沙湖的话，就跟着我们走一趟梦回西域的行程。我们去南疆，这是我们的一个南疆帕米尔的定制团。如果说呢，大家希望去南疆看一看哈，相信哈，整个新疆的风景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这里非常漂亮，你能够看到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冰湖的柔情和俊冷，哎，就是这个集柔情和俊冷于一身，沙漠雪山古城峡谷啊，风景非常多，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来关注一下价格，我们876的专属定制独立团优惠价格是每人6980块钱，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的四段酒店。同时呢，为了希望大家在景点和景点之间移动更加的快乐，我们特别安排的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为的大家舒适出行。名额非常的有限哈，大家可以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来了解详情，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吧。当然回了旅游这个关键词之后，你也可以添加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客服周周啊，有任何的详细的问题你可以跟他一对一的进行交流。好了，送上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我犹豫一下要不要说哈，这首歌曲呢是我今天早上收到我们的节目组安排说，这一首来自于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我们的微信车友豆宝，他要送给熊亮。他说希望熊亮能够珍惜这几天跟亮亮直播的时间，也希望今天的晚高峰节目能够记起亮晶晶组合。好的，哎，熊亮来了，正好啊，有人送歌给你，赶快来收听啊，刚好熊亮从这个外面洗手间过来了啊，来自我们的车友豆宝，我又说一遍
1: 哦，豆宝啊，
0: 对，他说这首歌呢是来自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送给熊亮，希望他说希望能够好好珍惜这几天和亮亮在一起直播的时间，也希望今天晚高峰节目能够记起亮晶晶组合。而且最搞笑的是他是在早高峰时段发的，然后呢一涵就转给了我，他说这条你们直接播。所以呢今天晚上哈，我们就这个，而且今天还有人点歌给我们
1: 哦，是吗？这么多点歌，一会儿每班点的时候给大家放一下，
0: 一会儿有人点海芋恋，你知道为什么点海芋恋吗？
1: 为啥？月月提醒我年纪大了，时间都去哪了？
0: 不是
1: 啊，不是、啊。
0: 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搭节目用的是这首歌？
1: 哦，对。
0: 一会儿，哎，我们一会儿开场用一下，
1: 试一下、
0: 啊。会不会一下子时间穿越回20年前啊？
1: 那我们的声音状态好像声线……
0: 干嘛这样说自己？我们依旧非常的年轻。
1: 啊、行
0: 啊，没问题哈。行，那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下876啊，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晚高峰的节目。那一会儿呢，就是送上王铮亮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我们听一听吧。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8: 抢先一步定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晚高峰的威力正在逐渐呈现当中。目前的西二环从铜盘高架开始，一路到游西洲大桥之间，双向都是速度不快的状态。再来看到的是东二环下了鹤林高架之后，一路往连攀高架之间，同样也是双向都在。

0: 迁的过程当中。还有南二环从双湖互通一路往南台大道方向之间的这一段，目前呢也有不同程度的速度偏慢，但是总体情况还是很好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您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实施，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费门槛。中国重复使用火箭陆地回收成功，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今天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跻身暑期档票房前三。18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

0: 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八七六交通之声，
7: 八七六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
11: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5: 那都是
11: 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5: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我鸡皮疙瘩起来了，真的
17: 好可怕，我都不敢说话。
16: 真的，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17: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那个状态哦，调成咱们18年前那种声线的感觉。嘿，各位好。对，以前做节目的时候都会那种、就是，
16: 因为那时候我们嗓子都没坏啊。
17: 那个时候也年轻啊，中气十足、啊，
16: 快乐得很。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快乐，每一天都很快乐。
17: 对，而且
16: 快乐的来上节目。
17: 那个时候的声线，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我们的那个
16: 年轻了，
17: 声带啊。声带并没那么厚啊，没有长茧啊，现在长茧了，你知道？
16: 对，而且因为我更夸张，我是有一边的声带神经是麻痹的，坏掉的，所以它。

0: 而且我声带就闭合不了。
1: 啊，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呢，确实又是把时间轴拉到了2008年
0: 的时候。我刚刚特意查了一下，这一首萧敬腾的《海芋恋》是2008年发行的。
1: 当年我们
0: 发行之后，我们俩就立刻用它做了我们节目的电乐。
1: 哇，那时候老火了！一听到这个音乐，噔噔噔，前面一起的时候，知道，哎呀，我跟你讲，熊亮亮又来了呢。
0: 这首歌跟我们当时整个节目的氛围也非常的搭，
1: 跟现在也很搭，
0: 很天天就是很快乐。
1: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搭的感觉哈、啊。搭吗？其实也搭。
0: 你说的是年纪吗？
1: 年纪倒挺搭的，因为他也2008年的时候这首歌发行的呀。
0: 今天那个谁，叫什么？豆宝，他是想听我们俩说那个组合名。
1: 哦，组合名啊，行，那我掌声再来一下，三二一。
0: 我们刚刚是不是没有问好？
1: 没有啊。
0: 重新来。
1: 来，掌声三二一。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挣钱方案，
0: 快乐回家了，
1: 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亮亮亮女王，
1: 我们是亮晶晶组合，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嗯
1: 啊，缺少一个晶晶子，晶晶子今天是在岳阳路吗？
0: 没有，他周四。
1: 哦，周四啊，
0: 他其他时间都是早上的
1: 啊。那行，那咱们明天的时候，明天晚上再晶晶子一下，好吧？
0: 也让他感受一下，对，好不容易合体了。
1: 是，那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啊，今天在交接的时候，然后呢，有咱们听友有
0: 送歌，今天有两个人给我们点歌。
1: 对，一首呢是《时间都去哪儿了》，第二个呢就是《海芋恋》。然后呢，听到这两首歌啊，虽然说有点温暖心里边哈，但是呢，同时也是有点伤心的。哎，一问时间都去哪儿了，然后我就想说，哦，都吃喝玩乐够去了。
0: 18年，哎，这首歌18年了，
1: 好可怕
0: 啊！
1: 没感觉，我现在去 KTV 的时候呢，偶尔还会唱这首歌曲。
0: 因为海阔说他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就是用这首歌做电乐的嘛。
1: 对。
0: 那
1: 以前好像还没有要求。
0: 他现在是博士念完了是吗？
1: 再念博士
0: 啊、哦，
1: 嗯，好厉害！
0: 掐指我算不出。
1: 我们在节目前的时候，我还说海阔天空啊，哎呦，听了这么多年节目，应该年纪也不小哈。
0: 对啊，然后我说，嗯，他是博士，
1: 是不是？哎，我想问问大家吧，借由今天这个话题，然后问问大家所有现在听咱们节目的新老朋友们啊，嗯，你们听我们节目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
0: 这个节目呢，这个话题是温馨的，但数字是扎心的。
1: 没关系，哎，这个说有一句，
0: 有人说。亮亮，你第一次在八兄弟台上节目的时候就听到你的声音了。
1: 嗯，然后呢？
0: 那我会说谢谢你记得我。
1: 人生都有过往，而我们过往都是美好。你看我老正能量了。
0: 哎，如果一定要说的话，2007年我刚认识你的时候还算美好，
1: 对吧？都很美好。
0: 后面发生了很多的变故。
1: 人生都会有很多的事情啊。
0: 对，但是他不要持续变故啊。一直变故了20年，谁受得了？
1: 来，换一个角度，这造就了一颗你强大的心脏。
0: 对，照样吃得好，睡得好。我好厉害，我真的，我现在睡觉就是一觉到天。
1: 你很厉害，我说你这种心态就很好啊。所以
0: 昨天还做了一个超美的梦，我今天跟熊亮分享了。
1: 可以在节目中分享一下。
0: 你觉得前半节内容适合我说吗？哦，我
1: 挑着说，挑着说温暖的部分。
0: 对，就是梦见我交了一个年下男朋友，嗯，又再一次感受到了恋爱的感觉
1: ，对。
0: 是，然后呢？然后，
1: 而且还不止一位。
0: 然后呢？梦见呢，我住在了别墅里，嗯，
1: 啊。
0: 然后还梦见了我的父母都还在
1: 啊。
0: 然后就觉得一切都非常美好，
1: 好美好。
0: 醒来还可以回味。
1: 是。
0: 那如果那是平行的世界里的我的另外一个人生，我会祝福他，嗯，太美好了，
1: 真的。
0: 因为呢，虽然说我当时就是梦里我是交了一位年下的男友啊，其实呢还有人在排队。
1: 哎呀，然后醒来之后发现说，我的天，怎么会是梦啊？
0: 然后这件事就反映了一个我爹以前经常跟我说的话，
1: 嗯，
0: 我每次说爸爸我梦见什么，他都会跟我说梦是反的
1: 啊。对，有很多老人家他就会这么说。但是呢，我觉得梦境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它确实跟你的心理压力啊，或者说你心里想要的一种，就心里的想法念想，
0: 就前半段就把它当成一个预示梦好了。
1: 哎，对，就至少心情好一点点嘛。
0: 啊，没准的，过两天就遇上了我的人生又一春。
1: 一定要有期待，
0: 嗯，
1: 因为人生有期待的时候呢，你会更有向上的生命力。
0: 欢迎大家介绍资源呐，去相个亲。
1: 年上还年下呀？
0: 无所
1: 都行，都行，
0: 只要
1: 有啥要求
0: 啊，只要是好人。
1: 那么今天咱们就真。节目吧，
0: 也倒是可以，但是最好不要占用我们晚高峰时间。
1: 你就
0: 我们下次
1: 就两个角色，你两个角色，一个是节目的主持人，另外一个跳脱出来，你也是节目的听友，想寻求帮助这样子。咱们节目不也是经常，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需要什么帮忙，也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来说呀。
0: 对，但是这个主持人借助节目公开征婚，会不会是这个假公济？

0: 丝啊。
1: 你这个时候可以接一句话，这个叫节目效果呀。
0: 啊，对对对，
1: 为了做节目内容，
0: 都是梗。
1: 哦，为了输出节目内容，
0: 就像熊亮单身也是个梗，是不是？现在亮亮也加入了单身梗。
1: 对，所以我觉得说生活确实挺美好，但是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让你很糟心的事情。就我最近呢，发现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0: 要相信自己的内心。
1: 对，我身边有一位00后的朋友，然后他是本身是一个非常拼的人，
0: 心疼
1: 你见过，你见过。对，
0: 你说糟心的时候，我想00后就开始糟心了吗？
1: 对，他会比同龄人会更加的成熟一点点。
0: 因为我在
1: 00后也到20多岁了，
0: 因为我在他这个年纪就失去我妈妈了。
1: 对啊，
0: 对，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事情。
1: 对，然后他最近呢，我发现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力量，他学我的，他说熊总啊。太棒了，你是我的榜样。然后我说你又给我戴高帽，想干嘛你直接说。然后他就说，你身上有一个点是我非常佩服的，就是你很自信，而且呢你会很冷静的去处理一些问题。然后我心想说，好像貌似也是这样哈。然后他说他现在呢，不通过他发的朋友圈，包括在跟我对话聊天当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很大的进步的是，他真的在表达，就从言语表达、文字表达等等的，你会发现一个人他是否是变得更加自信。当你更自信的时候呢，你能量一定是满满的。你当你很自信的时候，你觉得我可以，我行，我真的可以完成得很漂亮，我可以越来越身体越来越好等等的，类似这种的想法一旦产生之后，你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经常也跟身边的朋友说，不要说哎呀我好穷哦，哎呀我好累哦，不要老说这种话。因为说这种话的话呢，你能量哦，你自然会觉得哎我真的好累哈。哎，那本身身体不累的时候，你会觉得哎真的是会有点累的感觉，就是很莫名其妙。这个就是心念的力量，来自内心的力量。对，
0: 是，就是大家都要往前看吧，
1: 对，
0: 要相信自己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1: 对，
0: 但前提是不是你天天就躺在那无所事事，
1: 嗯，
0: 靠脑子在工作，就是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全在白日梦当中，就是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那是这个日子也蛮难越来越好
1: 啊。
0: 就是大家就是要有一个奔头，
1: 行动力，
0: 要有一个方向，然后
1: 有想法，
0: 要付出行动。但是呢，投资这个事还是要谨慎啊，
1: 对，
0: 生怕人家说我们建议大家，就我们一直括弧投资和股票这两个事。你一定要慎之又慎，
1: 对，这个前提就是你得要思考得很全面呐，再做决定啊，而不是说脑子一热，是不是？谈恋爱脑子一热不行，投资脑子一热也不行。
0: 像我就非常保守，如果叫我问我的这个建议，我都说放在最保险的理财产品里，保本型理财产品，就是你首先绝对不会亏本。
1: 就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一定的判断力啊！就像今天我又刷到了好几条，不懂是梗啊，还是说是段子啊，还是说真实的事件啊？就是刚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呢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对，所以呢在这呢，就今天我看到一个那个消息，就是你要认清自己的角色，这个真的很重要。为啥呢？今天看到一个段子啊，也不懂是段子还是说真实的一个事件被拍下来。那位男子呀，在家里边，哎，给他的也不懂是女朋友，应该是求婚或者说女朋友之类的，然后呢在家里面布置了非常漂亮，然后那个什么小蜡烛啊点起来一个爱心，然后那个花呢也做成那个流线型流动型，然后自己就在家里面那个爱心里面，然后手捧花单膝下跪，类似这样子，可能想给女朋友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感觉，或者说今天过一个不一样的七夕或者求婚之类的。那个女生一进来之后呢，先愣了3秒钟，然后她说，有用吗？整形有用吗？你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吗？就类似，我当时我惊呆了。但是呢，
0: 会不会是他们刚刚吵完架？
1: 我不知道，哎，这个就不太懂。所以呢，那个女子的反应，我觉得确实很惊讶的同时，然后我就特别的好奇心啊，我就点开了评论区去看了里面。但是很多人，当然呢，对于女性这个角，就这个女朋友的这个角色啊，就好像说这个不太合适，因为男生也在比较用心的在准备这个东西。不管说你们，
0: 我觉得就算有什么深仇大恨，在这一瞬间我决定享受。
1: 对，然后呢，
0: 在这一瞬间我决定享受。
1: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网友就会支持这个女生，说不懂他们俩是什么状态，是结婚了呢还是说还是没有结婚。那如果生活状态并没有非常好的时候，这种形式上的东西真的也没有必要。但是呢，你可以换为更加实际的东西，然后呢去做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改善，或者说平时就去做，而不要说这一刻。所以每个人观点不太一样，但是我看了之后确实也蛮惊讶的啊。不管怎么样啊，也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哈。
0: 因为今天七夕了，
1: 对，
0: 对我们两个人单身呐、
1: 单身啊，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来个相亲吗？给亮亮，
0: 对对，
1: 也给我啊，给介绍介绍，好不好？
0: 对，不要我一个人相，
1: 对，咱们一起相
0: 啊，大家

0: 欢迎毛遂自荐。
1: 待会儿就
0: 熊亮跟亮亮两个人啊都是单身，当然呢、哎、这个年龄单身也蛮少见，
1: 也正常啊、但是应该会有很多听友说，哎，要不是你们俩凑一块儿呗？嗯、
0: 我俩属于完全不一样的类型、
1: 哎。要来凑一块儿的话呢，哎呀。还会失去那十几二十年的美丽时光吗？
0: 在一起以后下个月就分手完了，二十年友情全部丢光光。
1: 对，就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有些人缘分啊，真的很难讲。
0: 对，因为熊亮跟我就属于初见面开始，我们就是同事、然后朋友，一直是这样相处下来的。看天空，他说：“哇，你记性好好哦。”
1: 真的。
0: 越听越快乐，华语 TOP 音乐榜上榜啊！金牛座女主播欢喜虎就今晚我买单，活力早班车，时尚女王，这厢有礼，百分百娱乐秀，驾到斑马音乐，快乐回家，快乐假期，百变新居，其中好几档节目我都忘记名字了，
1: 真的。
0: 对，然后其中好几档还是跟熊亮一起的。
1: 啊，对，然后呢，我跟你讲，你看我就没啥节目哈，越听越快乐，快乐回家。快乐假期，
0: 斑马音乐，斑马音乐有礼，百分百娱乐秀，
1: 斑马音乐有吗？好像没有。
0: 替我的班呐、
1: 我替过一次，就唯一的一次替班，那个都不算、这厢有礼了，然后百分百娱乐秀，
0: 这个是我们俩一起的。
1: 我跟你说，这厢有礼了和百分百娱乐秀这两个节目是我跟亮亮在一起的，然后包括呢，快乐回家，好像我觉得就这三个节目。
0: 越听越快乐也是我们在一块儿，
1: 越听越快乐就四个节目。
0: 哎、
1: 不好意思、
0: 啊，是就只搭过这四个节目是吗？
1: 是，都是大节目，不好意思啊。
0: 哎，这厢有礼和百分百娱乐秀是不是都在中午啊？
1: 中午对。
0: 百分百娱乐秀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俩，这个在节目当中说过，特别有意思。当时我们每会预告一些马上上新的一些剧电视剧嘛。
1: 对。
0: 然后当时我们说到一个，叫什么我忘记了是那个杨紫和另外一个女生，就是不染那个毛不易唱的不染的那一篇。当时我们说啊。这个电视剧名字这么长，不会火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结果
1: 爆火、啊，
0: 那部剧爆大爆。
1: 什么燃什么静什么灯啊，什么什么的。
0: 就是我毛不易唱，不愿人世与非。
1: 对，
0: 就那一部剧好火。然后我那时候呢，我忘了香蜜吗？是不是叫香蜜沉沉烬如霜？
1: 对，类似的
0: 。
1: 好长，我说这个名字这么
0: 然后
1: 这么长，不会火，不会火。
0: 我们俩还在说啊，这部电视剧名字太长。
1: 对，
0: 结果那部剧
1: 爆火。
0: 爆中爆。
1: 说实话，这么多节目当中，你会最喜欢哪档节目？就当时我们主持过这么多档节目，
0: 就我们俩主持的四档节目嘛、都很好听啊。
1: 我也觉得
0: 自己节目怎么可能不好听，
1: 就是得要自信。
0: 就这么自信、
1: 行、
0: 开玩笑，这是我们的专业，如果你还不好听怎么办。
1: 来，今天是咱们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啊，在这呢还是同样的祝大家就是七夕快乐啊！当然呢，就是有老婆有孩子啊，有那个老公的，哎，咱们今天晚上呢，在家里边
0: 大家快乐啦。
1: 对，在家里边好好的整一顿。
0: 有伴儿的咱们就一起啊，没伴儿的咱没关系，因为我们俩也一样，是吗？没有区别。
1: 那这就乘法表，就说乘法表是那个。
0: 原来今天有好多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
1: 哇，真的
0: 啊！苦命人，你名字要改掉哦。他说。我也听了最少十七八年了。他说以前有个忠实的听友，欢喜就好。
1: 对，哎，他好久没见了。
0: 他在，他说那个我听那 Echo 说，他说他回来上节目的时候，欢喜就好还跟他打招呼。
1: 哦，是吗？
0: 我说是吗？
1: 是吗？这么久？
0: 我说那他真的也跟你？
1: 我还以为他离开福州，
0: 他可能就专门跟他打了个招呼，后面跟我们都没有在那个互动过哈。有海阔天空，还有刚才一位叫做豆宝的，今天一下子炸出来这么多人哈。
1: 是啊。
0: 哎呀！
1: 哇，你还留着视频啊，这个。哦，这个是我在
0: 哪一年的选量啊？
1: 机动车音乐节，当年我们有跟
0: 好像已经到八七六了，是不是？
1: 在八七六当时，就我们八七六跟那个什么合作，然后在
0: 这个大油头，哎，
1: 老帅。那时候那天那个谁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有几个，就是红色高跟鞋，
0: 蔡健雅，
1: 还有。阿令也在现场，
0: 是你喜欢的，
1: 对，都我喜欢的，老厉害了。阿令那个现场唱的真的是不得了，我老喜欢了。哇，你还留着这视频啊，真的太棒了，
0: 好感动、哦，
1: 谢谢谢谢谢谢，我都快忘了这个事儿，
0: 都是听了好多年的，
1: 对吧？咱们还没其他的听友们，老听友、新听友没关系啊，你就直接说，我一年就一年，
0: 新老朋友都可以来，
1: 几个月几个月，
0: 对，我今天就是个大 party， 顺带相亲，
1: 顺带相亲，
0: 今天这个梗要玩一整期，
1: 嗯呢。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

0: 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

0: 单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只高1000元内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晚高峰的威力呢已经是正在发作当中了。我们时间来到5:30钟，现在呢，南二环无论是从双湖互通过来，还是南台大道过来往高盖山公园的方向都是缓行。由西洲大桥往宝龙方向，以及宝龙高架到铜盘高架下桥之间这一整段的西二环都属于速度偏慢的状态。来看到东二环出了金金山隧道往鳌峰大桥之间双向走走停停，魁浦大桥往魁旗互通的方向，还有蜻蜓高架下来在省体的门口也都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买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1: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2: 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亮熊总，
2: 我是亮亮亮女王，
15: 我们是
2: 亮晶晶组合，
15: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啦，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
2: 是，
15: 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好了，今天是七夕啊，七夕。今天的新闻当中，我看到了几条，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人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节点遇到某一些事情，哎，你就会发现说我的运气老好了，就给你带来无限的情绪价值。
1: 我们来看哈，在今天陕西西安西咸新区的婚姻登记处，有这么一对幸运的新人，两个人完成领证之后，当场刮开民政局七夕活动免费赠票的刮刮乐彩票，没想到直接中了200块的奖金。
0: 哦，这200块虽然说不多，但是呢，确实啊是个惊喜。
1: 可以领好几次证，挣的是金，领证的那个费用很少。
0: 那只能领一次。
1: 没有，我说这个钱
0: 太多次的话也不开心啊。
1: 我想想怎么把它圆回来。
0: 你圆一下，我听
1: 听。我说他这个像这个钱，相当于好几对人领证的钱啊，圆回来了，圆回来了。
0: 啊，对对对。
1: 当事人就表示他特意赶早，选在七夕这个充满仪式感的日子前来办理婚姻登记，意外收获了这份惊喜。
0: 嗯，
1: 刚领完证就刮中了200块钱，哎呦，当天运气真好。
0: 是，说实话哦，就因为你结婚，打个比方，咱们办什么好事的时候，突然间来一个意外的惊喜，你就会觉得说我的天，你会给你这一份情感也好，或者说这个这份信念感也好，会加强不老少。
1: 嗯，
0: 啊，是不是？

的，就觉得幸运嘛。哎，不过呢，确实也会有很多人会在七夕像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咱们中国传统节日当中来进行做一些属于你们的回忆的某一个

0: 薇拉她说，今天准备了简单的礼物，
1: 意思到了就好，是这样子的，
0: 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1: 嗯，
0: 礼物真的不在于它有多贵重，
1: 对
0: 啊，但是呢，一定要用心挑选，
1: 是，
0: 而不是随便的买。
1: 对，没有礼物，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它是告诉你我在记挂你。
0: 对，
1: 它不是说什么
0: 被记得，
1: 对，被记得就是被牵挂，就是这种感觉。
0: 嗯嗯啊，幸福、哦、送的是什么礼物啊？让我瞧一瞧。
1: 拿这个八卦来，这送人送人，这是夫妻之间的小秘密、
0: 啊。对，咱们现在听友当中有多少也是在这种七夕当天结婚的啊？也来分享一下你的喜悦。
1: 二月十四啊，
0: 对
1: 啊，这种特殊的日子
0: 是什么？5月20号啊，哎，
1: 就
0: 因为好记嘛，哎，也不容易出错啊。因为记日子你要记太多了，有的时候比如说啊、如果有孩子之后，你看孩子的生日呢啊，还有呢就是父母的生日呢，
1: 我孩子生日可好记了，
0: 很多值得纪念的日子啊、嗯、但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惊喜啊。
1: 对，
0: 来看一下今年七夕的时候也是为了满足更多比如说一些新人领证的需求，有很多地方的婚姻登记这个地方
1: 爆满排队，
0: 对，开启了一个不办完不打烊的一个模式
1: 啊、对，今天都做好了加班的准备，不知道能不能调休啊他们
0: 啊、对，包括部分的网点呢也是取消了午休
1: 啊，不间断办公，
0: 对，最大限度的来保障一下登记业务的办理，这多好。
1: 对，与此同时呢，各地的文旅也是花式助攻啊，
0: 嗯，
1: 推出了新婚夫妻专属福利，一纸结婚证解锁多家景区的游览权益。
0: 啥意思啊？意思是说你们就俩结婚，今天结婚
1: 免费玩景区呗，
0: 有很多景区你都不用花钱去呗、
1: 会不会他们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领完证马上回去上班。
0: 哎，周末的时候可以一起去啊。
1: 比如说啊，这个四川江口的沉吟博物馆，
0: 嗯、
1: 七夕领证的夫妻可以双人免费参观。
0: 嗯，
1: 河南太昊伏羲陵，今天领证的新人免大门票。
0: 嗯。
1: 湖南岳阳的君山岛开设爱情驿站，可以在岛的景区内办登记，我觉得这个最浪漫。
0: 对，而且领证呢就可以享受终身免票 啊！
1: 那无论如何得去一趟。
0: 哎呀，那你得要是当地人才行啊，不然
1: 也是。但一般都是当地人。
0: 说的也是哈，
1: 那也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少，突然之间想结婚就跑去结婚了。
0: 哦，那还真有哦，但不多，
1: 有但是不会那么多。
0: 对，像很多一些，比如说就是什么音乐节现场，咱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
1: 就是连那个
0: 也有那个就是婚姻。
1: 办了一个小台子，
0: 对、
1: 直接给大家做婚姻登记
0: 啊。
1: 另外呢，还有陕西汉江园限量99对情侣终生10名免票。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本地人，一些很好的景点，但是要收费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的。
0: 对，
1: 要每年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就可以去一趟。
0: 嗯。以前结婚的人就没有这样的一些就是福利啊，
1: 对呀。
0: 现在为了这个让大家结婚表示祝福，你看给予了很多的福利给了各位。
1: 那熊总要不要试一下？
0: 那我还是不要为了这个福利去结婚吧，我还是要遇到真爱才行，必须得真爱啊。
1: 那我们福州很大气，福州大很多景区都是不要票的。
0: 对啊，就是结婚这个事儿，就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有些人我就遇到合适的就行，然后有些人我喜欢你我就行啊。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在感情里面呢，我可能只要对我好就行啊，有些可能将就我也就结了，但是我不一样，我这个人就比较轴在这一点上，
1: 必须要爱，很爱，
0: 必须要我爱对方，
1: 非常爱，
0: 对方也要爱我，且我爱对方要比对方爱我多，哎不对，没错，哎这样的话我才行。
1: 熊亮对于这个，
0: 因为我爱对方更多，
1: 两个人在一起的情感浓度需求很高，
0: 对，我必须要我爱你更多一点，这样的话呢。我才会喜悦，这个是叫自私啊，朋友们，这个理念可能很少人有。
1: 是说，其实他已经很爱，但对方也要爱的不相上下，可以比你稍少一点，但他也必须是很
0: 少个20%以内。
1: 但是我很想问你啊，就对方没那么爱的话，你会看出来吗？
0: 当然会，
1: 就很明显吗？
0: 很明显。
1: 你会自欺欺人吗？
0: 会，就是因为就是如果这个怎么去区分啊？就是说对方做到底有多爱我，或者不爱我，或者说我会不会有区别？发现这个事情他不够爱我的情况下，只要他不是一些出格的事情，原则性的问题我都可以，因为毕竟遇到一个爱的人真的很难。
1: 因为你很爱，
0: 对，因为遇到一个爱的人真的很难，且对方也是爱你的，只不过对方没有那么爱你，没问题的。
1: 我觉得以前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呢，这样子时候当你有一天终于被伤到的时候就会很受伤。
0: 那如果因为爱本身就是双刃剑呢，他有可能你一定爱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伤的。
1: 你说到了，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吗？
0: 不是原则问题，
1: 但是呢，如果你要没有那么爱你，他可能有一天他就会出现原则问题。
0: 那如果出现原则问题的时候呢，没关系，我就哭一下，哎，然后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很多东西啊，强扭的瓜不甜，
1: 哭吧
0: 不甜，
1: 哭吧哭吧，
0: 对，
1: 是罪。
0: 老话说都很有道理的、真的，强扭的瓜不甜，所以呢该放下的要放下，不然你纠结与过去是没有用的。

0: 怕是在婚姻当中，如果两个人真的觉得走不下去，不要隐瞒，不要欺骗，
1: 对，
0: 好好坐下来好好聊。
1: 嗯，
0: 如果双方都没有过错，就好聚好散。如果有一方确实是过错方，我觉得过错方你就做出你的让步，是不是？
1: 该承担的要承担。
0: 对啊，该承担的要承担，你就让这一段感情相对的平淡的，或者说是不会太过伤害对方的情况之下结束。
1: 因为情绪，
0: 这是负责任的做法。
1: 情绪没有用，因为很多人遇到一些情感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是情绪输出，那这个是很正常，任何人毕竟是咱们有七情六欲，咱们都会有情绪的宣泄口需要有，但是呢宣泄完之后呢，你要比较冷静的去看待这个事件本身如何解决，
0: 因为我们自己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哎呦，有人叫你唱歌啊。
1: 叫我唱歌啊。
0: 薇拉说今天早高峰，说熊总是学美声专业的，非常专业。
1: 嗯，
0: 所以呢要晚高峰开个嗓给大家来一首。我是听过的啊。
1: 你是谁这样吧，
0: 为了谁，
1: 满足你的需求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能不能就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有没有好物值得买一下。
0: 不带这样推销的啊，太煞风景了。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到这个节点了，咱们都还没有
0: 提，差不多要说一说好物
1: 了，好物该提要提、是吧，好物该提的还是要提一下，不提一下到时候人家说怎么回事，今天没有好物吗？有，
0: 有，
1: 咱们本周、
0: 怎么会没有好物，天天见。
1: 今天周三啊，通过前两天的数据啊，你知道哪个卖得很好吗？
0: 哪一个？
1: 有两个卖得很好，一个是欧舒丹他们家的那个护手霜，
0: 那合算啊，
1: 对，150毫升正装、而且是大正装，150毫升一支的，有四个味道可以选择，一支只要119块钱。
0: 因为正常的话官网价格是一支295块钱，
1: 对，
0: 作为护手霜这个门类来说、真的非常贵了。
1: 对，你看咱们才119块钱，而且呢是欧舒丹大品牌，正品保真大正装，是吧、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但是呢特别是快秋冬季了，咱们可以自己先买一个，然后在家里边你洗完手的时候都用它，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啊、该呵护的时候，这个很简单。这个护手霜我说实话比你脸部的或者身体上的一些沐浴露啊或者什么，就你所有的呵护，手是最简单的，洗完手立马就涂，你洗完手立马就涂。
0: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洗手间呐、包括这个客厅沙发茶几啊
1: 都可以放一支，
0: 睡前的床头啊、包括我们家饭桌上都放，都放，因为我随时洗完手可能去到房间就任何一个角落，我就不想折回头再去买。
1: 是，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护手霜因为这么便宜又是欧舒丹的、如果大家呢经济上预算 OK 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多囤几支。
1: 那偶尔买，咱们就是买个100多块钱的119块钱的这个欧舒丹，150毫升可以用很久的时间，
0: 因为马上就到了疯狂用护手霜的季节了。
1: 对，
0: 我每一年都是这就是在这个季节疯狂买，因为
1: 特别是秋天，
0: 秋天冬天会用的非常
1: 快，手老干了，
0: 非
1: 常一干的话呢特别容易看着就皱巴巴的。
0: 哇，你什么时候会看到办公室女同事在护手霜涂护手霜的时候男同事也会过去要一点、
1: 要一点，对，
0: 就是这两个季节，因为那个干的就是非常，因为我们是南方人，
1: 对，
0: 湿度非常大，到了那两个季节会觉得自己太干燥了。
1: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好物你回完之后呢这个欧舒丹的这个链接会跳出来，包括呢还有另外一个卖的挺好的，就是那个雅诗兰黛他们家的五件套，
0: 这个大正装，而且里面五个全是正装，
1: 对，
0: 799。
1: 这一周如果说这四个产品当中啊，要说一个是性价比之王的话，我一定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五件套。
0: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这四个东西加起来接近4000块。
1: 对，
0: 我们799，你敢？
1: 799块钱，而且每一个都是大正装哦，它不是那个什么旅行装啊、中样啊什么的，都不是，是大正装。
0: 对呀，
1: 所以呢才700多块钱。
0: 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如果预算 OK 的话，799块这个五件套真的很划算。
1: 这五件套用一年的时间都用不完。
0: OK 的，
1: 是 OK 的哈。行，大家可以回去好物 不一定
0: 单个品类不一定用得完，
1: 对，
0: 如果你单个单个的用一个接一个的那是可以用的
1: 那是，
0: 但是他们是同时在用了、
1: 所以各位啊可以回去好物，包括还有买两套真的可以的，
0: 因为太划算，799五个正装、
1: 包括你这个把它拆开
0: 原生，
1: 如果有那个什么闺蜜啊兄弟 不兄弟啊，姐妹啊，要生日啥的、
0: 你不可以性别歧视
1: 啊。兄弟他很少会用这种东西，
0: 像你这位兄弟也会用啊，
1: 但我也很少用他们家的
0: 原生液小棕瓶精华、清爽版智颜面霜、小棕瓶眼霜，
1: 说的也是，
0: 还有洁面乳、
1: 都能用啊，
0: 面霜、眼霜、洁面乳根本没有区分，
1: 原生液也可以用啊，
0: 对
1: 啊，行，兄弟也行，兄弟姐妹呢，
0: 小棕瓶除非特别有的皮肤不建议用哈，
1: 对，就生日啊啥的啊，你就可以拆开拿一支给他，都是正装的，又漂亮，
0: 799，
1: 是吧？
0: 上哪儿找这种价格？
1: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去看一下，包括还有修丽可他们家的色修精华，还有圣罗兰的黑皮气垫啊，本周四个产品，你回一个好物，然后自己去选择就好了。那另外呢，待会儿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在6:30的时候呢，我们还。

0: 有送歌剧卡门的门票。
1: 是的。
0: 对，一个人可以获得两张啊！每天节目当中六点半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因为库存只有一。那我们晚高峰这一周送的就是卡门歌剧的门票啊。那早高峰在八点整的时候也会抢票啊，送的是双生镜话剧的门票啊。所以呢，这两天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如何去领票？之前有中奖的朋友也可以要关注一下手机。
1: 对，这两天一定要关注手机，因为之前我们的玛丽客服已经添加了大家为好友，记得大家去搜索玛丽会员客服就可以，玛丽会员客服就能搜到它了。
0: 是，那六点半的时候啊，怎么抢？有朋友在问，很简单，你要先下载一个畅行福州 APP， 你搜索一下畅行福州。然后呢，这个 APP 跳出来之后，你下载，下载完之后呢，直接注册，注册很简单，你填填资料啊，名字啊啥的，电话号码啥，填好之后呢，就注册成功，你就会获得一百积分，用这一百积分在六点三十分的时候准时到我们的
1: 29分就要在页面里刷新了。
0: 对，
1: 你打开我们畅行福州 APP 首页之后，有一个吃喝玩乐，
0: 对，就最上面，
1: 对，点进去中间嘛，点进去你会看到卡门。
0: 和双生镜的，你点卡门那个，
1: 卡门，对，因为我们晚高峰送卡门，点进去之后，你29分一定要在这个页面上不停刷新，
0: 对，
1: 就是往下拉嘛，一般现在这刷新
0: 往下滑，往下滑，
1: 往下滑，
0: 基本上就刷新了，
1: 往下滑放开，往下滑放开，就不停的做这个动作，
0: 说不定你就抢到了啊，两张门票送给你啊，是在，
1: 说实话，我本人也试过。往下滑放开，往下滑放开，往下滑已经售罄。
0: 就看你的节点啊，看节点是不是在刚刚好那一下刷到的。
1: 不要，我在抢票这个事情上永远是被虐的。抢票虐我千百遍，我待抢票如初恋。
0: 哎，对，一直抢啊，一直没成功啊，但是呢，很多朋友都成功。
1: 总有一天能抢到一些没有人抢的票。
0: 反正每天都有一位朋友，咱们晚高峰节目当中啊，获得我们送出的门票，卡门歌剧的，是在。8月28号的晚上，应该是七点半。8月28号晚上的七点半，在福建大剧院的歌剧厅来进行演出啊！所以呢，各位有抢到票的朋友
1: 去看。
0: 爱情不自己也可以买票啊。
1: 很炫的东，这个就是卡门啊。
0: 对，
1: 没什么了。
0: 它很多都很经典的。
1: 咱们能搜到吗？我看能不能搜到。
0: 应该可以，可以，应该可以的，因为这个非常经典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就如果各位，如果你们自己想去没抢到票的啊，也想去看的话，这一次机会还蛮难得的，在8月28号的晚上啊的表演，你有时间可以自己买票，比如说去那个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啊里边去买也行，或者说是叫猫眼大麦，对吧？
1: 我知道猫眼，但我不知道那个猫眼有没有那个啥。
0: 应该有。然后呢，包括那个大麦啊，都可以去直接去那边去抢票啊就可以了。行吧，
1: 大麦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
0: 是吧？大麦啊，大麦网啊，很多名字起得都很好，像我的名字起得也很好，你的也是，
1: 亮亮，
0: 还有我们节目名字也很好听，快乐回家，
1: 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是正值6点钟的晚高峰的威力正盛的时间。目前呢整个的二环沿线东西南北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大家行驶在二环沿线的话呢，请保持耐心，有序通行。再来看到三环，目前呢从西岭互通接近永丰枢纽这段呢已经开始缓行了。还有淮安大桥接近下桥的位置往永丰枢纽的方向。再来看到的是国货互通往化工路方向的东三环，以及魁浦大桥往魁旗互通的方向。再来看到的是湾边哈，准备上湾边大桥，这个上桥之前往市区方向也会有一点点排队。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您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根据国家林草局消息，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也实现了双提升。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幕。本届大会首发新品突破150款，获得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当地时间18号，法国预算部长阿米耶尔表示，法国政府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测试政府系统中的网络安全漏洞。此前，法国税务部门遭到大规模黑客攻击，约70万名纳税人的信息和数据被盗。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头。

0: 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哎，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2: 快乐回家啦！
11: 我是熊亮熊总，
12: 我是亮亮亮女王。
11: 来，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啦，哪里有刮擦、猪尾，车上都比较多的，或者说大家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发现，哎呀，我就心情不太顺啊，我就不太爽，为啥呢？因为就是排队排的老久了，心情不舒服。那如果你知道前方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啊。在这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看到你的消息的时候呢，来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可能也会经过这一段的朋友们，好不好？
12: 是的，朋友们，那现在因为是晚高峰的时间哈，那路面上呢有些排队是正常的，大家都下班了，一窝蜂的都开车出来，要么去聚餐，要么回家吃饭饭，是不是？
11: 今天晚上很正常，因为有很多朋友应该会在外边吃饭啊，毕竟呢，今天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啊，是不是七夕节？
12: 妈呀，今天我两个姐妹约我，我都不知道今天是七，我没意识到。
11: 姐妹约你啊？你姐妹单身吗？
12: 没有，关键是还是没有已婚。
11: 已婚，那她不跟她老公在一起啊？
12: 那两位姐妹可能我都要叫姐姐了，他们的孩子都上大学了。
11: 哦，你叫姐姐啊？
12: 都上名校了，今天可能特别惬意。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今天是、
1: 那你怎么也不打扮打扮出来、今天
0: 我不知道啊，
1: 一会儿去买，商场里边去买，现在
0: 我下班立刻得过去还饿着肚子呢
1: 啊，行，今天路面上车可能会稍微比较多，大家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
1: 来，各位别忘了啊，在路上的朋友如果说想买东西、
2: 哦、
1: 好听啊，
2: 这首超好听，
1: 好、那个人工智能唱的吧，应该是、
2: 啊、
1: 制作的，应该是。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是一个那个白花花的那个头发的老爷爷，然后呢在那个很复古的一个场景当中啊，一看那个
2: 他的视觉是 AI 做的，
1: 应该是，
2: 他这个声音也是 AI
1: 吗？有可能啊，对，但是我就还蛮喜欢，我觉得这种
2: 好
1: 有感觉。
2: 现在有好多人套，你知道我之前发给你一个、嗯、
1: 现在还有很多就 AI 写歌都有很多，现在
2: 我之前发给你一个视频，记不记得四个不同的女生在 KTV 里拿着
1: 麦唱、啊、对对对对对，你问我是不是那个真人唱的
2: 吗那段声音他们是对嘴的、嗯、
1: 对啊
2: 对，但是不知道
1: 现在有很多直播里边也是那个，
2: 但是不知道那原唱是不是 AI
1: 啊，
2: 就很好听，很多人对那一段，
1: 但有很多的一些就是音乐类的一些博主啊，他们会去分析，就说你用 AI 制作的声音虽然说很完美，但是它少了一些活人感。
2: 对，就跟 AI 制作的影视剧一样，
1: 就太完美了，你知道吗？它就缺少像很多呼吸，我们正常如果唱歌它会有呼吸，它呼吸是没有的，那这种的话就缺少了很多，因为呼吸也会带来一首呼吸，它也会有那种就是情绪的，
2: 就是呼吸吗？
1: 对，它把那个呼吸声可能就弄得很弱或干嘛的，所以呢我觉得 AI 是或者说人工智能它真的确实很棒，但是呢它跟咱们真正的有血有肉的有血有肉的人来比较，那还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啊。
2: 哎呦，我们看了一条消息、
1: 嗯、
2: 他选了今天第一次在晚高峰开车上路，选的日子挺好，选的七夕、
1: 啊、对，
2: 那你今天这个练手啊算是不过没关系，
1: 那感受如何说一说吧。
2: 我的经验，因为我人生第一次考完驾照以后、嗯、第一次上路开的就是当时高姐姐的车，而且还是个手动挡、哦、晚高峰穿着高跟鞋但是不行，换的拖鞋。
1: 对，因为
2: 然后呢这个开着手动挡非常吓人，
1: 跟各位说一下，
2: 但是没关系啊，有了那一次之后、我就非常厉害了。
1: 对，我也非常牛，我跟你讲啊，我当时一取到车的时候，我去领车的时候，拿车的时候也是啊，我叫我一个朋友一起去。
2: 你当时是买手动还是自动？
1: 自动，我从来没有开手动，因为手动很难，
2: 因为我很早开车，我是07年考的驾照，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手动还是蛮流行的，就是有一种操控感，
1: 没办法接受，
2: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追求操控感了。
1: 我就开手动挡，就是因为当时我考的是手动的，但是我买的车是自动的，然后呢就从开车开始呢，我第一次开上我自己的爱车，然后在路上也是晚高峰的时段，刚好去取车嘛，然后呢
2: 还好自动挡好，
1: 但是我当时不是一个人去，我一个好朋友在边上，我说你帮我看着点啊，我第一次开晚高峰上，然后呢我觉得也还可以，但是在二环的沿线，我的天哪，那夕阳，哎呀，在听着那个歌，哎呀，那感觉，我的天！
2: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
1: 浪漫。
2: 对，就是那个时候，对于开车还是有一种很大的魅力在的。
1: 后面
2: 都不爱开了，最好有人替自己开。
1: 哎，那我不会啊，我到现在为止，比如说几个人在车上，然后呢，我也会开，别人也会开，我说那我来开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开比较有控制感，车比较，我想速度啊，或跟车距离每个人不一样。
2: 对，因为我车也确实开很多年了，你想07年开始开车的一个人，20年，
1: 20年好可怕。
2: 明年我就开20年
1: 了。对，然后当时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朋友他手动挡，他有什么事儿，突然间有什么事儿，要急着赶着，然后立马走，然后我把他车开回去。我那天开了那个手动挡的车。在红绿灯，我就怕熄火。哎，你怕啥他来啥，哎，就给我熄火。然后启动的时候呢，骑了好久，就过了一个红绿灯。
2: 不开手动挡的人真的不能开手动，
1: 就很怕。然后呢，后方
2: 尤其在坡上半坡起步，那才叫好笑。
1: 然后呢，当时后方就给我一直闪啊，或者是摁喇叭。我真的是说实话，那一次是觉得我最尴尬的一次。就自己会觉得很气自己怎么技术这么差，然后红绿灯都过了一个了，

0: 把后方的车直接就排着跟着我的车，因为没办法呀，我在那个红绿灯那个位置等着，而且我就第一辆，所以就没办法。然后我就真的是硬着头皮，然后各种情况，最后成了之后，我心想那一次是我心里面觉得最可怕，也从那一次开始说，以后我就不开手动挡了，没有办法。
1: 因为手动挡会这样子的，就有时候你一个不想，比如彩虹等红灯的时候，又不想把这个档位挂到空档嘛，然后呢，在这种前进档上，哎，一下子忘了，然后两个脚同时从那个离合和刹车上稍微松一下，熄火了。
0: 我当时科目二考两次，就是因为
1: 在上坡的时候发烧。
0: 我科目二考两次，就是因为在半坡起步的时候，我那个这不是我的原因，我技术很好，是那车啊，考试那车不太好。
1: 我觉得现在考试是不是都是考自动的了？
0: 那也不一定啊。
1: 现在还考手动的人吗？
0: 应该有吧，我觉得应该都会有，因为
1: 毕竟我是20年前考的。
0: 我也是，我也很早。然后当时。我当时也是半坡起步的时候呢，跟我同一轮考的同一批出去的人家都下一批的人已经就经过超过我了，我说我怎么还在半坡起步，我的天，
1: 只要没扣分都还好，
0: 但是就重新考了，没办法，反正过不
1: 了，
0: 对，重考啊。所以我觉得啊，所以开手动挡这个事情，我就老佩服那一些就是开手动挡的人，特别是女士开手动挡，我觉得非常帅气。
1: 当年的我
0: 就老帅了，真的，我坐边上我觉得哇，羡慕。
1: 因为你知道我整个学车的过程当中都没有被教练骂过，我那个教练蛮凶，但是他教的蛮好。然后我那一批的，
0: 我们算考这驾照之类的会比较快。我身边有朋友啊，报了3-4次，哎，每次都花钱，然后每次都没有去考，没有去学。啊，钱多真的是乱花。哎，不过说到钱的话啊，大家有没有关注到那个公积金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个好事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听一下啊，
0: 来，这个标题说的是说公积金提取场景增到了9种。
1: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哪些内容有修改呢？我们来听听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了9种，新增的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二是可以提取支付
0: 自住住房的装修
1: 物业，
0: 对，
1: 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没有这个限制了。
0: 那还有呢，就是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包括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1: 对，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从15天缩短到了10天，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的互信互认。
0: 对，进一步的强化住房公积金的资金风险防控，那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将建立全面和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了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也是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对，然后呢，装修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我记得我今天刚说的一个啊，就是增加到了9种。
0: 它是这样的，就装修包括交
1: 物
0: 业费，
1: 对，交物业，
0: 装修和交物业费是可以提取的。那租房用的话呢，是不再设收入门槛。这个的话呢，在今年9月20号开始实施。大家如果对于住房公积金方面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去了解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啊。这样的话呢，对于你来说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吧？这挺好的一个消息啊。
1: 我们来看大家当年考驾照哈，刘念说，23年考的 C1 证就是自动驾驶的，科二、科三一把过，科一、科四考了好几次。我当时考的时候只有科一、科二、科三，科一就是考试嘛，我考试考了100分。然后呢，科二我也是一把过，一次性过掉的。但是好像没有100分，具体多少我忘记了，就是可能半坡起步的时候没有完美的卡在那横线上，稍微离了一点点。然后呢，海阔也是说哈，他说2019年他考驾照的时候，前一辆车半坡起步直接从坡上滑下来，吓坏了啊，这个就是怪你到前一辆车了哈。这个想到我当年考驾照的这个经历，还是非常非常的快乐的，因为每一科都是一次性过，科一还考了100分，啊，让我也是小嘚瑟了一阵子。
0: 确实是这样的，我当时总共好像考的是90多分吧，就科目一我考90多分，
1: 科一我是100分，
0: 那很厉害，100分算很。

0: 厉害的，我好像我及格，比那个超过两三分。
1: 其实我也有个两三题，可能没什么
0: 确定性
1: ，但是就凭直觉呗，凭设想的，然后没想到，哎，我一交卷100分，
0: 是不是啊？哎呦，你
1: 这些我
0: 好厉害，
1: 对，这些我刚刚都说的
0: 都好厉害啊，你们。
1: 半坡起步的时候，前面一辆车直接从坡上滑下来，
0: 那这个更夸张。
1: 哎，这
0: 万一滑下来，后面那辆车上去，
1: 后面那辆车怎么办呀？
0: 走保险，
1: 这算谁的锅？没有，走不走保险是其次，考试过不了是非要生气，
0: 重新再考，该赔赔啊，该赔赔。不过呢，马上现在已经6:22了，路面上车也还是蛮多的，大家还是要慢慢的就是开车啊，安全第一位。几个关键词提醒大家一下，一个呢是好物，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本周的四个产品，分别有圣罗兰他们家的黑皮气垫啊，正装的啊，14克装的啊，正装的，两个色号可选，一支呢是299块钱。建议各位直接上两支啊，四号你可以随便选随便组合，只要399块钱，圣罗兰他们家的黑皮气垫。
1: 另外呢，是我们非常推荐的雅诗兰黛五件套里面全部大正装，原生液小棕瓶精华、清爽版智颜面霜、小棕瓶面霜和洁面乳，五个正装加起来799，在官旗这五个东西加起来接近4000块，我们
0: 799块钱很便宜啊。还有修丽可他们家的色修精华啊，经典款呢是199，新版的升级款是299块钱。
1: 对，如果大家不追星的话，199更加合算，更有性价比。最后呢是欧舒丹护手霜，150毫升的正装，四种味道可以选择，官旗295，我们119，回好物这个关键词去挑选吧。
0: 包括旅游这个关键词，大家想要跟着咱们876在9月16出发去南疆的帕米尔去旅行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全程纯玩团，零购物，没有其他隐形消费，你可以放放心心的，一个人只要6980块钱，哎呀，
1: 600多，
0: 哎呀，这差不多了，
1: 剩下6000多，您个人贴补，
0: 贴不了一点，朋友们，6980块钱一个人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回个好物，或者呢拨打回那个旅行，或者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还有一个很重要，抢票，我们今天、明天、后天。还有3天的时间抢票啊！今天晚上6:30抢的是歌剧《卡门》的门票，没有注册咱们畅行福州 APP 的朋友直接注册，搜索一下
1: “
0: 畅行福州”，下载 APP，
1: 对，
0: 然后注册，注册完之后呢，
1: 在页面
0: 吃喝玩乐购那个点进去，然后呢找到那个卡门这个界面，不断的刷新它。啊，6:30准时，你29分就可以开始刷了。
1: 刷新的方式应该就是摁住页面往下，
0: 应该往下滑，
1: 摁住页面往下松手，就不停的这样刷新。
0: 有可能这个卡门的门票就送给你了啊，就一个人2张。
1: 好运
0: 啊，只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今天节目当中啊。
1: 因为呢，一切就在那半秒间。
0: 对，
1: 当你好不容易刷新一次，看到的是灰色的按钮，明日再战吧。
0: 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来公布一下今天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卡门门票的到底是哪位朋友。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5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同步上线首批5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1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5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

0: 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

0: 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因为是七夕节的当天晚上，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西二环沿线不能说西二环哈，二环沿线全部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的，只有个别的比较短的路段是相对畅通的。再来看到的三环沿线，目前从西岭疏互通目前从西岭互通到永丰互通，再往农大这一段以及反方向哈，都有多多少少的缓行。再来看到的是从三环国货互通开始，应该说还不到国货互通，接近古山大桥的位置，从南往北一路到园中互通之间双向都在缓行当中。魁浦大桥往魁旗互通也是缓行状态，同时西三应该说是西三环往南三环这一小段，目前是从菊园洲大桥往浦上大桥这一段哈，目前也都在缓行当中。在路面上排队的朋友请保持耐心，有序通行了。今天晚上呢，日子会比较特殊，大家就慢慢的通过，不要发生事故就好。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我是亮亮，亮女儿。
9: 还有朋友说金山大道那边开始下雨了，真的假的？
10: 真的吗？
9: 今天这底下下雨，不过呢，我跟你说，最近
10: 我就想知道一下，就是巫山荣誉那边
9: 有没有下雨？
10: 巫山荣誉那边没有下雨。
9: 一会儿下班之后，你要往那个方向走，
10: 对，
9: 是不是？
10: 因为我两个姐姐找我去喝茶。
9: 哎呀。
10: 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有跟人去喝茶了吗？
9: 啊，你随时可以到我家来喝茶，我家就是只要我在家。
10: 他们邀请我的时间，七夕节这么正好，他们是知道我一个人。
9: 啊，对，谈谈一些小项目啊，挺好啊。啊，聊聊心情挺好啊，行。咱们福州还好，最近下雨，它不是那种就一直下啊，它是下那么几分钟，然后就停了，也挺好的，至少呢对咱们的出行啊没有太大的影响啊。但是下雨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路面上的情况呢，大家还是要
10: 视线不好。
9: 对对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减速缓行，安全第一位。
10: 对。
9: 再就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比较疲劳驾驶啊，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来，接着时间来公布一下好不好？今天获得我们送出的那个歌剧《卡门》，在8月28号的晚上7点半，福建大剧院的歌剧厅上演的这个歌剧《卡门》，是哪位朋友获得呢？恭喜一下这一位啊，手机号码是139，尾号是0016的这位朋友。
10: 恭喜你呀，啊，恭喜你。
9: 来，没有抢到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
10: 明天再接再厉。
9: 对，因为明天后天还有2天的时间，应该我没记错的话，这一周结束这个票就抢完了，
10: 只剩2天了，明天后天大家抓紧，因为卡门还是蛮值得一看的呀，好看啊。
9: 刚才有朋友在问啊，怎么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吧。不管你是想抢咱们歌剧卡门的门票，

是抢话剧双生镜的门票，这周早上的8点准，咱们后台会开通抢报通道，8点钟抢的是啥呢？是话剧双生镜的门票。那傍晚的6点半，就我们节目时段6点半准时抢的是话剧卡门的门票啊，就看你喜欢哪个，在哪个时间点去抢。具体怎么抢呢？首先第一点，你要先打开手机。

0: 索一下四个字儿啊，畅行福州的 APP。
1: 第二步要先进应用商城。
0: 对，
1: 进苹果的是进 App Store， 其他的进应用商城。
0: 对，搜索
1: 畅行福州，
0: 畅行福州。然后呢，这个 APP 你下载完之后啊，马上的进入下一步了。注册很简单吧，注册的话你就资料一填，名字啊，电话号码啊，身份证等，应该是这样啊。填清楚之后呢，你注册成功之后，你会获得100的积分。嗯，用这100积分之后，在早上的8点准或者是晚上的6点半准时打开咱们畅行 APP 的畅行福州 APP， 然后呢主页面里面最中间上面的最中间部分有个吃喝玩乐购那一栏，点进去画面就会出现一个是双生镜的门票，一个是卡门的门票。然后比如说6点半你就点卡门，早上8点钟你就点那个双生镜，你就刷新就是抢了。你在刷新的过程当中就叫抢了。
1: 对，因为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票还是很抢手的。刷新的话呢，
0: 然后就支付啊，支付一下。
1: 对，有个支付的程序。
0: 对，支付是0元嘛，好像是。
1: 对，不然1秒钟就没了。
0: 对，
1: 你付完了也没了。
0: 对，所以呢看的就是手速啊，就是那个谁的网速比较好啊，手比较快，就这么简单。
1: 希望大家都有这份幸运，因为我觉得现在啊咱们也很少送这么含金量这么高的票了。
0: 对对对，你觉得2张门票送出去几百块钱吗？
1: 对呀，几百块呢，朋友。
0: 几百块呢啊，几百块的话
1: 关键是值，因为卡门它是一个非常出名的，
0: 很经典的
1: 歌曲，非常出名。
0: 你看100多年
1: 刚刚我不是还放了吗？爱曲
0: 不过是一种
1: 不见
0: 的东西，有什么了不
1: 哎，结果我们在七夕解放这首歌。有没有点过分？
0: 卡门这部歌剧啊，其实100多年前，你像那个时候的思想，它并不是非常开放式的啊。然后呢，
1: 双生镜 already 没有了。
0: 早上的呀，
1: 早上也是卡门，
0: 是吗？哦，那就卡门了。
1: 苏 K 说的。
0: 哦，是吗？那就卡门也行。卡门，我跟你说，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那歌剧，现场又唱又跳又演的。
1: 开玩笑。
0: 对，那个女主角。吉普赛女郎，然后呢在当年她是属于那种就是思想非常非常之开放的，很多人接受不了的，
1: 能唱出这句歌词儿。
0: 对，
1: 你要她
0: 的思维
1: 是不是这大到现在
0: 早了几百多年啊，你想想。
1: 所以说朋友们
0: 啊，什么独立 啊向往自由 啊不被束缚啊，在当年那个年代，你想一想，这有谁能接受？没有几个人接受。所以当时那个这个话剧当时这个歌剧当时一出来的时候是社会诋毁的，就大家都对这个评价非常不好。对，也不火，然后呢大家都在骂啊，然后呢后面慢慢的
1: 就有的是他的这个编剧思想非常超
0: 非常超前
1: 非常超前
0: 啊，那个时候的那个你
1: 现在火成什么样了。
0: 对，所以每年他都会有啊，就是一些演出，像有这种的话呢，咱们有这个机会啊，大家如果抢不到票的朋友没关系啊，也是可以去直接去买票的。
1: 我们这周是最后一周送吗？
0: 是的，连续3周。
1: 下周我们送了3周啊。
0: 3周，对对对。
1: 下周就没有了，退伍。
0: 下周没有，所以呢，还有明天、后天2天，大家可以就是早上的8点和傍晚的6点半这两个时间段啊，还有4位朋友可以获得啊。然后怎么说呢？就这个的话，大家如果抢不到票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买票啊。你就这本来送给你的这几百块钱，但是抢不到，如果你也想去感受一下这个话剧或者说是歌剧的现场的魅力的朋友啊，自己去买票。比如说去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里边，你可以去买，或者说是大麦啊、大麦网，还有那个
1: 就是各种卖票软件上面，
0: 是猫眼吗？
1: 我不确定是不是猫眼，
0: 应该是你举个猫，有个猫字。
1: 那就是猫眼，
0: 那是猫眼，对。
1: 但是猫眼不是卖电影票的吗？
0: 好像也可以买。
1: 哦，好吧。
0: 对，反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自己去买票也行，确实还不错啊。我呢，反正也去，我自己买了2张，带我妈去，我就不带我爸去了，我爸也看不懂。但我妈喜欢唱歌，可以去让她感受一下。所以呢，各位啊，就是想自己买票的朋友，自己去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里边去看一看就好了，省了几百块钱，你可以在我们这买多少东西啊？你回个好物，是不是？是不是？你就可以买啥了？买那个119块钱的护手霜，一支拿到了，你可以买个2-3支的，有可能是吧？你2张门票我送给你，是不是送你2-3支的那个欧舒丹他们家的护手霜，150毫升大正装的，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自己去看我们本周的好物4个产品呢，欧舒丹的护手霜。150毫升正装119块钱，这个的话呢是我们本周卖的非常好的，我没有想到这个品会爆，但是呢没想到呢，
1: 就说明这个品牌还是护手霜还是深入人心。
0: 对，因为它确实是个生活也不是说必需品嘛，但是你稍微有点保养，
1: 秋冬季是非常疯狂使用护手霜的季节，
0: 对，不然手跟干的伸出来
1: 就
0: 皱的，
1: 就干到你自己会想起来要去用，你知道吗？
0: 对，
1: 你平时不干你会想不起来啊。
0: 好的护手霜跟一般的护手霜，它在持久力持久度上

0: 上面呢会有很大的差别，
1: 还有吸收，因为护手霜最怕的是它很油，但它不吸收。
0: 对，
1: 你这个手很接下来可能十分钟都干不了事情，这是不行的。
0: 不好的护手霜的话呢，它涂上去之后
1: 涂上去就没了，
0: 你就感觉好像跟没涂一样的。
1: 对，因为你知道长辈都很喜欢买这种便宜护手霜。
0: 对，
1: 但是用完
0: 涂跟没涂一样的，
1: 没有东西。
0: 要么就是涂上去很油，一直不吸收。
1: 对，要么就是涂上去啥也没有。
0: 对，所以欧舒丹它价格那么高，定价那么高，还是拥有那么多的客户，不断获得率很高的原因，也就因为产品本身它是很有价值的。
1: 那我们家除了洗护系列之外，就是护手霜最出名，
0: 对吧？
1: 对吧？
0: 对。
1: 好了，那这个还有修丽可色修精华，修丽可也是在精华类当中非常出名的一个牌子哈。
0: 它主打的是你是敏敏肌的话，你是可以用的。
1: 对，如果大家之前就有用修丽可，就来我们这儿买哈，199买经典款，299买新款升级款。
0: 包括呢，如果说你想感受一下那个超值福利的话呢，雅诗兰黛他们家的五件套这一次呢大家可以入手，因为呢它这里边有五个产品，像原生液是200毫升的，你看大正装，小棕瓶精华也是100毫升大正装，还有呢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正装，小棕瓶眼霜15毫升正装，还有他们家的洁面乳150毫升正装，全部都是正装，才799块钱，
1: 原价的话加起来接近4000块了。
0: 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入手
1: 最划算的一个。最后呢是 YSL 的黑皮气垫，非常经典的一款，正装14克，有两个色号可以选择，买一支的话呢是299块钱，两支一起买只要399，再便宜100，所以还是划算哈。建议大家两支一起买，可以买不同色号，制造一个阴影的效果。
0: 对，包括呢旅游这个关键词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你想说错开暑期档的高峰的话，咱们9月份呢也安排了一个团，那个时候孩子该上学上学，然后大家九月份呢对于旅行这个行业来说算是
1: 相对淡季，
0: 相对淡季，它并不是说是人来人往，人非常多，
1: 但我觉得它也是淡季中的旺季，
0: 算是，因为这个季节好啊。
1: 因为如果不带孩子出游的人，他一般会躲开7月8月，
0: 对，
1: 然后呢就选择在9月初，季节好。
0: 是，咱们在9月16号的时候出发，去哪里呢？去南疆，新疆的南疆帕米尔这个定制团去感受一下那异域风情，包括呢你去那边去玩一趟，你可以同时感受到沙漠的空旷，雪山的冷静古城的温暖，峡谷的风生水起。
1: 你这个顿号，你这个顿号起码顿了3-4个
0: 啊！对，这样的就这个在
1: 打喘气儿，你这是，
0: 这就属于就强调嘛，对不对？所以呢，各位啊，就有旅游方面的一些需求的朋友啊，是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旅游"来了解一下的。这一次的话呢，纯玩购物团，零购物。纯玩零购物团，不是购物团啊，零购物团可以放放心心的去玩，回旅游去了解一下啦。
1: 对，那知道我们现在有点歌环节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又有朋友要送祝福了。在这个简短的宣传带过后，到底是谁的祝福呢？大家一会儿不要走开哈，听一下最后一首歌。今天是一个很适合送祝福的日子，我觉得以后咱们这个点歌起来之后，可能每一天要排好多首呢，对
0: 吧？是
1: 吧？
0: 来看一下，还有咱们的老朋友啊，听黄太友说，在咱们巴西路买的好物，今天终于送到了，很棒。谢谢
1: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
0: 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亮亮，亮女王。
0: 咱们 see you tomorrow。
1: Bye。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闪闪星芒。今天是他和先生相伴20周年的七夕。20年前，他就借着电台点歌告白，如今再次选择这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送给爱人，感谢先生多年的包容和陪伴。往后三餐四季携手同行，也借着电波祝我们全体主播七夕快乐。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闪闪星芒点播的这一首陶喆《爱很简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详细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勤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刷新一下现在目前看到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是七夕，所以呢路上的车啊不用多说就比较多，特别是二环沿线，现在目前双向车基本上在二环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它的威力啊，包括东三环这个位置的车也是非常多的，大家呢保持耐心吧，因为今天毕竟是七夕，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带着爱人家人啊朋友聚会聚餐，所以呢路上车相对比较多，大家还是保持耐心。包括呢国货西路啊这个位置啊，工业路这边也是车相对比较多的，好吧，那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再提醒的话有很多地方它都得要说出来。所以呢在路上呢一个情况就是你走一段的时候相对比较顺畅，但是呢前方有可能又会让你排队了，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各位擦拭南非路上车相对比较多，保持好耐心咯。当然呢更多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管点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

0: 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5: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约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的土族婚俗，盘绣上的太阳花、欢快的安朝舞，让喜庆的人生大事成了整个村子的节日。2006年土族婚礼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太阳花开》。青海西宁往北几十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6月底，

0: 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美好的爱情也将开花结果。
1: 那但是怎么晒啊？一种
2: 这是明天要用的盘绣。妈妈，你别哭，不然我也会哭。
0: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20岁的新娘张学芳又试了试精致的土族传统婚服，七色花绣衫、绯红百褶裙、插花礼帽，合身又绚丽。母亲李智儿姐把女儿绣了3年的盘绣腰带擦了又擦，那是婚服腰间的装饰物，上面绣着太阳花。
1: 小时候穿的都说绣的，就是太阳花子一样，穿的话就好看呗。
0: 历经千年刺绣艺术传承的土族盘绣上，代表性的纹饰就是太阳花。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3: 太阳我们土语当中叫哪吒，那土族创世的神话的话，敲锣打鼓去呼唤太阳，都是光芒万丈的，给人以生命、给人以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绣制一朵直径10厘米的太阳花，每平方厒米需要绕丝线近100圈，盘一圈缝一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发秀：
1: 土族盘绣是拿两根线绣的哦，一根线是上面这是绕的线粗一点，绕一圈就是盘的意思哦，下面的这固定缝的线细一点的线，绕一圈掏起来，美好的祝福吧，表达出去。
0: 新娘张学芳与新郎林占海的爱情萌芽于学生时代，经历了提亲、定亲、讲礼、送礼、择吉日后，终于迎来了今晚的嫁女宴。
4: 懂得给妈，懂得给妈。
0: 娶亲人在土语中叫纳什金。傍晚6点，能说会道的纳什金带着茶酒等礼物来到女方家。女方家亲朋好友却赶忙顶住大门，唱起问答歌《唐德格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5: 唐德格玛，它是个调，他要问你们从男方家出来的时候拿着是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来娶亲，那你们走到就是这个山上，你们是用怎么祭祀的。
0: 纳什金进门后，和亲朋好友在庭院里一起跳起了安昭舞，这是土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圆圈歌舞，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年节假日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会聚集在庭院里围成圆圈，跟着旋律节奏跳起安昭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5: 按照就是土语说的话，讲究是它的动作是上下起伏，左右滚身摆手，它的动作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这个劳动的那些场景。
0: 美酒、歌谣、舞蹈，庭院里的欢乐持续到深夜。凌晨5点，闺房内的新娘却因即将启程而百感交集，此刻对养育之恩的留恋和将为人妻的喜悦汇聚在了新娘的红盖头下，母亲李智儿姐再也抑制不住。清晨6点，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娘家的祝福与眼泪一并带向1公里外拉日村的新家。新娘踩着寓意吉祥的白毛毡迈入新家。
6: 以后家里的活呀啥，我们就帮忙来干呗。
7: 老婆路上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8: 哦，我也爱你 ，I love you 啊。
0: 庭院中央松蓬点燃，满院生辉。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昭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六盘山集中连片。

0: 县特困地区，一些村落分布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六难。新娘张学芳的哥哥桑吉顿珠还记得在山上生活的不易。
1: 我们住在上面的，下面去提水去的话，那个麻烦的啊，自己背啊，6公里吧，上路。
0: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考察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的情况，指出新村建设要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同年11月，拉日村共50多户村民搬到了山下，紧挨着平坦的马路，每户大门上都镶着灿烂的太阳花。互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2: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如同一缕阳光，搬出大山天地宽，依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持续赋能，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婚嫁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我们互助所在的海东市在2020年率先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移风易俗地方性法规《海东市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约束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今年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约婚嫁各类开支1200余万元，土族户籍人口的结婚占比持续逐年上升，从2016年的16.1%到今年的22.1%，10年间增幅超6个百分点。
0: 生活条件好了，婚嫁负担轻了，重视家庭的土族人对幸福的追求更加热烈。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3: 两个家族、两个村子或者两个社区，大家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去完成这个环节，它也体现的是一种凝聚力。很多的仪式它在简化，亘古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是爱的延续，是爱的绵延，这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0: 晴天万里，白首成约，象征团结、光明、吉祥与生生不息的太阳花，装点着代代相传的婚礼，也见证着土族人民把日子过成花开的模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

0: 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跟我见想象。

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吹走的落叶像时间的回答，金色麦田摇曳着，门外景色变换着，同样的地点起起落落交替着。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底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当代人最稀缺的能力——无聊的能力。你会不会无法忍受无聊？吃饭必刷短视频，走路跑步要听歌，等红灯的几秒钟就要玩会手机。但凡独处片刻，就会莫名的焦虑不安，非要找点事情填满生活空隙。但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是逃避无聊刺激，感官就越疲惫、空虚、内耗，专注力就越差。弗吉尼亚大学联合哈佛大学做过一组心理学实验，受试者被要求静坐615分钟，全程只能够独处思考。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纯粹的独处，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舒服。甚至有些受试者宁愿接受轻微的电击，也不愿面对独处的无聊。为什么人这么害怕无聊呢？哲学家韩秉哲在《倦怠社会》中点名，现代人的疲惫源于过度。

0: 积极，拒绝停顿。为了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我们甚至不敢坦然休息，想靠不停的忙碌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与价值，逃避内心的空虚。当你习惯了高速运转，一旦停下来，就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但神经心理学表明，人在无聊放空的时候，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会启动，负责自我复盘、梳理思绪、催生灵感。所以人的深度思考、创意构想常常诞生于深度的无聊时刻。分享三个方法帮你重建无聊的能力。一、改变对无聊的错误认知。无聊不是浪费时间或不上进，拥有让生活停顿的能力，才能够创造空间面对真实的自己。二、练习享受深度无聊，每天留30分钟的断网时间，不用刻意学习做事，单纯的发呆、看云、散步，做一些无目的的无功利小事，深度专注于感受当下。三、建立稳定的自我内核。当你内心稳定，精神丰盈，拥有和自己相处的能力，自然不需要靠外界的认可来证明价值，获取安全感。愿你能拥有从容的心境，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真正的享受无聊。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时眼神飘了，却想当然地认为孩子斜眼看东西不过是坏习惯，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这真的是很耽误孩子的想法，必须要跟各位科普清楚。儿童斜视不是坏习惯，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视力发育问题，不会自己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孩子可能长期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立体视觉慢慢退化。立体视对孩子特别重要，将来打球、开车、做精细工作都离不开良好的立体视。儿童的立体视功能在8到10岁之间逐步定型，这也是斜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一旦超过这个年龄，即使通过手术把眼位摆正了，大脑也可能已经失去了建立双眼融合功能的机会。因此，家长平时一定要多留心孩子的用眼状态，发现异常及时检查，别白白耽误孩子的最佳矫正时机。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许昌， 构建想象，
4: 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如果结局仅剩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十九层深渊，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5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同步上线首批5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1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5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3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没怎么，很好。
1: 行，
0: 你就穿着吧。我表姐跟我一个性子，从来不穿别人碰过的衣裳。这如玉轩对外是酒楼客栈，亦可做救急之用。我刚才说的暗号你都记住了吧？以后要是有什么临时不凑手，随便找一家如玉轩的分号进去对手，1000营业以下的东西，随便你拿。
2: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表姐的吧？想谢我的救命之恩，请我喝酒就好了。拐这么大的弯送我件衣裳，不过好意我心领了。这种身外之物能穿就行。之前的衣服呢？
0: 都烧了。
2: 还有狐狸，
0: 都烧成灰了，你还要穿回家吗？

0: 人生在世，总有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学会开解自己。总是站在船头吹风望月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多选几件好看的衣裳，多买几坛好酒来喝。你看，这弦月美不美？
1: 美是美，喝几坛好酒。
0: 不许摘！我可说好了，这个头饰你不许拿去换酒。
1: 东西既然送给我了，你管我干什么？自然是管不了我，要不然你就别送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可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0: 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山，那是 Young Radio 的。我在巡演的路上，享受那个状态，享受那个 moment。我在巡演的路上，故事像是节奏。我们一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手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

0: 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底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

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噪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

0: 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拜，英子。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我的心。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5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同步上线首批5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1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5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3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订正。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小的时候。
1: 昨天晚上，卢湾区一家 bistro 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一女子发现其男友在隔壁桌与另一名女子 dating， 遂举起手中冰可乐泼洒男友面部，导致其男友面瘫。据悉，约会二人相识于社交软件。那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前念欠有人赖到了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地、落座、结婚、生孩子，然后埋在土里。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地里的粪包越来越多，又姓李了、姓王了，还有了已经不知道姓什么。庄稼越长越高，粪也越来越低。有一天，庄稼把粪包都盖住了，这片土地又会迎来新的主人。继续耕地、劳作、结婚、生子，然后埋在土里。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底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抄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

0: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我这一辈子最……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

0: 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

0: 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五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七城同步上线首批五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

0: 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普通家庭对孩子最好的托举是什么？我从心理学的角度总结了3点，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培养孩子的精神独立，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做他的后盾，在孩子探索的时候做他的观众，让孩子相信自己永远都有父母兜底，就会有足够的力量独立地探索外界，也相信

0: 自己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二，父母成为孩子的榜样，父母温和地接纳孩子的哭闹，孩子就能理解接纳他人的情绪。父母用稳定的情绪处理冲突，孩子就会习得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之间充满爱和支持，孩子也会知道好的亲密关系是怎样的，长大后更容易找到对的人共度一生。三，培养孩子的主体性，多问问孩子你想要什么，尊重他的选择，允许他去试错。好的教育是托举孩子超越父母乃至整个家族。那么你觉得一个家庭给孩子最好的托举是什么呢？欢迎在后台留言和我分享。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0120-3828-6666。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早晨的7:09，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一瓢集团组合。
9: 今早有点下雨了，是不是？
8: 是
9: 我昨晚洗的车，没觉得我今早车特别好吗？我惊喜的。昨天晚上惊喜完之后，我觉得哇塞，真的有一种又回到了4年前买新车的感觉。
8: 好几年不舍得花一笔惊喜的钱，
9: 这样洗
8: 下完雨太惊喜了。
9: 我一般都是2-3个月洗一次，一次就惊喜。
8: 那惊喜和我们普通普洗有啥区别呀？
9: 就真的洗得更干净。就普洗的时候，你有时候一进里面觉得哎呀好像这儿好像没有擦到，或者说你总觉得哪儿毛毛躁躁，当然是对我啊、哎，但可能是心理作用。就惊喜完之后你一进去好，
8: 100多是不是惊喜一次？
9: 128。
8: 哎呀妈呀，那也太贵了。平时
9: 我发现哈，就惊喜它有分那个档次，
8: 惊喜里的 VIP
9: 啊、不是，他惊喜还有300多的惊喜，有100多的惊喜。我说我当然要100多的惊喜啊，
8: 生活处处都是惊喜啊。
9: 对，然后今天早上我一看，其实我也知道要下雨了，但是我那个车已经太脏了，不能再等了，两个月没洗了。对
8: 啊，那挺好的。就是如果要是你像你也回本了，因为你3-4个月洗那么一回啊，
9: 2-3个月，别又把这时间拖那么久。
8: 2-3个月也一样啊，
9: 对对，
8: 你3个月的话，你相当于一个月才花了30多块钱。
9: 它更多的惊喜是在于你的内里、就是、
8: 看不见的地方。
9: 对对对，就里面会真的就更干净了。
8: 你要这么说，下次
9: 打扫一样，
8: 我也得洗。
9: 你试一次、
8: 但是这两天啊，天气预报显示我看了一下，未来一周都是有这个降雨的出现。
9: 对，
8: 所以呢这
9: 等等
8: 你可能你是看不下眼了，所以
9: 看不下眼了，
8: 你就要洗。我是能忍
9: 哦，我是因为刚好有一天停到树底下，然后那个很多小鸟就是有一些排泄物在车上，然后一拉车门你就不知道往哪儿下手，我觉得说再不洗，
8: 哎呀，
9: 感觉洗不掉了，
8: 太邋遢的感觉了。
9: 对，
8: 这个天气预报显示说今天是中雨转小雨，那未来一周呢，一直到下一周三呢，我看了一下都是有雨的状态。
9: 那咱们出门记得包里带好雨伞吧。
8: 哎呀，对于洗车店来说，这天气真的是挺头疼啊。
9: 但也没事，你看就预报的有雨，他该洗有的也得洗，
8: 也得洗。像你这种看不下去的。
9: 但福州还行，就是一般来讲这个下雨它不会说持续一整天，除非是一些极端的天气情况、
8: 会稀稀拉拉的那种。
9: 对，它如果是只是平时的下雨，它可能下一会儿就停了。
8: 我们也期待着吧。当然了，就是这个已经是八月

0: 这个月底了，昨天我们有一些新闻媒体发布了关于孩子们开学的日期，我看了一下，这也是进入倒计时了。
1: 对对对，下一周最后一周了嘛，大家可能回来就是下一周可能大家要开始收收心了，比如说把作业整理一下，
0: 对，
1: 开学的书包洗干净，把书桌都清理好，等到开学第一天领完书回来还得包书皮呢。
0: 而你像我这样的哈，就是家里没有孩子负担上学这种要求的，我这时候出去旅游，人一定会骤减吧。
1: 对，
0: 体验感一定会更好。
1: 我也在猜，最后一周可能也很少有人带孩子出去玩，是不是？或者说你，比如说你家小孩还没有上学之前，你在九月份可以出去玩啊。但是九月份咱分去哪儿，你去带一些没有上学的小孩去的地方，去城市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九月份不是推了一个新疆的团嘛？不太建议太小的孩子去啊，
0: 有点遭罪。
1: 一方面呢是太小的孩子，他也欣赏不了那么美的景色，对于城市和那个他可能更喜欢游乐场。然后另外就是太小的孩子，因为新疆毕竟太大了，每一段路程之间要坐车坐很久，那太小的孩子坐车他肯定不舒服，他会闹。所以就是也为了咱自己玩的开心，就是比如说幼儿园还没上幼儿园的孩子，咱就别抱去新疆玩了。
0: 当然如果大家呢九月份有刚好有时间给家里的长辈报名，或者是几个朋友之间啊，自己想去约一下，在9月15号出发，我们一起去新疆的南疆这次。然后呢会福州直飞的是阿拉尔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呢整个这个团的性价比超级高。原因呢是因为首先第一个是没有购物的，整个这8天的7晚
1: 纯玩
0: 没有购物景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采用2+1头等舱大巴，新疆啊的确面积特别大，那每个景点之间的距离也很远，如果座位不舒服的话你会觉得挺难受挺难熬的。
1: 对，就咱不要说在旅途当中这几个小时好像哎呀我熬过去倒不是，咱们旅途也是享受，因为新疆啊它是每一帧的画面都特别美，即便你是在路上你拿着相机就一路拍，它一路都是大片，所以你就是坐在那2+1的头等舱大巴上，你看着外面的风景，你这一路你这几个小时一点都不白费，这几个小时就是看沿途的风景。
0: 是的，不仅是出行的时候特别的便捷啊，然后很舒适，那入住的呢也是网评的4钻酒店，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来进行报名。
1: 没错，然后呢好多精华的景点，比如说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还有盘龙古道等等。
0: 是的，
1: 就是你能想到的在南疆那个区域的一些优美的自然风光，大家都可以来回复旅游看一下，从第一天到第8天的一个详细行程。9月16号出发，然后8天的时间咱们可以赶在中秋节飞回来。
0: 这个团呢其实特别有性价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次行程里会看到沙漠，看到雪山，也看到古城和峡谷，就整个这个无论是自然风光啊还是地貌啊会让我们一览无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也走遍了南疆的精华。这个团的优惠价格完之后呢是每个人6980。
1: 对，首先呢它比暑期的要便宜2000，比即将到来的11国庆长假那个团也要便宜。还有就是它是纯玩团，一般纯玩团会比有购物点的团稍微贵个1到2000左右。
0: 是的，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团是能够安排得了时间啊，或者说对于这个新疆啊还曾经没有去过的话，这个团真的这很向大家来推荐一下。
1: 没错，微信平台上小菜头想问一下，说幼儿园大班的小孩建议去吗？这个得看孩子，因为我当年带队去大西北那一趟，我车上有2个幼儿园中班的小孩，那俩小孩还挺乖的，就得看小孩儿，他有些小孩如果极其淘气的那种，或者说咱带出去咱知道大人累不累嘛，那你如果说从来没有带出去过，那也得看自己家孩子的性格，或者说跟家长之间的磨合。一般来讲像大班应该还好一些，但还是得看孩子。
0: 对，孩子的这个成长阶段不太一样啊。然后那个具体的情况呢，比如说有的孩子要入住，或者说占不占床，得看多大的孩子。
1: 但如果说还没有上幼儿园的小孩就真的不建议大家去了啊。
0: 如果孩子真懂事啊，或者说人家自己也特别能够发现孩子其实挺成熟的，或者不让家长觉得很心累，不会因为旅途当中的就是距离比较远，然后在车里哭闹啊什么的，
1: 对，
0: 就不是那种遭罪的这种旅行的状态，
1: 或者还要看
0: 是可以，
1: 就是身体的情况，因为有些小孩如果极其敏感的话，可能太远的话也就是尽量咱们走城市或近一点的。因为有些小孩他可能会到一个地儿到北方水土不服，肠胃啊拉肚也有可能。
0: 这毕竟是八天的时间呢，
1: 对对对，
0: 是吧？出门在外要八天，然后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也有我们的客服微信二维码。

0: 具体的情况您可以添加他二维码来进行咨询。
1: 对对对。
0: 哎呀，所以说到这个就是出游的情况啊，虽然我们是9月16号出发，但我看了一下我们的中秋的假期和国庆的假期，昨天不是跟大家说其实就间隔三天嘛。
1: 对对对，没错。
0: 那有些可能会这样来拼，那你可能这个时间就会更宽裕一点。
1: 哎，我可太期待就是接下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了，因为你会觉得那个9月份和10月份那两个周啊，没怎么上班，就是中秋假期你这边刚上几天放假了，因为周五、周六、周天嘛，然后那边在刚上周一、周二、周三刚上完班，周四又放假了，这种感觉挺爽。当然对于这个中秋节现在不是开始卖月饼了吗，然后很多这个每年一到这月饼的馅儿大家特别的关注，就我们传统印象当中觉得月饼那就甜的呗，只不过甜的口味不一样。那现在呢在上海你知道他们把什么包到月饼里了吗？
0: 什么呀？
1: 都不是以前的什么小笼包了，他把那个就是那个寿喜烧
0: 啊，这都能包进去啊。
1: 对，还有包括有些韩料包包括还有就是叫泡菜芝士五花肉馅儿，
0: 这是月饼。
1: 寿喜烧牛肉月饼，
0: 这像主食我都觉得。
1: 酸菜猪肚月饼，藤椒鸡脆笋月饼，这相当于把火锅店和韩料店咱直接就跟月饼结合了，就这种咸的这种火锅底料火锅馅料的这种月饼，你想不想尝试一下？
0: 我就是可以尝一口，但是从我的个人的感受上来说哈，就是我不会把它成为一个经常买的品类，我还是会选择传统的，要么什么蛋黄的，要么什么就是豆沙的等等这种类型，水果馅的也可以。
1: 我觉得尝一下倒可以，
0: 对，尝一下。
1: 因为在我没有来福州之前，我吃那个端午的粽子都吃的是甜的，然后我来福州之后，我尝了一次小龙虾馅的，爱上了。我就咬一口都是海鲜，我爱上了。然后我就想说月饼，如果他能把跟火锅相结合，火锅大家都挺爱吃的嘛，是不是？结合，我想尝试一下。
0: 对对，可以尝试一下。
1: 它应该不难吃，
0: 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应得了这样的这种混搭的口味啊。
1: 没错。
0: 就有的人觉得说，那火锅单独我吃没问题，但是你和月饼有一些甜的那个，就外面的包装皮啊，或者是什么酥皮来啊，混在一块儿，可能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这个就可以试一试。
1: 我昨天晚上吃了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大饼，那个饼啊，它里面卷的是什么呢？它当然有一些葱啊，有一些蒜啊，什么调料。它是把那个就烤串那个肉串，它把那三串撸在那个饼里了。所以有的人到那儿，就你如果干吃饼或干吃这个烤串嘛，他昨天我买那个饼，就是把那个三串的烤肉直接给你夹在饼里，然后就给你卷，还挺贵呢。那一张就是三串烤肉，再加上调料，再加上那饼，那一份儿。30块钱，还是用的优惠券，它挺贵，但挺好吃。
0: 当然了，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口味啊，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来去感受一下。如果各位接下来有时间去上海旅游，不妨来尝一尝这上海的寿喜烧和韩料包共同搭配到月饼当中的这种口味。有人说这是一种完全颠覆的传统口味，有人觉得还挺期待的。那对于这马上到来的中秋假期啊，其实有些朋友都已经是规划好自己的一些出行安排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我要刚好你说那个什么卷肉啊，其实原来山东淄博呀，他的那个一开始出圈的不就是因为冷的烧烤嘛，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啊，
1: 所以有好多这种就是大家倒是可以先尝试，然后尝试完之后觉得好像说不适合自己，因为你如果连尝试都没尝试，你怎么知道适不适合自己？
0: 我是觉得如果接下来有时间，我接下来不是要去什么山东山西这样的一些地方吗？
1: 你都是一路往北走。
0: 我就是特别因为淄博呀前段时间火，那个时候我觉得人太多，
1: 对挤不上，
0: 我也挤不上。那现在可能这个稍微人流量会回落一点，
1: 拐过去吃一口
0: 尝一尝
1: 那倒是。
0: 再说山东啊，其实你说除了济南青岛然后还有威海很多一些地方，
1: 烟台
0: 真的挺不错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1: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游轮，因为山东有好多地儿，就是如果像港口的那些
0: 能回福建吗？
1: 咱找一找呗，因为我知道大连可以到烟台，然后你比如说你在上海或者说你在哪儿，因为咱们也靠海嘛，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那种能够坐游轮回来的，那不是也是另外一种交通工具的体验吗？
0: 因为咱们福州周边的港口的确挺多，但一般都是货运港口，
1: 对，
0: 没有那种客运的了，我不太清楚有没有从那个山东回福建的这种。
1: 你找一找。他有一些你就是你问豆包会告诉你，然后你再找他给你对应的什么港邮轮小程序之类的
0: 这个搜一下。
1: 微信平台上海阔天空呢想点一首歌给他的好朋友王斌和孙浩源，就是陶喆的那首就是爱你。他们也说他们是相识于2023年冬天，然后从学生时代步入到社会一路走过来，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就每个人生活都特别

0: 甜蜜，也祝福几个好朋友都生活的特别的顺遂。我今天早上就给你播，然后你这段呢我再给你录，录完之后我给循环，这两天给你播。就是因为海阔天空原来也点过，就是如果你每天听早晚高峰，就是你也能听到最后一首歌是大家点歌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节目。然后我们也在逐渐的调整当中，比如说我们从下一周开始有一些新的，就大家会听到自己的祝福语这方面会更多一点。就我们除了在开头就介绍这个祝福之外，我们在结尾也会给您再补上，就是也在逐渐的调整。或者说大家如果觉得说这个点歌的环节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也可以群策群力。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考虑了很多，比如说定制的音频到时候给您发，但后来给您发也考虑到一个版权的问题，因为歌曲版权的问题嘛，所以就是也在就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在自我更新啊。也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议或者说意见，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
1: 我提一个意见吧。
0: 你提，
1: 随点随播呀。
0: 我现在一会儿我就给他播，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给他播了。
1: 这个当然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点歌方面啊有自己的一些想想传递的祝福，也可以在我们的唱行霸气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留言就好了。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吧，因为你想最早的电台，你想想咱们上会儿上学那会儿，电台不就点歌然后送给谁，不这样祝福挺好的吗？现在不是挺复古的吗？包括现在什么户外大屏或者说各种的都流行，那种户外大屏要花钱呢。那电台还是不花钱的。是不是
1: 歌曲随便播。
0: 哎，对对对，这也算是它不一样。就比如说你随便手机软件的确是可以下到你那个歌，但是你好像就是通过电台或者说提到你名字点它不一样。你知道我之前在那个外面旅游，就是路过就是那个不有很多那个街头的唱歌的一些艺人吗？然后他们会也可以开放二维码扫码点歌。我之前就在那个长沙的那个街头，我就花了25块钱，
1: 25块钱差不多都是均价，这个，
0: 没错，就点了一首歌。当时还排队呢，我想说就而且等也是等，因为他们要排着嘛，等了一小时才轮到我点的那首歌。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就还挺喜欢就这种形式吧。你说歌咱上哪儿上网一找就能找到，但这种形式特意给你的它就不一样，
1: 主要是不花钱啊。所以
0: 对
1: 很多会员软件上你不花钱有的歌还听不了，
0: 所以我们
1: 选择听片段。
0: 对，然后大家呢比如说大家点的歌，比如说海阔天空这位朋友点的歌，我在我节目当下我给你放，然后我们还会做成一个线性的节目，在未来的一周也会滚动进行播放。
1: 那就等会儿我们来期待一下这首歌曲。
0: 除非是你像昨天有个朋友点歌，他是要求七夕送给他老公的，那可能昨天咱就播完了。那如果有一些咱们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时效性，或者说比如说9月份开学还有这一周呢，我这一周天天给你播全天的节目嘛。对不对？
1: 那有的时候其实你那个就是当然大家的祝福种类啊，不仅局限于什么生日啊，纪念日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节点，日常当中你像刚才我们有朋友包括前两天我看到也有一些祝福的内容，就是生活当中很多方面都是可以来传递祝福的。
0: 对对对，
1: 不仅局限于一定要过生日的时候那个特殊节点。
0: 对对对，送给自己呗。对不对？你有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我今天不太好，我今天想那个主持人给我送点祝福，我俩就给你祝福呗，一帆风顺。
1: 哎呀，
0: 二什么？
1: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
0: 哎，对，
1: 四喜丸子。
0: 小曹人全给你整上。
1: 刚才说到了这个去山东旅游啊，最近呢，在这个外地啊，山东淄博有一位蒲先生和女朋友出门遛狗的时候啊，在街上遇到了特别有意思的一幕。说有一只白色的小狗直接跳到了边牧的背上，稳稳地骑在同伴的身上，然后呢跟着一路在路上奔跑。
0: 我有看到这个视频，你就觉得说这猫猫狗狗他们有的时候有的也贼精啊。就你看到那个边牧不是体型大吗，那小白狗体型特别小，然后那边牧跑得比较快，小白狗跟不上，然后跑了一段那边牧等下来，小白狗直接跳到他背上了。相当于那个边牧是背着那个小白狗一路向前，边牧也愿意，那个小白狗老开心了，在上面
1: 挺有意思的。
0: 然后就觉得说啊，这小狗也跟那个小孩一样，是不是？因为小孩或大人有时候咱也开心，其实小狗小猫他们也有这种，就要么就是可能也是恶作剧，要么也是他们觉得也挺开心的，背着这小狗
1: 也有自己的乐趣啊。既然说到了小猫小狗，最近呢在四川成都，邓女士拍下了家里小猫吃猫粮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一幕。这个两只小猫呢分别吃着自己碗里的猫粮，那右边有一 只小橘猫，它呢吃完自己碗里的这个猫粮以后啊，就把那个爪子伸向了旁边碗里，把那个猫粮呢扒拉到自己这边。
0: 哎呀，
1: 整个过程有一种偷感十足啊！
0: 就是如果你看了那个视频，真的是瘾君不禁啊！就是它会，那小猫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它就是自己在那吃，然后它小猫爪就跟那个小偷一样，去旁边那个去

0: 扒拉扒拉，而且你明显感觉到他是心虚的，在那儿扒拉对方那个同伴的那个猫粮扒拉进来，然后自己再偷偷吃，然后他那个同伴没有察觉，他那同伴就低头在那儿干饭。这就很像有些小孩，比如说我跟我女儿，我俩同样喝柠檬茶，她可能咕咕咕咕喝完之后，我不是才喝一点吗？她可能愿意说，妈妈我看你喝多少了，咱俩换呢。就是她可能想要更多的那个。
1: 所以就是小动物之间啊，也是有这种特别有意思和温暖的一幕吧。
0: 对对对。
1: 感觉好像也通灵性一样。
0: 它有一些猫猫狗狗啊，就是贼精。就有的为什么家里面安视频，就明明是这个狗干的，然后他就诬陷另外一只狗，就他特别装无辜。如果家里没有监控，真的主人就会被骗。
1: 哎呀，
0: 他争宠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他有些小猫小狗，就好像你抱了小猫，那小狗就着急了。有一些猫猫狗狗可以相处的特别好。我之前有个愿景，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小院里面就养的猫和狗，有猫有狗，他俩还相处平安无事。我也想说，有一天呢，等我退休的时候，
1: 整个小院
0: 哎，不是，有个猫，有个狗。
1: 啊、那前提得有院子。
0: 就你觉得猫你不用遛，每天很省心。有个狗，你总觉得说好像。有看家护院一点点小本事吧。
1: 但是猫有的时候呢会掉毛，因为
0: 狗也掉啊。
1: 我身边有一些养猫的朋友，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都看到它，尤其还喜欢穿深色衣服，
0: 哎，
1: 就是那个上面粘的白毛啊。哎，我说你怎么没出门的时候就是
0: 粘了，都粘了很
1: 拿那个刷子什么滚一滚，刷一刷什么的。
0: 所以为什么熊亮老师会养那个无毛猫嘛？
1: 哦，
0: 但有些人养猫就是喜欢它毛毛茸茸的。
1: 对，
0: 你无毛猫你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像有小小真的有毛的猫好撸的感觉。
1: 反正就是小动物。自由小动物的一个乐趣。
0: 对对对，
1: 刚才说的是大的一点动物啊，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更小一点的小动物。
0: 蚂蚁，
1: 说是昆虫。这个最近呢，在山东济南的吴先生啊，他在当地的一个景区游览过程当中，发现景区出口路边那个树干上裹着一种叫人造的假苔藓。
0: 哦，它是为了就有一些地方的那个树啊，它可能显得特别干吧，然后呢有一些景区可能为了更好看，所以就放裹着一些假的那种苔藓。
1: 一开始呢他也没觉得特别有意思和当回事儿啊，就看到路边有人拍树上的虫子，他就自己走过去看了一下，这发现不少虫子的那个脚 被勾在了苔藓上，一直挣脱不开。
0: 哎呦，
1: 用手一摸才发现，哎呀妈呀，这玩意儿也是塑料的呀。
0: 哦，就有一些如果说那个苔藓是真的小昆虫，它是不会被困的，它可能因为有湿性有柔韧性它就出来了。
1: 是的，
0: 但因为塑料的它太硬了。
1: 是的，
0: 那有些小昆虫它可能也被骗了，进去才发现它不是苔藓。
1: 是啊，那后来吴先生说他们这个景区啊本身生态环境还特别好，
0: 对，
1: 山上又有小溪又有树林的，做这种假的绿化觉得完全没必要。
0: 我也觉得就有多少咱是多少呗。
1: 对啊，你像什么知了甲虫天牛这样的昆虫，它本来有爬树干的习惯。
0: 对对对，
1: 你那个假的苔藓呢，因为它是塑料的嘛，它那个丝啊就容易勾住人家小动物的脚，就挣脱不开，只能最终结果什么呢，就困死在树上。
0: 你这相对对周边的小生态都造成破坏了。
1: 对呀，那后来呢吴先生觉得说这事儿咱还是得说一说，然后呢就跟景区来反映了。那景区呢回复的也挺及时的。
0: 哦，那挺好。
1: 第二天就告诉他说，哎呀，我们已经全都拆了。
0: 哎，那很好，这听劝的特别好，因为他们一开始可能这个初心也是好的，希望大家游玩的时候拍照更漂亮嘛。但没想到就有一些特别细的东西没注意到，但是游客呢一旦发现反映给他，人家第二天就整改了。哎，非常好。但是也提醒大家，可能有一些景区呢喜欢这种人造的假景观，因为假的景观相对维护起来不用天天浇水啊，或怎么样的，或者说有地儿它不长，它可能假的景观会更好看。但如果说一旦破坏了这个和谐或者影响了生态环境，那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可以跟景区反映，其实景区还是愿意听取大家意见的。
1: 主要是有人反映了，然后呢及时进行整改。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有的时候如果大家没有反映吧，景区可能也不一定会了解。
0: 对对对，
1: 这其中所发现的一些问题。当然对于吴先生的这种善于观察的这种状态是点赞的。
0: 对，
1: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出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见闻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此刻来看呢，市区的三环大家是可以放心出行的。目前三环、东三环、西三环都是正常的车速。二环沿线当中呢，比如说东二环，在那个月峰高架下桥的地方和连攀高架下桥的地方，中间这一段双向各有拥挤的路段，各位留心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北二环呢有两段，一个是在斗门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通行慢，还有就是在龙耀高架桥目前也是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下桥的地方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西二环是一路往北的方向通行会慢一些，无论是工业高架、黎明高架还是前方的陆庄高架，都是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车速会缓慢。往南的方向目前看来还可以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过江大桥，过江大桥目前是由西洲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的车速是20公里以下。再来看到的是南二环，稍等，因为这个电脑死机了，南二环的情况我们暂时看不到，稍后如果看到的时候再给大家及时补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

0: 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陈小春巡演主题曲《人一个》，带着沉淀半生的沙哑嗓音，歌曲褪去追逐名利的浮躁，传递坦然接纳得失，坚守本心，哪怕孤身前行也要做真实自我的通透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小春《人一个》。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7:41，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南二环的确挺顺畅啊，刚才看了一眼，因为我刚才在报路况的时候，那个电脑死机了，怎么也点不出来，然后后来看了一下，南二环双向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啊。
4: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福州来说哈，喜欢逛公园的朋友呢，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
5: 啊，就是、又是一个新的公园，
4: 又有一个新的公园了、这个公园呢在长乐南山生态公园，一环二环的休闲步道已经是整体面貌更新
5: 啊，就是再升级了，
4: 是的、然后呢当地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登山漫步、健身慢跑，还有登高揽胜等等，它是集很多优点于一身啊。
5: 长乐的南山生态公园呢，占地大约是200公顷，规划了三环八景的游览体系，一环呢就是1.8公里的山顶休闲观景环，二环呢就是4.5公里的

0: 行慢跑环，
1: 嗯，
0: 这两条步道串联多处观景平台和山林的一些廊亭，经过整体的优化升级之后，步道整体通行的质感大幅提升，大家在走的时候这舒适感就提升了。还有说夜晚啊，这个照明的设施亮度也特别均匀，给很多徒步体验的朋友也增加了特别好的氛围感。
1: 嗯，是的，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平时会经常开车往长乐的方向来去逛一下，
0: 嗯，
1: 溜达溜达，
0: 你愿意往外走啊？
1: 不愿意在家待着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对于这个公园来说，咱们福州的公园的确是数量很多，而且种类也不一样，有的是爬山的，有的是有湖的，对吧？有的是那种平地的，还有的是以花海为主的。
0: 嗯，
1: 所以呢，这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态的公园，就我当然这两天下雨啊，可能在逛的时候的景色就另外有别有一番别致，
0: 或者说在逛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脚地湿滑，
1: 嗯，然后带好雨伞，
0: 嗯，然后你会觉得就有的人啊是属于那种就家里待不住，有什么事儿觉得在家待不住得出去玩，哪怕就在家楼下走他也愿意，但有些人呢他就是跟那种宅哪儿也不想去，就在家里待着，
1: 太懒了。
0: 也不能叫懒，这是每个人的性格，不是动弹，家里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就这个看个人的性格。有的人在家里觉得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乐趣，那你就向外去所求。那有的人在家里面，我这么多好玩的，我在家能待一个月，那你就在家也是非常幸福啊。
1: 能待一个月啊？
0: 能啊，就是那会儿疫情期间，如果不是因为上班，我能二十几天在楼上不下门。
1: 家里有啥玩具啊？
0: 家里好玩东西太多了。
1: 有你们家有啥？你让我来，我买一买。
0: 你比如说，你有的时候我在家就打扫卫生，它也是一种乐趣，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听播客嘛，是不是？
1: 嗯、
0: 这打扫卫生，或者说你在家这个鼓秋一下，哎，做点花茶，做点什么的，这就做点什么新的小点心，在厨房里面一忙也能忙好几个小时。然后你比如说我的手账，我一玩好几个小时。然后你比如乐高你想拼，一拼也能拼好久。然后你一家三口在家可以打牌，然后也可以互相的，就这好玩东西太多了在家里。就你比如说我刚刚跟你说，我今天找到了很多的好书在微信读书上，
1: 嗯，
0: 那可能我在家这一下午我就觉得这段时间有好书看太好了，这好玩东西太多了。就我出去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干什么，我就喜欢在家待着。
1: 嗯，好吧。
0: 跟我同样有这个感觉的是天骄老师。
1: 嗯，
0: 天骄老师也说太愿意在家待着了，一待着待好久。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会有这样的感想，就你像我们一会儿年轻那会儿家里也待不住啊。
1: 那我跟你这样的年纪我现在还喜欢往外跑、啊、
0: 你咱俩年纪差不多，我指的是比如说比我们小一轮的孩子、嗯、或者我们刚来福州那会儿二十几岁，你可能也待不住，你实在不行在家玩手机也能玩一天呢。
1: 对，我是说咱俩年龄相仿的情况之下、
0: 啊、
1: 你能在家待我就待不住啊。
0: 对，所以这就是人的性格不一样嘛。就你可能觉得在家我觉得好，你觉得好像很无聊或很怎么样，那你就去向外探索，就找你的让你精力充沛高兴的地方，
1: 都出省了探索的。
0: 对，那你比如说我在家我就能玩得很开心的，那我多好，还得穿着睡衣都不用打扮。
1: 各有各的玩法。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喜欢这个寻找自己的这个毕生所爱吧。
0: 毕生所爱，这
1: 生所爱
0: 这么大吗？
1: 最近呢就是有、嗯、我们不是一直给大家来送那个歌剧和话剧门票嘛、
0: 哎、
1: 对吧？其实有的朋友原来说其实对于这个方面是有一些感兴趣的、
0: 嗯、
1: 但是呢苦于比如说一个是时间凑不到那个刚好合适的节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演出他可能没有在福州来上演，
0: 对，
1: 他可能、如果外地的演出的话要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
0: 或者说我们可能普通人短暂时间就对于歌剧音乐剧相对接触没有像电影这么频繁，然后我们也觉得说一张票它毕竟比电影票要便宜接近十倍的价格，
1: 要贵十倍的价格，
0: 几百块钱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你一提到歌剧或音乐剧好多人说啊，那我又不是专业的、
1: 嗯、
0: 我又不太会唱歌，那我这能不能看得懂？其实大家都是喜欢故事的，无论是歌剧也好还是什么音乐剧或电影，大家看的其实都是里面的故事，它歌剧也是通过音乐的形式来把里面那个故事内核告诉你嘛。
1: 那接下来呢有福利了，就是我们在8月28号那天啊、
0: 嗯、
1: 在福建大剧院会上映一部这个经典的歌剧啊，卡门。
0: 嗯，
1: 那我们这个从昨天开始陆陆续续都有送这个卡门的门票。
0: 嗯，
1: 今天也同样会送出一位幸运听友两张卡门的门票。
0: 对对对，
1: 这个是
0: 我们这送票啊，就每天这送几个人啊，就非常不固定。之前你像前两周，比如说我们送一张，然后之后那个话剧有一天突然送了三个，后来有一天突然送了四个人，是不是？
1: 嗯。
0: 今天我们送一个，有可能过两天晚高峰会送两个，也有可能啊，大家这个随时福袋不定期掉落。
1: 嗯，那就大家还是提前把畅行福州的 APP 下载好。
0: 哎、对对对，嗯。
1: 然后呢，等一会儿还是7:59、55秒左右，
0: 你就摁，
1: 一直不停的刷新进入。嗯、
0: 对、
1: 就是他呢，这个抽奖不是通过什么软件来抽。
0: 嗯，
1: 他就通过里面购买的那个方式，只要你加了那个购物车、然后直接付款，零元，

0: 对对对，
1: 零元付能付得上，就是确定订单，那就说明您抢到了。
0: 这个就跟好多人买演唱会的门票一样，谁先抢到就给谁。那我也再介绍一下，有些朋友可能比如说第一天来听到这个口播，前两天没听到，怎么去参与这个免费的活动呢？就是大家先下载一下一个 APP， 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叫畅行福州，四个字，畅行福州，是深蓝色的一个图标。下载完之后，就跟其他的 APP 一样，你用手机号登录一下，登录完之后，它最上面不是有个吃喝玩乐购吗？点进去，右下角有一个歌剧，它好像现在只剩这一个选项歌剧。你点那个歌剧，那个立即购买，不，零元立即购买。现在点它那个零元的立即购买的链接还没有上，你等到它八点的时候，这个导播上一个链接，谁先抢到就给谁一份两张卡门歌剧的门票。
1: 嗯，
0: 也价值几百块钱呢。然后这个大家为什么说五十几秒，就五十九分五十几秒开始点呢？因为有可能你的八点整和我们的八点整会差个几秒，就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在对时间，就是就大概齐对一下就好了，没有说那么精准。那你可以在五十九分就点点点点点，然后谁先点到放了之后，那那两张票就归谁。
1: 那就期待着今天看看哪位幸运儿能够获得这份这小奖励啊！
0: 没错，畅行福州的 APP。
1: 刚才说到了这路面的一些通行状况，那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呢，这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啊发布了最新的公告，将在鼓楼、台江、仓山、吉安等四城区的19处点位增设了监控设备，用于查处违停、闯红灯这样的违法行为。同时呢，因为施工需要，高速营前收费站外的这个匝道将分阶段实施交通管制。这个如果涉及到走这一段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还是要记一下这个时间的。
0: 嗯，
1: 它是从8月20号早八点，
0: 那就今天早上八点，
1: 一直到傍晚的5点钟。
0: 嗯，
1: 这个是封闭出口的右侧，往这个陕干和峡南方向的匝道。
0: 嗯，
1: 从21号，就是明天中午的12点，一直到27号的傍晚5点钟。
0: 嗯，
1: 会封闭左侧的。啊，这个往长乐市区和机场方向的匝道口，
0: 嗯，
1: 然后呢，8月21号早上8点到15点，
0: 嗯，
1: 也是会封闭这个，这是往峡南和陕干方向的营前收费站入口的匝道。
0: 明白，那就是今明两天，大家往这个方向走的，可能要多注意一下哈。
1: 嗯，
0: 还有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到说，登云路现在是什么情况？感觉这个登云路。我们帮您看一下登云路的目前的路面的通行情况。
1: 嗯，
0: 如果说各位也走在附近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下，说登云路那个地方现在是不是有堵车的情况，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他会说对象感觉都没有来的车过来，是不是是有什么事故也好，还是说临时交通管制把它给堵住了？我们也稍后帮您看一下这视频。
1: 嗯，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互相帮忙提醒一下，除了像登云路以外啊，刚才有朋友不是提到南二环的一个通行情况吗？
0: 嗯，
1: 其实除了这个今天早上起来有一些个别路段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以外，
0: 嗯，
1: 有一些平时不是特别缓慢的情况也增加到了这个缓行的队伍当中。
0: 为啥呢？
1: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从那个就是桂新隧道出来以后，
0: 哎，对对对，
1: 要往这个北三环方向，
0: 嗯，
1: 也就是这个应该是永丰枢纽那个位置的时候啊，
0: 嗯，
1: 现在可能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和排队。
0: 对对对，
1: 然后其他路段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着，嗯，是不是因为雨天路滑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或者说有些路段开始慢，嗯，缓慢的有一些小水，
0: 嗯，
1: 所以可能大家行驶的时候速度会自然放缓一点。
0: 那大家还是要安全第一位哈。
1: 对，
0: 嗯，
1: 刚才说到了一些出去游玩啊，我们有一个地方就是之前不是向大家推荐嘛，
0: 嗯，
1: 张家界，
0: 哎，
1: 还记得吧？
0: 记得。
1: 张家界呢，现在全时段游玩模式，激活文旅的新动能，也就是说，在这个暑假期间啊，它推出了白加黑全时段游玩模式。白就指的是白天，
0: 哦，
1: 黑那指的是傍晚的夜经济，
0: 哦，就现在很多人说白天，不然有的地儿太热了，那咱晚上玩，或者说咱到一个地儿旅游，咱希望这个白天晚上都玩。
1: 对对对，
0: 性价比最高。
1: 白天呢就是湘西府依托明清的古建筑群，
0: 嗯，
1: 融合非遗展演和民俗互动体验，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湘西特色文化。
0: 没错，那到晚上了呢，
1: 晚上的时候这夜市慢慢就开起来了，
0: 嗯，
1: 包括还会有魅力湘西大剧院的这个演出，
0: 嗯，我们之前推荐过，说魅力湘西晚上看特别好看。
1: 对呀，
0: 啊，
1: 因为它夜色有灯光的这种舞美的加持啊。
0: 对对对，嗯，
1: 然后呢，焕新的大雍古城也推出了水上版，
0: 嗯，
1: 板板龙巡船，
0: 哎，
1: 巡游是不是？
0: 啊，对，
1: 这个我是之前去张家我没有玩过的，
0: 哦，就是水上，因为现在好多地儿都开通了一个水上的游玩，
1: 嗯，
0: 而且水上游玩为什么说晚上特别美？因为在晚上的时候，两边的灯光或楼这灯光一起来，就你在里面拍那个夜景非常的美。还有就是有很多那个网红的打

0: 打卡地，所以他们现在属于是昼夜联动，业态特别丰富，全时文旅消费体系啊。
1: 嗯，
0: 原来我们就说，哎呀，好像只有白天那个挺热闹的，
1: 对，
0: 现在各种夜景、夜野、夜购、夜娱，
1: 嗯，
0: 这个娱是娱乐的。

0: 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
1: 嗯，
0: 哎呀，我说你看这暑假七八月真的两个月他们挺累挺忙的，
1: 嗯，
0: 因为人流量激增的时候他们的服务啊，
1: 嗯，
0: 各个方面也不能丝毫不能松懈，
1: 嗯，
0: 并且配的人手也挺多，
1: 对对对，
0: 也增加了很多实习生，
1: 那是不是赚的也挺多，
0: 然后呢对呀，啊，我就问他，我说赚的肯定会相对来讲从景区的运营上，
1: 盆满钵满，
0: 但是他们说投入的人也变多了，
1: 哦，
0: 然后事儿也变多了，
1: 哦，
0: 他们也特别期待着就是在暑假一结束，
1: 嗯，
0: 那么短暂的一两周喘口气儿，
1: 哦，
0: 然后紧接着不又要迎来
1: 十一国庆节又来了，
0: 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又是一波小高峰，
1: 嗯，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对于工作人员来说，嗯，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个小小喘息的机会的，
1: 那当然这个挣钱，
0: 但是他说从他们老板就是经营的角度来说啊，
1: 嗯，
0: 他们说一年到头来你说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呀，
1: 嗯，
0: 或者是五一国庆啊，这都可以数得出来的一些，
1: 嗯，
0: 就是比较繁忙的一些日子，
1: 嗯，
0: 所以在这七八月两个月当中他们也是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游玩项目，然后就是一个是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1: 嗯，
0: 第二个是也能经济上回回本儿
1: 啊，哦，那倒也是。说到游玩呢，我们都希望顺顺利利的，不要遇到一些比如说住酒店的一些 bug， 或者说去哪儿的行程取消等等，都希望顺利一点。
0: 嗯，
1: 接下来要说这个新闻呢可能会有一点味道的感觉，大家如果现在在吃饭的话，你可以先静音三分钟，或者说在吃饭可以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
0: 啥有那么恶心，我不相信，你来说一说吧。
1: 其实这个事儿吧，这个网友呢，这位先生啊，他也是出来旅游，在广东清远的一家酒店，他特意选的是高档酒店。
0: 那应该
1: 咱说高档酒店，对对对，服务应该也没问题，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白天在当地漂流很开心，
0: 嗯，
1: 晚上特意选了一个比较贵的高档酒店入住。
0: 嗯。
1: 因为在前一天漂流的时候有点着凉了，
0: 嗯，
1: 他有点肚子疼，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上的比较久，
0: 嗯，
1: 上的比较久呢，这个马桶突然就故障了，
0: 嗯，
1: 关键有的时候马桶故障，你说冲不下去也就算了，
0: 那就堵住了呗。
1: 他不是，
0: 嗯，
1: 这个马桶是喷射。这个马桶的底下可能是那各种什么气压的一个问题，
0: 哦，
1: 就他还在上面坐着呢，他不是上一半吗？
0: 嗯，
1: 底下马桶就喷射了。
0: 哎呦我天！
1: 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当时懵了，因为他就觉得马桶是猛地向上喷射，全身都是，所以他整个人就崩溃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无法想象那个画面。然后事后呢，他把这个拍了，就跟酒店说，这酒店也特别的抱歉，说是他们管道的一个气压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还好咱说没有造成人家人伤害嘛，毕竟人还在马桶上坐着呢。
0: 嗯，
1: 你万一对这个身体有伤害，那不更可怕？
0: 嗯，
1: 但目前没有伤害，就是心理上有伤害，心里有阴影啊。
0: 嗯，
1: 你说这上厕所的时候自己上了一半，然后他突然喷射了，
0: 嗯，
1: 然后这个酒店就说，您这样我们这酒店不是比较贵吗，
0: 嗯，
1: 我给你退款。但后续呢就是各种故障的原因啊，就也好顿的一顿的赔礼道歉。
0: 嗯，
1: 因为他毕竟当时就是浑身他都已经人都崩溃了，然后就各种换衣服又上厕所，那你说那衣服你还能洗吗？你可能就不要了。
0: 是的，
1: 所以一直就是酒店说那得该多少就给您赔。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可能酒店人家赔付也要走流程，
0: 嗯，
1: 说在争取一两周之内，
0: 嗯，
1: 把什么退费的一个申请啊，还有一些以什么经济赔偿啊，嗯，到时候希望能够顾客满意吧。
0: 哎呀，太
1: 无法想象，
0: 我真是太同情，
1: 太同情这位朋友了。
0: 对，真的是，你想有的时候这种主要是什么呢？一个是自己本来花了一个高档的钱，
1: 对对对，
0: 你没有享受有的服务也就算了，
1: 嗯，
0: 但是现在给自己带来一些伤害。
1: 对，因为有些事儿吧，他可能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但你精神伤害非常大。
0: 你本来就是你，
1: 嗯，
0: 你这个就是你，因为你在上厕所过程当中，他那嘛，因为有气压嘛，对吧？
1: 嗯，
0: 你对你的这个，
1: 嗯，
0: 就是各个方面，你尤其心灵上来说，下次上厕所是不是就有阴影了？
1: 而且这个先生说了，他说当下他没反应过来，往回头一看，他还在喷，他都说我第一下都没有想着把马桶盖先盖上，因为就是
0: 没有
1: 懵了，你
0: 没有这方面经验，
1: 对，谁也没遇到过。
0: 对，啊，
1: 他说第一方面都没盖。没盖上他不就往上喷吗？而且那气压还挺高
0: 的、嗯，
1: 他就觉得就有点，这位先生就有点哭笑不得，然后心理阴影特别大。后来等到拿手机拍完了再喷再给他盖上的时候，
0: 嗯，
1: 就已经一片狼藉了。
0: 哎呀，
1: 这怎么，你说保洁人员我都心疼，保洁人员进来保洁的时候可能也是一边保洁一边骂这个酒店的水管啊。
0: 这有的时候
1: 谁能受的，你得给保洁加钱。
0: 嗯
1: 嗯，
0: 这哎呀，这个
1: 你就这有一些就是我们说这种特别一片狼藉，或者说大家觉得一看都特别恶心的一些场景，是不是也得有人收拾？
0: 嗯，
1: 你这个时候得给人加点钱啊，
0: 嗯，
1: 这个得加钱啊。
0: 所以下一次在上厕所之前，先按一下那个冲水键。
1: 你知道就是
0: 因为有的是这样啊，就是之前的导游告诉我们说，入住一些酒店的时候，你先冲一下水。
1: 对对。

0: 因是不是因为它发生什么网上喷射的问题、你好测试一下这个马桶堵不堵。
1: 哦，
0: 万一有的时候你上的时候发现它堵了，那不是更尴尬。
1: 那这先生说我都住高档酒店了，我这挺贵的呢，房费还给我出这事儿。
0: 啊，有的时候这个小细节就会影响整个全局啊。
1: 我之前呢是有听说过，在东南亚有一些酒店，就为什么你得冲一下、
0: 有蛇
1: 啊？对、所以就是如果说那种就是森林性的酒店或者这种户外的，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是看一些新闻嘛，难免会有被害妄想症。你就特别多吓人，你想想。
0: 或者说在东南亚的时候，那你冲完之后你等一会儿，你看一下，观察一下它水是不是有一些异样的变化。
1: 那别去了，我的有的时候吓人阴影，当然也不能因噎废食啊。只能说这个是极个别的现象。
0: 对，
1: 毕竟你想它为什么能成为新闻？就是这么多人都没什么事儿，可能突然有一个人，所以咱觉得是新闻吗？
0: 那我就之前不跟大家说，我在长沙的时候，谁能想象一个大酒店整个一层楼停电啊？
1: 对，你、那个、
0: 一栋楼停电啊？
1: 你那感觉跟密室逃脱一样。
0: 就是啊，你想想，一栋楼停电，电话线它都是没电的。
1: 你这特别像那个拍那个恐怖片，然后把你的电话线都剪断了。
0: 我后来我一想，可能是
1: 信号也没有。
0: 对，电话线其实不应该是断的。后来可能因为每个房间它是用什么交换机或者连接的那种，没有电了，所以导致它的设备就是相当于也是中转了。它
1: 对对对，你酒店停电，这关键全层，关键你一个人就
0: 不是全层，是一栋楼啊，
1: 所以挺吓人的，是不是？这就所以说，再怎么样的一个小的概率啊，可能有偶尔会碰上。
0: 我就想这是没有备用电源吗？可能
1: 大半夜的，你看，
0: 可能真没有备用电源。
1: 本来这平秘书啊就怕黑啊。
0: 对，
1: 每天晚上嗷嗷叫啊！
0: 哎呀，
1: 是不是以后对那个品牌的酒店有阴影
0: 了？再也不去了，
1: 再也不去了。
0: 真的再也不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说看一些表演什么的，它因为就黑，就是全场黑，在等准备过程当中它是暗场的状态，然后演员要撤道具或者上下台，一个灯没有。
1: 啊、
0: 一个都没有，但是人家演员专业啊，人家点位什么怎么来去找，
1: 都
0: 已经很经验很丰富了。
1: 对，
0: 包括他灯光一亮，他那个点位站得很准，但是人家是就不害怕嘛。我作为
1: 你也是小时候看柯南看多了，灯一亮发现已经有一个人，
0: 哎对对对，我特别担心的是就在你的面前，
1: 这是我们就是人类的大脑的想象空间特别的丰富啊。
0: 是的，
1: 提醒大家现在还有20秒，现在就可以点了，
0: 点、
1: 点那个畅行福州，注册完之后中间那个吃喝玩乐购点进去，右边那个歌剧的零元购门票，现在就点，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准备了啊。
0: 是的是的，
1: 8点整的时候准时给大家上，大家零元点，谁先点到这2张卡门的歌剧票就送给谁。这个演出时间是下周天的晚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

0: 开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早晨的八点零一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呢和大家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在北三环当中，要提醒各位的是，淮安大桥往火车站的方向全线饱和，目前队伍排得还挺长的。另外呢，从这个北三环要往桂新隧道的方向啊，已经过了入口以后，在隧道内的这个位置有一些些的缓行。那么在二环沿线当中，现在是东二环和西二环已经连成了一条直线，包括在走北二环的时候，断断续续一会儿走一会儿停，也是压力偏大的。目前东西二环双向都是排长队缓行的状态。三环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园中胡同往化工胡同方向有将近500米的一个排队，过了这一段以后前方会好走一些些。那另外呢，在市区当中现在来看一下郭建大桥，由西洛大桥一路由苍山往台江方向，整个主桥面排长队缓行。鳌峰大桥由苍山往台江方向，在下桥处已经是这个停滞不前，因为前方受到二环影响，目前鳌峰大桥下了桥以后也是速度格外的缓慢。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各位的是，现在的淮安大桥要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也是压力